0: 门，也门政府均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

0: 处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锋。

0: 所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1: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0: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2: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0: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4: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0: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5: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7: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8: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7: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9: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7: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0: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7: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1: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 包括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7: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

0: 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

0: 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2: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5: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4: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6: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

0: 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实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乌鲁木齐多云，20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
2: 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江苏省多措并举做好教育援疆工作，赋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我区启动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
1: 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开馆。
2: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请听报道。
3: 哈密十桶煤一号露天煤矿

0: 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刘富友介绍，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1: 无人系统要适应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每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0: 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易控智驾、西迪智驾、三一智矿等国内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智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易控智驾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部长王亚飞，
2: 其中超100台规模应用矿山8台，最高单矿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0: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宜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 5G 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 10%。 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通优质煤炭高效利用的堵点。准东煤以特低灰、特低硫、高热值闻名，是优质的动力用煤。然而，受限于高碱金属特性，过去国内主流煤化工气化炉难以直接适配这一煤种，制约了准东煤向煤化工领域延伸发展。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金云：
3: 简单的说，以前准东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0: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百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两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百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克每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1至7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9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坚实底座。
4: 开局15:00。奋起新征程。
5: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工期，加快推进一批水利工程建设，补齐水利设施短板，为科学调配和高效利用水资源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9月7号，呼图壁县龙王庙水库工程开工建设，在施工现场，大型工程机械修建临时道路，开挖库区土方，项目总投资近4亿元，总库容740万立方米。呼图壁县水利管理站副站长库尔班·克热姆介绍，项目建成后可有效保障灌区3.25万亩耕地灌溉用水。
7: 工程总工期为33个月，增加灌区的这。

0: 各属阴属阳，北山灌区群虾及缺水状况。
1: 眼下，若羌县车尔臣河输水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破解复杂地形施工、坡面混凝土浇筑等技术难题，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第二标段项目部副经理李正言介绍，作为若羌县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项目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2000万立方米，补齐若羌工业园区用水短板。
2: 管线全长150公里，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70%，加紧推进护坡、进出口道闸以及钢筋混凝土施工。全体建设人员紧盯目标，力争在2026年12月底让工程基本具备通水条件。
1: 这段时间，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新户镇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正紧张施工中，项目总投资2700多万元。新建输配水管道20多公里，项目全面投用后，每年可置换地下水开采量180多万立方米，能够有效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态势，切实缓解农业季节性缺水难题。项目技术负责人刘玉涛：
3: 科学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进度，力争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全部管网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工程尽早通水投用，实实在在惠及原县种植农户。
4: 9月12号，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本次活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学者、高校代表、企业代表等6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生态产业等关键领域进行交流和对接，探索新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措。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震告诉记者：
6: 我们发现计生智能在这个新疆有巨大的应用实景，比如说我们这次就寻找了4个发展方向：新疆的矿山机器人以及治沙机器人，还有纹理机器人，以及是新能源风光运维机器人。我们准备在新疆投入算力中心跟机器人训练场。那我们初步现在是想把第一个投资的点放在新疆的和田。
5: 活动现场12项贴近新疆发展需求的项目举行合作签约，3个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为新疆水利、交通、电力、人工智能领域科研攻关搭建实效平台。天山对话组委会主任、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原会长王倩华告诉记者，将组织与会嘉宾深入调研新疆产业技术需求，推动更多高水平科技成果在疆转化。
7: 根据新疆的需求，在新能源方面，在农业科技、生态农业方面，在这个新材料方面，包括在生物医药，通过产学研把我们的各种创新要素呢进行注入，来提升它的科技创新的含量，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来推动新疆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8: 近日，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哈密市义乌县开工建设。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9: 本次开工建设的10000批国产智算中心是将与算力合作迭代升级的核心项目，项目全程搭载阿里国产自主芯片，是目前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国产化智算项目。重庆移动大数据智算中心副总经理李问基告诉记者，
10: 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科创的需求都在非常快的进行增长和涌现，我们是希望在近几年加速建设，能够做到50000批的规模。通过这个项目的落子，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产业在哈密的义乌县能够形成汇聚，也能通过带动效应，未来为整个重庆和通过重庆向周边辐射的这个算力赋能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增长。
9: 重庆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新疆是国家算电协同试点区域。目前江算入渝工程赋能成效凸显，已服务上100家市场主体，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20余个行业领域， 哈密市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海林介绍，哈密算力每月稳定向重庆传输，成为信息传输的新动脉。
11: 我们打通了从义乌到重庆的4条100G 的光纤链路，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智慧化转型等等各个领域，对他们的这个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9: 目前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建成3.5万平方米现代化智算中心，可承载总算力超6万匹，19家企业入驻运营，已投运算力超2万匹，智算集群规模位居全江首位。
4: 近日，2026年西部地区地质实验测试协作会议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检测技术交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报道。
12: 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名地质实验测试领域专家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围绕地质实验测试技术创新、实验室转型升级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刘大文表示，
13: 从全国看，新疆地质实验测试能力处在前列。这次会议放在新疆呢，也是因为新疆是咱们国家找矿突破里面的主战场，有利于推广应用。
12: 实验测试是地质找矿的眼睛，检测数据的速度和精准度直接影响找矿靶区圈定的效率与矿产储量计算的可靠性。今年1至8月，新疆完成各类盐矿土壤水样检测样品56.7万件，并实现装备升级技术革新。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主任李吉云告诉记者，在野外，工作人员拿一台手持式矿石分析仪，就可以直接对岩石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像铜、铅、锌等主要成矿元素的含量，几秒钟就能显示出结果，大大缩短了传统实验室送样制样分析的周期。
14: 我们聚焦贵金属分析、绿色勘察等领域，加大这个现场快速分析装备和方法的攻关，推动咱们实验室向前移到勘察一线。
8: 眼下，昌吉市50多万亩优质基采棉已经大面积成熟，进入裂龄吐序高峰期。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棉农科学喷施棉花脱叶剂，为后续机械化采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15: 在昌吉市电坝镇东沟村的百亩棉田里，一台智能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垄匀速前行，完成精准喷施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手刘永虎介绍，
16: 内置北斗导航系统，它的作业精度非常高的，误差也就在2厘米左右。现在装的是2喷头，雾化可以在50到500之间可以调节，一天作业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了。
15: 52岁的刘红是村里的种棉大户。去年承包种植了600亩优质高产基采棉，由于水肥管理到位，喜获丰收，不仅给他带来了100万元的收入，而且还拿到了24万元的国家棉花补贴款。今年刘红将基采棉承包种植面积扩大到了670亩。他告诉记者，在种植管理过程中，镇村两级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采用宽早优模式种植，水肥一体化管理，棉花长势明显好于往年。
17: 棉花已经吐序达到了60%到70%了。专家特地来指导我怎样打脱叶剂，为以后的棉花的整期吐序和基采做准备。
15: 针对今年基采棉播种期早、气温偏高、吐序期提前的实际情况，昌吉市农业部门提早统筹安排农业技术人员和植保无人机到各乡镇，帮助棉农做好棉花脱叶剂喷施作业。目前已完成90%的作业任务，整个工作预计9月20号全部完成。昌吉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杨金霞，
18: 通过精准施药、精准脱叶，保证我们采收质量。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从校园改造到教学模式创新，江苏省在对口援疆工作中聚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发展实际需求，持续投入援疆资金改善当地办学条件，选派骨干教师来江帮扶，赋能伊犁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1: 走进霍城县江阴小学， 投入援疆资金650万元实施的校园更新改造工程已经完工。

0: 崭新的塑胶跑道与人工草坪，翻新的屋面与室内吊顶，让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此外，霍城县初级中学设备更新，大溪沟镇中心学校校园硬化及暖气管网升级等沅江项目，让城乡校园硬件设施安全保障提质升级。江苏省沅江干部、霍城县教育局副局长吴同阳：
1: 计划在3年内累计投入1亿元沅江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咱们霍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项目既有县城和乡镇学校的改造提升，更有覆盖全县97所校园的地震预警设备。
0: 沅江教师们扎根边疆，主动作为，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带到伊犁州。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沅江干部和教师带头深耕教研工作，将各学科备考目标细化到班级和学生，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江苏省沅江干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执行校长曹三燕：
2: 依托南京江陵沅江教研资源，立足本地学情，抓实精准教学，同时抓实学生心态疏导与家校联动，精准发力。
3: 近日，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项目将在一年内为全疆110所乡村小学提供线上素养课程，帮助乡村少年拓宽成长视野。请听报道。
4: 这个项目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由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争取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支持落地实施。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招募500多名大学生教学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将依托腾讯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方式为10个地州市110所乡村小学的9809名学生授课，提供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幸福课、人工智能通识课等素养类课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柴窝铺小学校长葛霞玲表示：
5: 都是我们现在乡村学校里最紧缺的，你现在教室里都有班班通、智慧黑板，能够在线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真正受益到。
4: 近年来，新疆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全疆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38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95万个，发起志愿服务项目19.28万个，服务内容涉及40多个领域。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齐永福：
6: 指导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抓好项目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堂素养课都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7: 昨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这也是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8: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276.42平方公里，分为翼龙伊甸园、大海道雅丹两大片区，集世界级雅丹地貌与珍稀白垩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于一体，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史前生命科考与地质观光区域。作为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场馆设计以生命螺旋为理念，设有5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地球演化、翼龙发展史与哈密独特古生物故事，配合电影级复原画面，生动再现 1.3 亿年前白垩纪湖泊生态与远古埋藏场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新告诉记者：
9: 翼龙博物馆呢，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大家可以体验到科学发现产生的过程。
8: 博物馆开馆使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形成博物馆研学加雅丹风光加丝路探秘的全新业态，有效丰富景区4季旅游产品。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10: 以此拉动景区整体客流增长，大幅提升研学的这个游客的占比，打造新疆古生物科普研学的重要基地。
3: 昨天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1: 随着发令枪声响起，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本次赛事共吸引了1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参赛，其中既有久经赛场的资深跑者，也有初次参赛的跑步爱好者，还有不少选手带着家人朋友一同参与。新疆参赛选手阿伊肯·巴赫提别克以2小时25分钟的成绩夺得。

0: 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1: 在自己本土的主场很给力。
2: 观众嘛，太给力了，一直喊加油，然后赛道也很美。
0: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人数创历届赛事新高。为办好本次比赛，赛事组委会在赛道沿途设置了医疗站、饮水站、能量补给站，不仅为参赛选手提供全程保障，也为他们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便利条件。来自重庆的参赛选手朱嘉玲，
1: 一路的观众非常热情，体验非常好，风景非常漂亮，乌鲁木齐非常棒，下次还来。
3: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在北京市援疆指挥部协调对接下，和田地区首次组团独立参展，请听报道。
4: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和田地区展厅面积400平方米。此次参展，和田地区商务部门统筹整合宾地优势资源，组织和田地区57家企业、昆玉市7家企业参展，携带1500多种特色产品亮相。展厅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咨询。北京观众邢玉良，
5: 我从上午就过了好几趟，非常不错的，更直观了解咱们和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
4: 和田地区展厅涵盖纺织服装、玉石文创、特色农产品、跨境服务、科创产品等多个板块，沙漠有机杂粮、特色药茶、手工地毯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多家参展企业现场斩获订单，达成合作意向。和田地区商务局会展科负责人张欢欢，
6: 持续跟进意向客户沟通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和田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去。
7: 近日，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了253家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进一步保障房屋交易及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目前乌鲁木齐市约有1900家中介门店，但备案机构数量与实际经营门店数量存在较大差距。一些门店从业人员流动性大，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亚文告诉记者，今年7月，乌鲁木齐市印发了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持续推进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和从业人员实名登记工作。目前253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已完成备案。
9: 根据要求，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中介、房地产销售代理等相关内容，并且从事新建商品房销售代理、存量房买卖、房屋租赁的代理或居间等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涵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商品房销售代理机构、房地产信息咨询机构等各类相关主体，都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8: 据了解，房地产经纪机构完成备案后，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主动公示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文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核心内容。朱亚文提示，市民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查询备案机构。
9: 尚未完成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交易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谨慎选择。如发现经纪机构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可向属地住建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为规避交易风险，建议广大市民选择已完成备案的正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办理房屋买卖居间、租赁居间等服务。
3: 9月12号，2026年雪都拳击荣归安乐泰首届职业拳击积分赛暨 WBC 拳王争霸赛在安乐泰地区体育馆正式打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叶丽娜努坤的报道。
10: 比赛现场，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拳手们灵活移步、出拳格挡、攻防转换，力量与技巧激烈碰撞，充分展现拳击运动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来自伯乐市的男子72公斤级参赛选手叶利多斯·告哈尔别克，
11: 现场观众热情让我备受鼓舞，拳击不仅是竞技对抗，更是超越自我，我们会尊重对手全力以赴，用拼搏精神诠释体育精神，也希望通过赛事让更多阿勒泰群众了解拳击，爱上体育运动。
10: 本次赛事汇聚国内及菲律宾共18名职业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按体重划分共设置9个级别较量，赛场设置专业拳台、临时医疗站、运动员休息区等功能区域，全方位保障赛

0: 市安全有序开展。阿拉泰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侯海莲：
1: 我们将持续打造特色体育赛事品牌，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激发城市的活力。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获得这项奖学金。
3: 近日，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首个心脏康复中心在克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中心搭建起心脏病预防、救治、康复全链条诊疗体系，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体化心脏健康服务。
2: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将于9月28号正式开赛。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扩容，汇聚24支代表队，新增企业行业系统参赛队伍，参赛及执裁人员近600名，为兵地各族群众带来精彩篮球赛事。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1度。
3: 阿勒泰多云转晴，14到30度。
2: 塔城晴，12到31度。
3: 伊宁多云转晴，15到32度。
2: 伯乐晴，16到32度。
3: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2到33度。
2: 奎屯多云，17到33度。
3: 石河子多云，15到31度。
2: 昌吉多云，18到33度。
3: 哈密晴，14到33度。
2: 吐鲁番多云，24到39度。
3: 库尔勒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27度。
3: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
2: 喀什多云，15到28度。
3: 和田晴，18到28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1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

0: Hello， 大家周一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又是新的一周，新的一天，也是以不一样的方式跟大家继续打招呼啊！
0: 啊，这我在这笑的不行了，我们还
1: 了一声，
0: 我们还算配合默契。今天是周一，今天
1: 已经完全缓过来。其实我们都是在默契的配合奥利敖组合，就是希望大家
0: 奥利
1: 敖。为什么？丽梅跟你说啊，就是今天第一，就是这周的第一天上班，大家就是我跟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边的天空就那个朝霞还挺美的啊，就是起码能
0: 这有朝霞吗？
1: 啊，有吧，
0: 挺美的嘛。
1: 我觉得挺美，比前几天好多了。
0: 不是我今天早上起不了床啊，
1: 一看就是
0: 连滚带爬跑到了单位，你知道吗？我没有机会欣赏这个远处的风景了。
1: 所以调整一下作息时间啊，像新奥一样，10:30就开始睡觉了。
0: 10:30是。老人时间，
1: 我替你说了啊。还有一点就是，
0: 这10:30太早了，
1: 我们
0: 的喀什太早了，这还属于白天，你就要睡觉了。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肯定有上班族，还有送小孩上学的，还有一些可能老爷爷老奶奶要去这超市里边去领鸡蛋的啊。
0: 太早了，这公园去，真的就是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去就是这个
1: 健身
0: 公园，去公园去散步的。
1: 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打开我们的 FM101.2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嗷嗷的一路开开心心的上班的啊。
0: 这本来周一挺难的，没想到这个丽梅和新奥一开嗓，这没那么难，
1: 嗷的一声就起来了，
0: 不是多大事儿，不就是周一早上吗？
1: 而且我们现在整个就是这个直播间也是热情似火啊，
0: 太热了，
1: 不一般的热。
0: 这是怎么了？今天就是因为周一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尤其是新奥，这热情满满的。
1: 燕子都说了啊，
0: 和大家见面
1: 啊，燕子都说了啊，丽梅一听就像是强制开机。上周的新奥强制开机，
0: 我强制开机，
1: 这周轮到丽梅了。
0: 燕子，你这都听出来了，我厉害了，
1: 铁粉啊！一般早上打开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一般都想听到这嗷的一声。
0: 其实呢，新奥，我跟你说，九月真的是特别的美，今天呢。

0: 确实是强制开机了，本来这个就是闹钟定了两遍了，就想再躺上五分钟、
1: 啊、
0: 没想到这一下就一睁眼怎么这一路狂奔，
1: 临界点了，不行了，赶紧穿上鞋往单位冲、啊。
0: 所以没有这个欣赏路上的风景、嗯。其实大家抬头看一看这个窗外，此刻，
1: 嗯，
0: 这个霞光万丈，
1: 嗯，
0: 感觉就是你看打到我们窗户上的都觉得金光闪闪。
1: 对，
0: 更别说远处能，远处的绝美风景，
1: 对，能见度比这个前两天要好很多、啊
0: 嗯。因为九月啊，它是一个比较。就是我喜欢的月份，
1: 嗯，
0: 吹走了夏日的闷热，
1: 嗯、
0: 不冷不热，不晒不燥，
1: 嗯，
0: 天气直接开启了什么、
1: 嗯、
0: 满分舒适的模式。
1: 来，大木胡杨就说一句啊，秋天啊，秋高气爽，气候凉爽不冷，温热不燥，万物待收御处啊，即将打开享受的模式。
0: 嗯，打开享受的模式。
1: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对，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发了一个就是互动话题，就是说，哎，来说说您最喜欢的季节为啥？咋那么喜欢啊？
0: 为啥那么喜欢？
1: 懂呗？
0: 这秋天呀、啊，
1: 嗯，
0: 春天这毕竟是风多，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还有浮尘，
1: 嗯，
0: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感觉有点热，
1: 嗯，
0: 就秋天的时候，这个九月份，你说这个有多舒服？
1: 嗯，
0: 就很多远方的朋友来到喀什的时候会说，这喀什天气太好了，
1: 嗯，
0: 哎，
1: 尤其在九月的下旬，十月初的时候，可能哎，可能就是这巴楚的胡杨也开始。
0: 嗯
1: 慢慢渐染黄色了、啊。
0: 十月份，
1: 嗯，
0: 从十月份开始，但是真的九月份就属于什么瓜果飘香，
1: 对、
0: 嗯，万物什么
1: 丰收，
0: 丰收的。
1: 里面我给你补上。
0: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词儿、嗯，不过这个词也挺好的，丰收。
1: 真的就是
0: 温度刚刚好、
1: 嗯，
0: 风景刚刚好、
1: 嗯，
0: 快乐也刚刚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工作生活嗷嗷向上涨。
0: 所以秋天，如果说最喜欢的季节的话，邢浩，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1: 其实我比较喜欢冬天。
0: 我知道你喜欢冬天。
1: 啊、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冷了就可以加衣服啊。
0: 哦，这加衣服很快乐吗？
1: 啊，很快乐呀。
0: 这
1: 就是不管
0: 我以为你说我能这个我有雪我能堆个雪人，
1: 不是，其实我比较现实啊，就第一个是哎你冷了可以加衣服，还有一点就是、嗯、你下雪天在屋子里边吃火锅绝对享受啊，
0: 我觉得秋天挺好的呀，
1: 秋天
0: 吃火锅还
1: 燥
0: 吗、
1: 嗯、对，你看我们现在整个热情似火的，
0: 你也喜欢冬天的，真的我get 不到那个冬天的点，
1: 那个点是吗？
0: 嗯，这冬天这么冷、
1: 嗯，
0: 就对女孩子来说吧，你漂亮的衣服你必定要收到里面了，要把自己裹严实了，太冷了。然后九月其实为什么就很多朋友就说到了我喜欢秋天、
1: 嗯、
0: 喜欢九月，因为九月的喀什真的我觉得主打一个松弛惬意，
1: 嗯，对，
0: 嗯，那尤其是咱们的各个打卡点是不是，比如说古城、
1: 嗯、
0: 那个清晨，哎，就是真的我觉得被鸟叫声被那种淡淡的囊香唤醒，是不是街上、
1: 嗯、
0: 安安静静的没有燥热的阳光，
1: 关键一点
0: 当走在路上的时候、嗯、你就是格外的舒适，
1: 关键一点还有特别出片啊，
0: 嗯，特别出片，对，各地各个打卡店，网红打卡店都特别的出片，而且空气当中你知道飘着那种甜甜香香的味道，就各色的瓜果，你之前不是吃到了我们说、
1: 嗯、
0: 各种的李子类的，比如说恐龙蛋呀什么、
1: 嗯、
0: 就恐龙蛋它有很多的品牌就是品种，黄色的红色的还有深紫色的，还有呢就是现在的甜瓜、
1: 啊、
0: 西瓜、
1: 嗯、
0: 这个各种的就是像无花果类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就你只要在街上见到你买到它就是很好吃的梨子、
1: 嗯、对
0: 啊，这真的是太好吃了，一说我这早上没吃饭的肚子又饿了，
1: 我刚看见一个那个卖这个糖包子过去，
0: 嗯，那、啊、对来叫一下进来，其实最美的可能是喀什的早上和喀什的黄昏，
1: 嗯，
0: 真的我觉得整个的就是把这个我们喀什染成了一种暖色调，
1: 光影调色盘、啊
0: 嗯、温柔又出片，
1: 是的，
0: 那晚上的时候你想就是在中国最晚落日的之一的一个城市当中、
1: 嗯、
0: 是吗，
1: 那
0: 万风轻轻拂面的时候吹散所有的疲惫和烦躁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真的那种幸福感就具象化了，就是什么都是值得的、
1: 嗯、
0: 什么都是就变得美好的，
1: 嗯，对，停下脚步来看一下自己周围的生活，在这个不管是鸟语花香中还是在人来人往中还是在早晚的这个霞光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份自己的归属感啊、
0: 嗯、
1: 就是诗与远方不在书里边也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现在此时的生活

0: 对，燕子也说了，说好好想了一下，还是喜欢冬天啊，秋收冬藏。喜欢，喜欢冬藏，藏什么呢？这确实，这个喜欢冬天的人还蛮多的。其实我周围喜欢冬天的人也挺多的，而且尤其是那种下雪呀，或者越寒冷的时候越喜欢，就觉得，就是它才有冬天的样子和冬天的味道。
1: 里面你知道吗？还有一批小众的就是社恐的人群，你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冬天吗？冬天时候穿的这个羽绒服厚厚的，对不对？戴上这个帽，小棉帽，然后戴上这个围脖，黑就是，然后就基本上。就是不用那么去给别人打招呼啊什么之类的，哎，
0: 然后就是，
1: 哎，可以，就是反正我也低着头往前走啊，
0: 但社恐的人挺，
1: 我要看着脚下的路，我怕滑倒了，所以说，招呼就免了啊，我就看着路走了，就即使擦肩而过也不太影响
0: 啊。社恐的人真的会觉得还是这个把自己捂严实的时候比较舒适，
1: 比较有安全感，
0: 心里比较。惬意。 对，
1: 对，
0: 那请肖安然也说到了，说今天的感觉声音怎么跟以前不一样？
1: 那你昨晚上没睡好吗？不是，
0: 这
1: 强制开机，
0: 是丽梅强制开机的结果吗？这声音怎么这成啥了呢？我能不能向大家打听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强制开机的感觉。
0: 燕子说：“28月乱穿衣，作为衣柜主理人得收拾啊。”说烦人啊、哦，确
1: 实，
0: 那真的是，这收拾衣服也是一项大工程。就是这个每年好像都得来那么两三次。
1: 里面其实我说这样说的啊，其实我特别羡慕这个三亚的人啊。
0: 哦，为什么？
1: 一年四季，这小拖鞋、小短裤、小短袖就行了，都不用买棉袄。
0: 不是，对，有没有可能他们其实没有感受过冬天是什么样？
1: 啊，确实，
0: 还挺遗憾的，是吗？就是喀什真的属于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所以说生活在喀什，满满的
1: 幸福感，
0: 幸福感，对，是的。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们是奥利
1: 儿组合啊。
0: 啊，又回来了，不错，这个
1: 默契越来越好了啊！就大家不要说李梅是呛着开机啊，人家是现在是元气满满的在，
0: 这对，现在
1: 开机
0: 回来了，这是自动充电款，
1: 嗯，对。
0: 和大家聊到了说大家最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呢？
1: 嗯，
0: 啊，确实我真的是喜欢秋天。
1: 嗯，
0: 你看现在身处秋天，大家感觉不止温柔，还有很鲜活，很有趣，是不是啊？
1: 嗯，
0: 没有酷暑的束缚，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逛逛街，哎，逛逛这个巴扎，吃一口爆甜的时令瓜果，打卡治愈感满满的这个咱们喀什的秋景，吹一吹喀什专属的秋日风，
1: 那晚风嘛，
0: 暖风。暖风
1: 晚风也行啊，
0: 晚风那早上吹的是什么风呢？
1: 晨风初露啊，晨风初晨风初露之时的风
0: 啊，晨风晚风，嗯，简单
1: 那句话叫什么说来着啊，叫今晚的这个月亮温柔，风也温柔，你也温柔。
0: 嗯，这
1: 所以一定要，如果说大家
0: 朋友的这个鸡皮疙瘩起来了，
1: 所以大家来喀什的话，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时间啊，去东湖边上走一走啊，看着晚霞倒映在湖，就是那个湖中啊，这个看着这个城市的华灯初上，那种感觉是非常惬意的。
0: 现在不是早上吗？
1: 没事，这晚上也可以安排。
0: 早上也去，现在这个晨光正好。
1: 对，着急上班，今天是这周第一天啊，所以啊，大家要打起十倍的精神，熬了去就是
0: 上班
1: 送孩子，
0: 你都这样把大家强制开机吗？慢慢开不着急。
1: 对，生活中就是生活中的小乐趣，希望大家也嗷嗷的往上走，向上看啊。
0: 嗯，因为九月孩子们都开学了，所以大家最最就是现在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提前出门，
1: 嗯，
0: 哎，路上不着急。所以说九月什么，宜出行，宜放空，宜奔赴美好，秋风温柔，岁月静好。哎。和温柔的秋天撞个满怀，
1: 嗯，是的，转角就遇到了秋天的爱啊。嗯，
0: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你在路上的时候，比如今天早上出门，嗯，其实路上，有一些堵。今天早上确实这个路况有一些复杂，但是大家如果走在路上的时候，嗯，能来全新的感受一下，就是喀什的九月，喀什的秋天，我觉得你就在路上不会那么焦急，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也能收获在，路上的小美好、小确幸，
1: 嗯。
0: 那说到这儿，也不得不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路况了。今天的路况格外的早，今天有几条路就是非常的堵。首先看有学校的路段，文化路东向西的方向完全的堵通了。
1: 嗯，是的。
0: 嗯，所以大家送孩子的朋友就即停即走。
1: 嗯，
0: 真的，我觉得就是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
1: 嗯，对。
0: 还有呢，环江这个位置啊，今天呢确实也有一些路况，就来宁路一路过来北向南的方向呢都比较堵，而且挨着它这几条小路。
1: 嗯，
0: 都挺堵的，像红旗北路，它旁边的这是友好，这是，
1: 花园路吗？
0: 花园路，这是花园路，嗯，还有旁边的西北路，今天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其实这里有几个学校，还有幼儿园，大家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都是属于一个拥堵的情况，像八小呀都在这个位置，
1: 嗯，
0: 那送完孩子之后可能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包括西域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交汇在环江的这个位置的这里，嗯，那今天也是有长距离的拥堵的情况，

0: 同时呢，西域大道还有一段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今天这里怎么了？大家来说说，这里在修路是吗？应该是在修路的情况。是半幅的封闭。堵的确实是有点长，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这个，就是木石乡站的这个发车点的这个点位上。包括这月星上海城的门口的这个位置也今天也是堵了，那到和帕米尔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今天也堵了，今天整体的西域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断断续续都有长距离的拥堵。
1: 是的啊。
0: 那还有那几条小路，那大家知道像这个团结路过来的这几条小路，就是团结路北三巷的这条路也是非常的堵啊，这是一条单行道，应该是应该是单行道，就大家就是昆仑医院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堵，而且那个外环路也堵了，外环路堵的是米兰路的交汇处，就红新福华庭的这个位置这真的很堵，健康路也堵了，木石塔阁西路也堵了，木石塔阁东路也堵了。木石塔阁东西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大就是长距离的拥堵，堵过了木石塔阁东路，堵完了木石塔阁西路，堵到了健康路的这个位置。健康路呢，此刻其实从就是咱们的农三十一学校的这个位置其实现在排队的比较长，但是下来之后就好了。你看新奥就二医院门口是不错的，天坛路呢是拥堵的情况，但是二医院门口的这节路是不堵的。
1: 主要是因为在二医院附近有一个十二小学嘛，所以说这一个点可能就是真的这条路上的高峰期。
0: 但是木石塔阁东西路今天堵得相当的长。大家东向西的方向尽量的选择建设路来走和班超路来走。班超路呢还不错，班超路就是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呢稍微的有些堵。解放南路呢北向南的方向和班超路交汇的这个位置也有些堵此刻。所以今天早上真的是
1: 比以往要来的早一些，
0: 要来的早，而且那个恒昌一期、恒昌三期的这个位置都堵了。恒昌一期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堵到了乐活广场，恒昌三期的这个位置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堵到了乐活广场，同时呢和谐路整条路都堵了，因为这里有个十六小学，所以这一片呢总体来说车流量非常的大。在学校的门口，大家减速慢行。那关注我们的孩子过马路。
1: 是的啊，就是送小孩的家长们，也就是即送即走，不要长时间停留。
0: 是的，那此刻还是希望就是没有出门的家长赶紧出门，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们也赶紧要出门了，否则的话今天可能在路上会比较拥堵，然后影响一天的心情。
1: 对，尤其是主干道的就是十字路口这个交叉的地方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如果说大家提前可能就准备的话，可能就是会错过这一波的这个早高峰，如果说就是出门比较晚的话，那可能就要面对着这个主干道上的这种交通状况啊，就是车流量比较大。
0: 对，我们的牛羊妈妈也收到了实验学校旁的小巷子，就是海峡购物广场的这条小巷子路口又遭受着封了。对，这里它不是封路了，它是把这条路的就是非机动车道这块全部就是堵上了。就是在修，但是整体的呢机动车道呢它此刻是不太影响。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非机动车道呢在这里是走不了的，它有些可能会走到机动车道上。
1: 对，这个比如说这个气象局门口就是比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啊，比如说它是把辅路已经完全就封闭进行施工，那么电动车就只能驶入主路啊。那主路旁边又安排了一个就是这个隔开了一个设施，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就是行驶在这条路上的大就是小汽车而言的话，它可能要进行一个规避，所以说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相关的一个路况，大家就是减速慢行。
0: 对，燕子，我在群里看到燕子特别的有意思。燕子说：“丽梅，你刚才说的冬天藏什么？
1: 藏啥？
0: 秋收冬藏，因为藏什么呢？我在想，其实这个燕子说，其实我天马行空的想说，要是和小动物一样可以冬眠就好了。”
1: 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冬眠
0: 啊，真的能冬眠就好了。但是说到这个小动物的时候，我们喀什大家知道吗，不仅有这个厚重的历史，人们其实更有令人惊叹的自然生态，从冰川之巅到戈壁荒原，那些自由生长的植物与灵动奔跑的野生动物向我们展示了就是喀什的这片土地最顽强的生命力。那在这个新疆天山的碎石坡上，有游客拍到了难得一见的雪莲。这是新疆的咱们的一些就是独属于新疆的，是不是啊？在灰暗冷硬的岩石缝隙中，你的雪莲就洁白如雪的花瓣层层叠叠，没有肥沃的土壤，只有严寒与狂风。那正如朋友们说的，说这一刻深深的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还有呢，就是拍到了雪山荒原间的高原精灵。藏野驴在塔什库尔干县的这个地方。身姿矫健，毛色在阳光下泛着光泽。而且呢，藏野驴呢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野驴的出现，希望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帕米尔高原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的证明。
1: 是的啊。
0: 还有呢，盘羊群和雪鸡，
1: 哎，都是大自然的这个哎小动物啊，
0: 小高原精灵。盘羊，其实盘羊它的标志是什么？幸好
1: 这羊角吗？这个
0: 它有特别巨大的那种弯角，就是为什么盘羊就感觉它是盘在这头上，特别大，几乎垂直在岩壁上如履平地的形式。在同一片蓝天下，就是还有雪鸡在这里安家落户。哇，我觉得确实隐秘而自由的日常生活也是被这个咱们喜欢摄影的朋友给拍到了。
1: 是的啊。
0: 那还有呢，大眼萌物，毛茸茸的大眼萌物是什么呢？就在原地能这个起跳的灵动的新疆舞的珍贵的画面是什么？所以万物各得其生，各得其养。那现身在喀什的高原精灵也是喀什地区，我觉得这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一个丰硕的成果。所以刚才燕子说到了，就是小动物，突然想到了这个。那还有呢？前两天我们记者拍到的，就是观测到的511只黑鹳。在喀什这个落户，那也刷新了国内单次集群观测的记录。
1: 是的啊，也创下这个喀什地区黑鹳种群观测数量历年的新高。
0: 是，可以说怎么说，近距离的看这个黑鹳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就是它的这种与众不同，因为黑鹳的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对栖息的环境特别的挑剔。它仅仅在水质洁净、食源充足、人为干预少的这种水域栖息。
1: 那么也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核心指示物种啊。
0: 它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世界濒危珍稀物种。珍稀的程度呢，就是堪比大熊猫。
1: 成年的黑鹳体态优雅，辨识度极高，体长可达到100到120厘米，体重是2至3千克，头颈上体羽毛呈黑色，那么在光线的照耀下呢，泛着紫绿色的金属光泽，那么胸腹部羽毛洁白纯净，修长的这个鲜红的这个嘴和它的腿脚形成鲜明的这个配色，外形极具观赏性。
0: 那新疆是我国黑鹳核心繁殖地，也是中亚候鸟跨境迁徙的关键枢纽。每年的春季呢，黑鹳奔赴天山、昆仑山、塔里木河流域繁衍后代。秋季呢，集结成群翻越帕米尔高原，南迁南亚越冬。喀什是人工湿地，也是其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补给驿站。
1: 大批的黑鹳集聚喀什市中水利用生态造林基地，那么正是喀什市多年来系统性生态治理成效的有力印证。2018年起啊，喀什市启动中水生态造林工程，那么科学盘活再生水资源，打造规模化的人工再生水湿地。经过多年的改造养护，这片湿地水文适宜，水生生物富集，为黑鹳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同时造 奥林基地实行规范化的封闭式管护，严控人为的活动干扰啊，最大限度的保留自然栖息环境。
0: 嗯，是的，所以说跨越万里山海，共赴金秋之约，我们和小动物也相约，是不是？来到喀什，走进丝路明珠，感受古城的风韵，雪山壮美，大漠辽阔。

0: 体验这个咱们喀什的美景美食，共赴一场喀什之约。
1: 丽妹，你们觉得吗？就是什么叫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我们现在种的梧桐树就是
0: 生态，
1: 生态。
0: 是的。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二。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一
0: 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没有吧？
2: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0: 此刻呢来到了9:38:19，那路上呢依然是有多个拥堵的路段。首先呢是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的迎宾大道的这一块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得比较长，从就是滨河北路的丁字路口那一直呢堵过了果园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呢堵到了天山东西路的交汇处。这里呢天山西路呢今天西向东的方向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呢也有点堵，然后天山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有点堵，所以在这个三角的地带确实今天车流量非常的大。那上去之后呢奈泽尔巴格镇今天是南向北的方向，
1: 是吧，
0: 平常都是北向南的方向，今天是南向北，也是有一些堵。那我们看看解放北路，解放北路此刻还不错，来宁路的话来宁路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域大道呢是西向东的方向，都有些堵，堵到了环江这个位置。那同时呢，今天新民路也有些堵，基本上都是在学校的附近，这实小的门口呢，堵到了文化路的交汇处，下来之后呢，在水利局的这个位置，也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些拥堵呢。好消息是什么呢？文化路此刻一点不堵，完全畅通，
1: 送完小孩了，
0: 送完小孩。但是解放南路呢，此刻有点堵，堵的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公园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体的吧，从这个咱们的地委的门口这里车流量就大，那一直到文化路的交汇处的这个红绿灯的地方，那天南路呢，天南路是北向南的方向，汇聚到二医院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到了就是二医院的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呢也是有些堵，因为天南路的车流量特别的大，汇聚到这的时候呢就给这段路增加了压力，但是上一段就不堵，就湖畔路交界的这个位置，从二医院门口呢到三运司家属院的这个位置一路双向畅通，但是湖畔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些的堵，从塔里木路出来就堵到了健康路的这个十字路口。
1: 是的啊。
0: 穆士塔格西路依然是堵通的，整条的穆士塔格西路都堵了，那包括穆士塔格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健康路呢，刚才说到健康路西向东的方向呢是稍微的有些堵，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班昌路此刻也堵了，班昌路是东向西的方向，从昆仑银行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堵到了湖畔路的交汇处，然后下来之后呢还是有一些堵，车流量比较大，堵的就是和解放南路汇聚的这个位置。建国路此刻是一路畅通的，不错，这条路今天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选择的一条路。遇见过山的浑浊眼里南湖路是北向南和南向北的方向都有断断续续的拥堵，包括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世纪大道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和南湖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这个三角区呢这个车流量此刻也特别的大。昆仑大道今天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这个汽车城的前面的这个位置，就是团结小区农机厂团结小区的这个位置就有了长距离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其他的路段还不错，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保持车距，那注意让行，礼让行人。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天气情况。这两天天气还是真的非常的好，而且中午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新奥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基本上属于一个和夏天同样的一个温度，就是属于还是穿着 短袖，然后呢你要怎么说呢，就是注意防晒的这么一个大伞，穿防晒衣，但是早晚的时候呢稍微的有些凉，我觉得那种凉对我来说就是刚刚好的一个温度。那我们看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的喀什平原各地晴见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气温呢有些上升，其中14号的午后至夜间的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叶山县的基满乡至科克亚乡层岭县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
0: 今天呢是有阵雨的这么一个预测，大概的时间点应该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最低温度呢是在14度左右，明天和后天温度呢都有一个回升，在31度左右。大家还是就是洋葱式的穿搭，就我们说到了，就是你早上的时候穿个薄外套，中午的时候基本上就穿不了外套了，
1: 短袖就行了。
0: 那这两天其实我们在家里面通过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也可以好好的去逛逛展。首先呢2026年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的时候呢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当中的正式的启幕。
1: 是的啊，喀什地区以悦心处处好风光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展示、资源推介、产品展销、歌舞互动等板块，集中展出123类918件特色产品。
0: 全方位的展示喀什文旅资源和粤喀援疆成果，推动两地文旅深度合作交流。
1: 依托广东援疆支持，由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牵头，组织疏附县、加什县文旅部门及本地文旅企业共同参与，传统乐器、喀什土陶、爱德莱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品同步亮相，既有传统技艺精品，也包含创新文创产品，让大湾区市民、客商把喀什特色带回家，直观感受喀什的自然禀赋与民俗魅力。
0: 活动期间呢，喀什地区还积极的参与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推招商推介会存量项目专场，面向大湾区的文旅行业主体推介帕米尔旅游环线、研学民俗、户外探险等旅游线路，与投资机构、文旅企业开展座谈，探索存量项目盘活路径。
1: 多家粤喀文旅企业开展对接洽谈，在客源互送、线路联合推广、人才交流、农文旅产品外销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合力打造岭南玉昆仑跨区域旅游产品，落实送客进喀援疆工作内容。
0: 是的，还有呢，9月12号第37届上海旅游节盛大启幕，满载沪喀同心情谊的喀什主题花车惊艳亮相开幕大巡游现场。
1: 那么整车也是将喀什古城、昆仑雪山、大漠戈壁、千年胡杨等标志性风光荟萃一体啊，匠心复刻喀什特色民居风貌，鲜活呈现千年丝路文脉的厚重悠远。车身点缀的是林果、瓜果这个元素，尽显喀什的瓜果之乡的丰饶物产，把南疆大地的勃勃生机带到黄浦江畔。
0: 车体巧妙的运用仿夯土涂料、彩色灯箱等多重工艺，实现动静相宜的视觉表达，像暖光灯带细致地勾勒了山河建筑轮廓，底部蓝色灯带寓意沪喀两地情深意长。那搭配车内沉浸式的光影特效，夜幕之下整台花车光彩绚丽，气氛感十足，成为巡游现场万众瞩目的焦点，引得沿途的市民游客呢驻足观赏，频频拍照。
1: 本届上海旅游节期间，喀什除花车大巡游外，还将开展专场文旅推介、商圈快闪展演等系列活动，为方便广大游客赴喀什出行，喀什联合携程平台上线住宿、机票、租车全链条出行的这个惠民优惠，从出行、居住到本地的自驾，多维度降低出游成本，让游客可以更加便捷舒适的畅游喀什。线上福利与线下展演双向联动，把喀什优质的文旅资源实实在在的送到游客面前。
0: 说到这，还有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 览交易会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本届的展会呢，恰逢中秋佳节，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为主题，将文化与节日氛围深度的融合。是真的快乐，大家可以通过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同时呢通过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和官方的抖音、快手等平台，还有 FM101.2 了解更多的新鲜的内容和资讯。
1: 是的啊。

0: 七哥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一零一点二。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一零一点二，
1: 喀什早上好，
0: 我们是奥利
1: 敖组合。
0: 这两天呢，大家都在这个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保温杯到底合不合格，到底能不能用。确实，其实之前呢，有没有朋友就是关注到你拿的保温杯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的呢？
1: 这个确实有点平常没太注意到啊。
0: 对，包括像你知道吗，玻璃的也不一定就是特别安全的。9月10号的时候，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宾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保温杯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使用保温杯，防范劣质产品带来的健康风险，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实劣质的保温杯呢，大家知道常用的是工业级的201不锈钢，冒充食品级的304或者316不锈钢。就是201不锈钢的锰含量高达5.5%到7.5%，耐腐蚀性特别的差。长期的使用呢，比如说你装茶呀、咖啡呀，还有果汁这些酸性的饮品，锰等重金属元素呢会持续的析出。长期的过量摄入可能损伤神经系统，加重这个肝肾代谢的负担。
1: 是的啊，早期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那么对儿童可能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神经损伤可能是难以逆转的。那么此外，不合格产品内胆工艺粗糙啊，易残留这个污垢，滋生细菌，还可能存在这个密封不严、漏水等问题。
0: 你看看我们天天要用的这个杯子，它这隐患有多大？所以大家在选购保温杯的时候呢，就认准这个国家标准和标识，查看产品的标签或详情页是否标注了 GB4806.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或 GB-T2906/2013 不锈钢真空杯，切勿轻信杯底有那个 SUS304 等钢印。
1: 是的啊，要警惕异常的滴

0: 价现级，工业级201不锈钢价格远低于食品级的304不锈钢。9.9 包邮23或者是230块钱的这个304食品级的保温杯，连钢材的成本都难以覆盖，极有可能是以次充好啊。
1: 所以说到了，就是首先要看一看价格，咱的价格是不是属于在哪个区间之中。那230块钱的给大家说，你要买这个不锈钢的就是食品级的，它可能买不到。
0: 是的啊，
1: 所以应该优先选择知名的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或者正规的商超购买，拒绝这种三无产品和来路不明的工厂直销什么大牌平替。新杯到手之后呢，可以用开水烫洗，再装满开水拧紧之后呢，放置4到6个小时。那大家也闻一闻有没有那个刺鼻的异味或者漏水的情况。那如果是有异味，就应该立即的停止使用，过段的退货。
0: 是的啊，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那么网上的流传磁铁吸一下就知道保温杯的真假，这其实是个误区。304和316不锈钢经加工后可能会带有弱磁性，部分201不锈钢处理后磁性也可能是微弱的，那么磁铁无法作为鉴别的依据。同时需要警惕局部造假，部分不良商家仅在杯底焊接一小块304或者316不锈钢，但是内胆主体和杯壁仍为这个201不锈钢，用检测液只检测杯底会显示合格，换个位置就会露馅儿。
1: 对，你看看这个，咱不要相信哦，什么磁铁吸一下或者其他的什么小妙招来检测自己的保温杯。那使用保温杯应避免长时间的盛放这个强酸强碱性的液体，避免钢丝球等硬物的刮擦内胆，以免破坏表面的保护层。那购买的时候大家务必要索要并妥善的保管发票、收据和说明书这些购物凭证。
0: 商家以201冒充304或者是316属于消费欺诈，那么消费者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价款三倍赔偿。那么如果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与商家发生消费纠纷呢，可以与商家这个协商不成呢，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是的，就是杯子呢，真的是大家看似是一个小物件，但是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每天都在用。
0: 是的，
1: 它的安全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回家之后呢，也来看一看自己用的这个杯子它到底是什么材质的，然后呢用有些就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闻一闻呢，然后把水放进去看有没有漏水啊，有没有异味啊，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而且呢对于这个各大平台什么9.9包邮什么这个知名品牌这个厂家直销的，这样大家就不要轻信。
0: 这种噱头啊，他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些新职业它确实特别的缺人，比如说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还有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师、冰雪雕塑师，这些呢可能现在真的是一个紧缺的行业。
0: 是的啊，从今天开始他们已经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新职业了，因为发展快前景好，一些岗位的需求缺口已达到上百万。
1: 是的，那最近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是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一共有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其实看一看这里面的新区域还真的不少。
0: 是的啊，11个新职业中和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快占了一半，那么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绿色职业有3个，包括这个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和电解水制氢工啊。
1: 23个新工种当中的不少是咱老百姓的，就是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像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智能家具装调工。
0: 那么为什么他们能成为新职业呢？主要是因为从从业人员到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未来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句话就是非常缺人。
1: 对，具身智能产业呢，现在人才缺口达到了100万，那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的技术员这个岗位的需求量一年呢就涨了30%。
0: 现在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有4397万辆，而且有经验的持证技师不到10万人，那么 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就非常吃香。
1: 哎，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新的招聘的信息。

0: 像有4000家的岗位正在招聘，月咖同心就业同行大型的招聘会等着大家来。
1: 是的，更多资讯大家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董方抖音官方平台、我们的 FM101.2 获取更多的相关资讯。
0: 是的，如果大家就是想要来就是就业，就是想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话，其实9月15号的时候，喀什是人民广场也是诚邀求职者前来赴约开启职业的新征程。因为这次呢确实月咖同心聚力岗位呢送到了咱家门口
1: 啊，亮点频频啊，就是比如说民企云集千岗待闲。
0: 是的是的，那这次的招聘会也是月薪两地人社部门联动主办，充分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联动月薪苏鄂四省区的100多家企业，集中释放了4000多个优质的岗位。
1: 那么活动采取线下洽谈加云端直播渠道啊。
0: 是的，也等着大家前来赴约。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整点之后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早上9点，早上好，
0: 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4: 资讯快，
3: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3: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5: 你有吗？
4: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
0: 好，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0: 啊，这新工种、新就业、还有一些呢，真的新挑战。
1: 嗯，
0: 我觉得真的让人太吃惊了，你知道吗？像下个月就是机器人即将挑战登泰山。
1: 嘿，上一波啊，还是机器人这个运动大会啊，搁那跑步呢啊，跑完步干跳舞。
0: 当泰山遇上智能机器人，我觉得一场特殊的登山挑战即将上演。就是你觉得，期待的是什么？如果喜欢我听到这句，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以后这种高楼大厦外边那个玻璃墙就机器人可以去擦拭了
0: 啊！这必然是可以的。我最关注的就是他到底多久能登上这个泰山，因为我登过两次泰山，我知道它的难度有多大。
1: 对，这个你只能拭目以待了啊！就看他的，就真的是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0: 就像这个跳高超越了就是极限，然后跑步是不是也超越了这个极限，就是打破了所有的记录，那登泰山呢，会不会也打破所有的记录呢？首届的 G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呢，将于10月29日举行。各路的参赛机器人呢，将挑战泰山真实的登山盘道。比赛当天将在央视新闻、央视体育等总台重点新媒体平台直播。
1: 是的啊，沉浸式呈现赛事盛况。那么十月，也就是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山东泰安召开。那么比赛的赛道是如何设置的，难度有多大，又如何报名这个备赛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就赛项的规则是怎么设置的，就是我也很好奇，机器人登泰山这个赛道怎么设置。
1: 那么本次大赛是依托山地复杂路况打造的机器人专业赛事，共设置两条主赛道，四个正式赛道，一个特色挑战赛项。
0: 竞速赛道主要考察机器人在复杂的山地环境下的连续通行能力，分为人形机器人、足式机器人两个组别。
1: 其中人形机器人竞速赛分两段设置，正式赛段从万仙楼到胡天阁，那么全程约2.6公里，1800余级的台阶。完成正式赛段的队伍可自主挑战胡天阁到中天门的高难度赛段，全程约600米，1000余级台阶。
0: 足式机器人竞速赛全程为万仙楼到中天门约3.2公里，2800余级台阶。
1: 专项赛道分别为足式机器人和外骨骼机器人两个组别。
0: 对，其中呢，足式的机器人负重赛模拟泰山挑山工的作业场景，比拼机器人在负重状态下的物资转运的能力。赛段从万仙楼到胡天阁全程约2.6公里，1800余级台阶，沿途设了5个任务点。
1: 外骨骼机器人助力赛主要检验穿戴外骨骼设备后的山地减赋予助力效果。赛段从红门至中天门全程约3.8公里，3100余级台阶。
0: 需要心动了吗？外骨骼机器人的助力，我们也穿上去爬一爬泰山，
1: 体验一下，
0: 看看到底有多轻松。那全域的机动探路挑战赛呢，属于特色展示类的赛项，面向轮式、履带式、轮率符合式，还有球形及复杂的构型等多形态的机器人开放，集中的展示各类产品的全地形的通行能力，全程从万仙楼到中天门约3.2公里，2800余级台阶。
1: 那么赛前测试如何安排呢？那么9月中旬大赛将面向参赛队伍开放实测。那么正式比赛前，比赛赛道将分批次预约测试，赛前一周组织集中

0: 测试与排位赛，便于各参赛队伍适应地形调试设备。
1: 啊，这大家知道赛道的难度有多大？
0: 那有多大呢？
1: 但凡是登过，就是全程登过泰山的朋友，你就知道它这个难度有多大。因为本次的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赛道设置在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登山的步道，全程约3.8公里，共3100余级台阶，以红门为启动场地，设置万仙楼至胡天阁、胡天阁至中天门、万仙楼至中天门、红门至中天门四里赛段。
0: 嗯，
1: 那前半程的地势还是比较平缓的，
0: 嗯，
1: 但是后半程的海拔抬升明显，赛道全部依托极有的游客通行盘道设置。
0: 嗯，是的，如何报名备赛呢？那么此次赛事开通两大官方正规的报名渠道，全程是线上操作，官方报名网站可以登录这个相关的系统，直接进入报名系统就行。还有一个就是官方的二维码报名，那么扫描官方公示的报名二维码，可一键直达报名的端口啊。那么这个资讯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应该是
1: 央视新闻，
0: 央视新闻已经有发布了，
1: 嗯，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机器人将挑战登顶泰山，
0: 嗯，
1: 这真的想全程的来看一看机器人到底是怎么登的，因为有些台阶真的非常的陡，它呢就是这个垂直度就接近了多少度呢？我觉得接近了50度。
0: 嗯，是的啊。
1: 这时候呢，机器人它会不会一下就是后仰了呢？
0: 嗯，
1: 就有没有可能摔倒呢？
0: 其实丽梅，你知道就是我现在比较期待是什么吗？嗯，就是泰山登完之后，其实后期是不是会有一个华山论剑，就各大机器就是厂商开始到华山去进行一个比拼啊。
1: 哎，对，华山大家知道就是有一段是更加的惊险，嗯，而且它的这个登山的有一段路是特别的窄，我相信可以。
0: 嗯，
1: 就说未来新浩有没有这种，就是说我们只要是挑战这个高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佩戴这个骨骼
0: 外骨骼、
1: 嗯，
0: 机器人是吗？嗯，
1: 然后来协助我们去登山。
0: 嗯，
1: 还有呢，等我们老的时候，就腿脚不太灵便的时候，
0: 坐缆车上去啊？
1: 怎么？啊，腿脚不太灵便，你平常在生活当中，嗯，就你不爬山的时候，你想着又要行走，
0: 融入生活是不是？
1: 对，你想要行走自然的和别人一样的时候，你又走不动的时候，嗯，你可不可以配上这个外骨骼这个机器人？嗯，
0: 哎，
1: 来帮助你去行走，
0: 这个，
1: 帮助你去拿水，这个端饭，那个，应该就很快就实现了。
0: 嗯，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尤其是失能的老人，
1: 对，
0: 嗯，
1: 就是现在你看脑机接口，就是咱们比如说渐冻人之类的，他就能通过脑机接口的一些辅助，是不是去实现自己，嗯，比如说一个日常的动作，
0: 就正常的，对，正常的日常生活啊，
1: 嗯，
0: 帮助他们。
1: 那正常可能稍微的有点难，但是有些比如说我拿水杯，
0: 相信科技，
1: 比如说我吃个饭，嗯，未来肯定可以，未来真的可以，
0: 相信科技，
1: 啊，我相信，嗯，太相信了，就是来的早和晚的，这个，
0: 对，可能还需要段时间，但是我们相信科技哈，嗯，
1: 哎。是的，是的。那听众朋友在听友群当中问到了，说，喀什水城的海洋馆是不是要开工建设了？确实是。
0: 哎，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发现就是大量的这个就是混凝土的
1: 机，哎，运输卡车是不是都在装载机？
0: 应该是破土开始就是打地基，
1: 已经开始了。对，9月9号的时候，喀什水城海洋馆项目的就正式的开工建设了。
0: 嗯，对，连就是靠着帕米亚大道那边嘛。
1: 嗯，对对，是的。喀什水城海洋馆建设单位项目的负责人就说到了，说目前的项目管理人员已经全部到位，施工机械调试完毕，各项开工准备工作就绪，将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科学组织施工，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2027年暑期呢顺利的投入运营。
0: 嗯，是的啊，不用到沿海，我们就能看见这个大海里面的大动物了。
1: 对，像海底的观光隧道呀，特色的海洋生物展区、动物互动表演剧场和科普研学教室都在规划之内。
0: 嗯，
1: 那据了解呢，这个项目由月星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了100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地上两层结构，是集海洋生物展示、科普研学、互动演绎、亲子游乐、主题商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项目，
0: 嗯，
1: 也是喀什水城文旅业态的重要的补充升级项目。
0: 嗯，就是东看古城，

0: 西看水城啊。那么场馆规划方面呢，馆内将打造海底观光隧道、特色海洋生物展区、动物互动表演剧场及科普研学教室，满足这个游客观赏、亲子玩游还有这个园学实践等需求，同时配套建设海洋餐厅、海洋酒吧等主题商业区域，推出美人鱼演绎、潜水体验、水下婚礼、海底夜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1: 期待期待，整个期待住了。

0: 啊，一首好听的遇见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们是奥利尔组合。这个儿没儿上气啊，
1: 儿了这就不一样了、啊、
0: 不是你这么含蓄吗？
1: 想这个点儿，
0: 不是你忽悠我的时候，那个熬母的时候，你看看，
1: 尤其是那天，关键是丽美，她没有想太多，直接熬母就过去了。
0: 因为什么叫这个、这心奥这个心眼子800个？嗯，说到这。

0: 对，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你都是我们生活日常息息相关的物品。
1: 嗯，
0: 公告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紧密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加大症后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要求，对企业实施更科学的分类管理，覆盖了电子作变器、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的发热器具3C 认证全链条。
1: 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那么公告还对新版认证实施规则过渡期进行了明确规定，规定自2026年10月1号起，应当按照新版认证实施规则开展 3C 的认证活动，已经颁发的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可以继续使用。
0: 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呢将扎实做好上述产品新版认证实施规则的政策宣传，督促认证机构、检测机构及生产企业压实责任，持续加大监督与执法力度，积极营造安心、放心、省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1: 是的啊。
0: 这其实新规有几个看点，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四大看点都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责任体系在升级，那么全链条压实主体责任，那么是明确持续符合性要求，对于指定认证机构、实验室认证人员及生产企业提出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合规要求。
0: 细化专业与公正管理，进一步细化各相关方的专业能力、标准、风险防范机制与公正性管理要求。
1: 是的啊，还有厘清职责边界，全面梳理认证活动各环节，确保相关各方就这个责任的清晰无死角，可以追溯。
0: 这是四大看点之一。之二呢，就是监督机制在强化，构建立体化监管网络。
1: 增加监督检查的频次，加大获证后监督力量，提高不预先通知的飞行检查比例。
0: 抽样检测常态化，提高监督检测比例，规定连续两次监督检测不得在同一实验室进行。
1: 优先采用市场抽样，那么获证后监督优先采用在市场流通环节，包括电商平台、抽样检测和一致性检查等方式，提高这个监督的有效性。
0: 过程管理在求真，聚焦关键环节，确保真实有效，这是第三大看点。
1: 是的，那么要强化核心要素的管控，细化单元划分要求，抽样检测项目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管控要求，明确规定关键检测项目必须全程视频记录。
0: 确保样品真实性，形式试验样品必须采取现场抽样方式获取，杜绝特制样品送检。
1: 还要规范企业内部的管理，那么规定企业定期开展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自查，要求最高管理者或授权代表必须参加工厂检查首末次会议。
0: 根治行业潜规则，严禁中介等非认证相关方人员参与工厂检查，认证费用必须由认证委托人、生产者或者生产企业直接向指定的认证机构或指定实验室支付。
1: 第四个标准就是执行标准再统一，规范操作，提升认证效能。
0: 统一报告格式和单元划分标准，全面统一形式试样报告的格式模板、产品单元划分原则及样品要求。
1: 还要明确必查条款，那么清晰界定监督检查过程中的必查条款，提升检查的规范性与一致性。
0: 规范生产工艺检查，新增关键工艺要求，统一对生产企业关键生产工艺的检查标准。
1: 是
0: 的，刚才说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告呢，是四大看点。其实先要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为什么详详细细的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公告一旦就是咱们实施之后，大家就是购买刚才说电热毯呀、坐便器啊，就是电子坐便器还有电热毯的这种柔性的发热器具的安全性就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保障。
1: 是的，
0: 从源头上得到保障。所以呢，大家为什么说到了要到正规的这个生产企业、正规的商家去购买，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有保障，你想这个安心放心。

0: 省心舒心。这个呢，只要我们前端控制好了，是不是？后端，大家就是您所要做的，就是要找一个正规的商家去购买，
1: 出产流通再到消费环节的一个闭环，还有监测检查这方面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0: 对，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看到这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国家太强大了。
1: 就是、我们的安全又被央妈给这个又保证了一重啊。
0: 哎，对。这两天呢，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马上开暖的事情，通暖的事情。
1: 这个跟大家都息息相关。
0: 对，你看一到九月份，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开始交暖气费的时候，我说啊，
1: 这一年又快过完了。其实里面你想一下，就我们自己拿出手掌啊，就是拿出手掌看一下，其实再过几个月要过春节了
0: 啊。对，真的是。
1: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就是这个 FM 101.2啊，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还是我们其他所有的节目，其实已经陪伴大家，就是2026年已经
0: 九个多月了。感性吗？这我此刻
1: 给自己提前颁发一个年度最佳奉献奖。
0: 我此刻那个心呀，已经悬在了半空中。我的2026年只剩了3个月了，不到了。
1: 你想一下，就是其实想，哎，2026年的春节好像刚过去没多久，2027年的春节快到了
0: 、就是冬天，我觉得刚刚。不是过去吗？
1: 刚脱完这个棉羽绒服，
0: 这不是暖气刚停吗？怎么又到了开始通暖的时候了？
1: 对，原来时间过得特别快啊。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呢，也是一定要跟大家说。虽然确实不忍想起这个事情，是不是？但是呢，这个采暖期也真的是即将开始了。那为了保障冬季的供热质量，这个喀什华新供热公司计划从2026年的9月14号呢开始，逐步对各片区开展注水施压工作。
1: 第一就是请各用热单位啊、物业公司啊，就是热用户积极配合这个对所辖区内的供热管网及供热设施进行仔细的检查，那么出现跑冒滴漏等异常现象，就及时的要与小区的物业还有这个供热公司及时的联系进行处理。那么各小区具体试水时间以各小区张贴的通知时间为准。
0: 在管道注水施压之前呢，要随时的注意在小区张贴的注水通知，也关注注水施压的时间，因为每个小区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来关注。在试水的当天呢，用户家中应该留人，注水试压的时候要注意暖气片、暖气管道接口处和阀门处是否由于这个老化、腐蚀、松动这些原因导致的漏水现象，是否有管道阻塞的问题。就管道阻塞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提前介入，不要到了冬天真正的就是开始供暖的时候大家不暖。不暖的时候，你看你再去就是这个去处理这个管道阻塞的问题，这时候呢就麻烦很多。
1: 他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暖气费是正常交的，一定要就是看自己家这个暖气，该就是放气的放气，该放水的放水啊，保证冬天的时候咱们暖气票是暖暖。对，是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注水期间，如果家中无人，可先将室内采暖设施的供回水总阀关闭，带回家后自行缓慢打开这个阀门进水，再对室内采暖设施进行排查。如果家中不留人或者检查不到位产生跑冒滴漏造成的自身或者是邻里损失呢，由责任方用户自行承担相关的责任。
0: 注水注意事项，这个再给大家来提示一下。首先注水的时候家中留人，打开进水阀，排气处于关闭状态。
1: 是的，不要晃动暖气片，不要让暖气片及管道承重。
0: 试水开始的时候打开排气阀，将管道内多余的空气排出去。
1: 一旦发现漏水，要立即关闭进水回水阀门，并联系物业及供热公司。
0: 如果楼上是地热，就是要注意家中天花板是不是有出现漏水的现象。这个真的在这时候要格外的小心。
1: 对，尤其是如果说楼上邻居采用的是地暖的话，咱们真的一定要就是提前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啊，以免
0: 这个概率好像挺大的，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天花板就被
1: 泡
0: 过
1: 了，哎，
0: 所以就
1: 现身说法了，真是。
0: 对，就没有关注到，有一天突然一抬头，怎么这个天花板哎开始滴水了？你想有多严重？然后整个的天花板上全部就是干了之后，就处理完干了之后，全是那个皱的，对，水银子，没办法，最后全部铲了，重新做。当然了，这个费用那谁家漏谁家出。
1: 其实我们想一想，因为就是楼上的地板其实就是楼下的天花板。
0: 对，是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101.2。
1: 好听，快乐管够，
2: 路放全有，
1: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3: 大学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0: 我们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们是奥利
1: 奥
0: 组合，
1: 这我上次了。
0: 小你太棒了，此刻有掌声。
1: 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会想，这新奥今天是咋的了？这是
0: 新来新奥，这精神头足啊，是吧？这个满血复活呀，这周一的早上。确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到了就是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其实，真的春夏秋冬各有所爱，各有不同。
1: 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春夏秋冬各有所爱，都一样了啊。其实每个人。在每个季节都有
0: 每个季节的美。你看春天的时候是不是春暖花开，哇，草吐新绿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是你觉得万物复苏，欣欣向荣，充满期待？
1: 对。但是对于就是一个有鼻炎或者是过敏源比较敏感的人群而言，可能就是不太喜欢春天，
0: 不太友好。
1: 对，
0: 秋天不是吗？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不是吗？
1: 对，
0: 也有这咱们不是在专家在身边的时候邀请专家的时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留言说好，我这个鼻炎好久了，怎么好呢？怎么好？
1: 其实啊，这个鼻炎真的需要就是放长线，慢慢的治，它不是一次性一步到位的。
0: 对，他得的时候也不是一下就得了那么严重。严重啊，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对，要这个合理用药，就是到医院去遵医嘱。不要时时停一停，用一用就不行。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池主任说到了，就是在他接诊的患者当中，就是从业的经历当中呢，喀什的鼻炎患者大部分是属于轻症。都不是那么严重。
1: 是的，
0: 就有时候你可以用自己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到了用每天用凉水洗鼻子泡鼻子，洗脸的时候顺便他也没收到，就是非要用什么纯净水也不需要，就普通的水就可以，
1: 是的，
0: 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鼻子特别干的时候，在鼻子里面滴一些这个维生素 E， 滴进去的时候稍微的揉一揉，因为它保护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常加强锻炼，吃东西要格外的注意，
1: 增强免疫力，
0: 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星奥你说是什么？
1: 我觉得跟体重有关吧。
0: 体重，体跟睡眠有关，规律作息，这就是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看一看自己上是不是这个规律作息。当然，希望那个10点半，我觉得也挺不规律的，都能早晨这样了，白天就开始睡觉了，你这大半夜这晚上5、6点醒了干什么呢？
1: 起来做饭。
0: 做饭，
1: 不是那做饭啊，就是。可能就是跟正常的就是给我们老喀什人差不多啊，就是一个馕饼，然后再加上这个就是奶茶，
0: 这不是半个小时真的就搞定了吗？
1: 但是我可能会慢点，因为那会儿强制开机还没醒过来呢。
0: 就再磨一磨，磨一磨，磨到7点差不多。
1: 对，
0: 7点对我来说也是半夜。
1: 我突然理解丽梅为什么想冬眠了。
0: 想冬眠，燕子想冬眠，像小动物一样冬眠多好。
1: 哎，燕子真的冬眠不了，为什么呀？这秋冬的时候都已经奔到南方去过冬去了。
0: 我小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就是
1: 其实我们一想，
0: 奇思妙想，
1: 小燕子去南方过冬，我们以为南方是长江以南，其实人家去南方去非洲去了啊。小燕子还飞挺远的，
0: 非洲
1: 啊，对，
0: 那确实
1: 第一次被科普到啊，这真是个冷知识。
0: 那这个还用的就是保持一个体重，就是合理的体重也真的是提高免疫力，包括你让自己身体得到极大舒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人一胖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他走路，包括你做事，包括你上楼的时候，你就会喘，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行动受限。就你就不愿意动了
1: 啊？对，越不动它
0: 越容易胖。
1: 它不是往上涨，它是往横涨。
0: 对。但是呢，什么叫做就是合适的体重呢？就你说周围的人笑这么瘦了，还在天天说自己要减肥。这怎么办呢？
1: 你没说你自己吗？
0: 我是正常体重。我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标准的体重。所以体重呢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的指标之一。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太胖或者太瘦都会影响健康。那么体重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比较合适，又该如何控制体重呢？这就是问题。
1: 是的啊。
0: 最佳的体重到底是多少？
1: 是多少呢？
0: 是多少？
1: 那么一项研究显示啊，老人适当的胖一点有利于更长久的保持健康。那么胖多少合适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公式的体重指数，那个体重指数叫 BMI。 那么体重是千克比上身高，这个诶，但是平方，这是平方米吗？
0: 身高、这就是米，就是你多少米厘米，就是多少厘米、多少米。
1: 嗯，
0: 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来说呢，自己很好算。
1: 嗯，
0: 就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正常的体重，正常的就是合适的
1: 体重指数
0: 标准的。
1: 嗯，
0: 对吧？比如说16、18到64岁，
1: 嗯
0: ，BMI 的正常范围呢，就18.5到23.9。
1: 嗯，那么65岁以上的理想体重指数是20到26.9。
0: 嗯，那80岁以上呢，理想的体重指数就是22到26.9。
1: 嗯，为什么这个老人的理想体重指数比年轻人的要高呢？
0: 就是与消瘦的人相比，较为肥胖的老人可能有更好的营养状态吧，面临的疾病或者其他的风险，尤其是感染的消耗呀，癌细胞的过度生长的时候呢，身体的储备能更加的充分，有助于熬过这个疾病最严重的时期。所以老人呢就不能太瘦。
1: 哎，确实啊。
0: 当然 BMI 其实它是一个参考值，是不是啊？
1: 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的成分不同，那么肌肉含量高的人可能 BMI 就是个也会略高，但实际上并不是肥胖。那么除了 BMI， 这个腰围还有这个腰臀比、体脂率和内脏脂肪面积也是常见的这个健康评估指标。
0: 如何健康减重呢？想要成功减重呢，要学会制造能量缺口。这个能量缺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你的吃的东西要比你消耗的要少。就你消耗多了，它自然就瘦了。但是你不停的补充，不停的吃，你吃的能量过高的时候，你这时候你是瘦不下去的。所以说吃动平衡，就是摄入的能量要和消耗的能量相当，这样呢体重才能保持稳定。
1: 实现减重需要做到吃动平衡，吃和动平衡才能形成量的缺口。但身体适应新的吃动模式有个过程，初期不宜过度的追求大量的这个
0: 能量的缺口。
1: 对，
0: 你缺口太大，你可能反而身体会起到一个保护机制，就很难瘦下去。
1: 是的，要循序渐进啊。那根据身体的反馈优化方案，保持健康体重最重要是吃对食物。
0: 对，吃对食物。所以 BMI 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脂，就是我们会到那个医院去体检的时候，它就有这一项。你的体脂是多少？所以就是大家要怎么吃才能吃得健康？就有些人你看着他肌肉非常的就是多，这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吃的就是蛋白粉呀、蛋白质比较多的时候，其实肌肉的保有量就比较多，尤其是健身人士，这时候他的体脂反而不会太低。但是呢，就是特别瘦，然后又身上都是腱子肉，这部分人群体脂率绝对低。
1: 对的啊。
0: 那最低的能达到15、甚至呢就是13，这时候就浑身可能都是腱子肉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吃的时候啊，就是也是要稍微的，大家要注意，就精米精面摄入量呢要少。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替代，就是经常说到的谷物、玉米、全麦粉、糙米、高粱面、荞麦，还有燕麦、小米、小豆，还有绿豆，这些粗杂粮在谷物当中呢应该占50%的比例。就现在呢有一种杂粮饭，就用各种的杂粮，
1: 超市里面也有。
0: 对，它蒸的米饭我都觉得这个还不错。而且呢豆子刚才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就发来了一张照片，幸好可能没有看到，就是小米。疏勒县的小米，余生就说了，说疏勒县的小米发的是，这大家都知道吗？为什么我还不太清楚这个咱这个疏勒县的小米长得这么好？真的就是稻粒，就谷粒、小米粒压弯了枝头，目测产量非常的高。如果幸好我们能吃到我们本地产的小米，那种幸福感 哎，真的是无以言说呀。所以要多吃这些。你看咱们喀什的就是除了小米之外，还有这个其他的谷物也非常的丰富，是不是大家可以吃，就是每天换着样子来吃。
1: 是的啊。其次就是要多吃蔬菜。那么想要减肥的老年人，哎，又说到老年人了，应多吃蔬菜，尽可能一天达到500克以上，如芹菜就不要把这个叶去掉啊，萝卜、菠菜、蘑菇、海带、黄瓜、冬瓜、竹笋等。
0: 这个也是很容易实现。
1: 超市里面都有啊。
0: 对，每天就是多吃，种类多吃，然后咱量总量控制。还有呢，控制肉食。
1: 哎，这个刚有点难啊。
0: 难。
1: 肉食。真的，但是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肉食不可吃太多。那么肥胖老年人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一天不应超过125克，避免吃这个红烧肉啊、粉蒸肉啊，还有是其他一些肉。减肥期间可以使用去这个去皮的鸡肉还有鱼虾类代替这个相关的肉啊。
0: 那对于这个来说我还有点难呢，这都是我爱吃的。这还真的有点难。
1: 吃完之后，哎，丽美跟你说一个好方法，吃完之后喝一下我们喀什特产的酸奶也算一个啊。新美汁儿。
0: 新美汁儿。对。确实。可以这样来搭配，就控制。给大家说的控制肉食不等于不吃。
1: 对。
0: 哎，有些这个老年人一想到哦这要少吃肉啊，就真的就吃的非常非常少。一天不应超过125克，这个量还是可以的，大家就是不要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
1: 对，能量一定要补充好啊。
0: 还有呢，少食这个烹调油，食用盐。盐少放，大家知道之前跟大家讲那个故事叫盐六克，是不是？就一天呢，这个不要吃超过6克的盐，尽量的就是少摄入。
1: 是的啊。
0: 而且食用油的这个也不应该超过15克，
1: 这个、量不超过15克。
0: 所以说摄入的盐量，老人就不超过5克的盐，其实。
1: 对。
0: 像花卷呀、炒饭呀、还有酥饼呀、千层饼这些含油量多的食品呢，以及咸鸭蛋啊、酱牛肉还有咸菜这些含盐量高的食物呢，就要尽量的少吃或者不吃了。
1: 是的，还有要吃低糖的水果。那么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也具有较强的饱腹感。那么减肥的老年人一天可吃150到250克水果，优先选糖量在9%以下的新鲜水果，如草莓、梨、桃等啊。
0: 哎呀，都是甜甜蜜蜜好吃的。
1: 我以为都是丽美想多爱吃。
0: 我爱吃啊，草莓、梨、桃子。
1: 对啊，我们喀什也这些也是也有啊，都是就大棚里面也能种植梨桃，都是应季水果都在。
0: 对，而且都是，
1: 而且还培育出这个奶油草莓吗？
0: 对，奶油草莓、巧克力草莓、除了草莓的可能确实一年四季不太容易一直吃之外，这个梨子和桃子咱就可以一直吃。但是还是有一个信号，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水果非常的甜，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也不能过量。
1: 是啊，
0: 对，150克到250克的水果，吃多了也不太行。还有就是吃七八分饱，就是你知道七八分饱有时候特别难控制。就什么叫七分饱，什么叫八分饱呢？
1: 对，就是学术上这种，就是比如说七八分饱，其实我们就是
0: 感觉到什么自己不饿了，
1: 对，少食多餐，
0: 就是你吃到什么就吃饭吃到不饿就可以停下来了，
1: 对，
0: 不要吃到撑。当你吃到撑啊，就撑，这个喀什，当你吃到撑之后呢，你就会有个什么呢？就是停下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很饱很饱了，
1: 而且不想走路，也不要就想嗜睡啊。
0: 哎，对，所以就是吃饱了，基本上就是不饿了，就有个七八分饱了。
1: 其实也可以提议大家就是少食多餐，还有一个就是平常的话就是早晚的时候都准备一份粥，小米粥也可以。
0: 对，酸奶啊什么。中途的时候可以加点别的东西来吃，少吃一点。
1: 对，如果说这种就是经常可能会应酬比较多，就是这个宴会也比较多的话，大家还是备好一下啊，推一下咱们的新美汁儿。
0: 新美汁儿，
1: 老年人可能不太适合，还是就是多吃水果。
0: 我觉得可以，确实可以。新美汁儿真的是好东西。我觉得你想嘛，就是现在是有新鲜的新梅吃，但是冬天呀、春天的时候，咱就是可以喝点新梅汁嘛。
1: 对，喝汁儿。
0: 还有呢。就 是信号知道睡眠质量和时长直接影响体重调控。
1: 哎，
0: 有些人怎么样都瘦不下来，而且不停的长胖。
1: 说我吗？
0: 啊，我为什么喝凉水都胖？说你啊，信号你都睡眠这么好了，你是什么原因呢？
1: 嗯，就是心宽体盘，
0: 爱吃，
1: 心宽体盘。
0: 啊，就是心态好，意思是、确实因为睡眠不足呢会同时升高这个饥饿素水平，降低瘦素水平。
1: 嗯，是的啊，
0: 让人第二天平均多摄入约500的千卡的热量。
1: 嗯，是的。
0: 每晚睡眠少于6小时的人群呢，肥胖的风险较睡眠

0: 7到8个小时的高出30%。多项随机的对照实验证实呢，在同样的减重的方案之下呢，将睡眠时长稳定在7到9个小时的人群呢，减脂的效果明显的更好，并且呢，肌肉流失的更少。
1: 是的，对于靠生活方式调整效果不佳、体重反复反弹的人群，或是本身属于痰湿体质啊，伴随代谢异常的人群，可以前往医院啊，寻求专业的减重帮助。
0: 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到了，我太瘦了
1: 啊，增重是吗？
0: 我怎么增重？这样给大家送出一首歌之后，我们来给大家来聊聊，
1: 继续科普啊，
0: 对，怎么来增重的问题。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喀什
0: 早上
1: 好，
0: 有奥利、
1: 哦、
0: 组合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刚才说到了就是怎么样来控制体重，什么样的体重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1: 健康的、
0: 大家也可以来测一下。那如何健康的增重呢，又成了问题。
1: 哎，确实啊，有些就是有些我们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的就是其他朋友也好啊，可能就是太瘦了，哎，我真想长点肉，为什么？因为冬天时候刮风的时候我能站得住
0: 啊，就是
1: 不用扶着墙，也不用扶着树，
0: 就有被吹跑的风险。
1: 对，
0: 就看着就不那么牢靠的感觉。
1: 对，其实我们有科学的增重方式啊，不一定要去说吃鱼啊、肉啊，或者其他一些蛋白质，或者其他一些这增肌的或者增重的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面，就
0: 不是这瘦人他不得这个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吗？肯定要增加的。对，像如鱼呀、禽类、肉类、蛋类、奶类，你至少多吃一点，就是在你所有的饮食的结构当中，你可以稍微的把它那个往前放，对，促进这个肌肉蛋白质的合成，是不是啊？这个呢，确实我觉得叫什么健康的增重，还有呢，多做一些抗阻的运动。我倒觉得抗阻的运动不是增重的需要，我都觉得就是减重也是相当的需要。就比如说坐位、抬腿、静立、靠墙蹲，幸好做过这些运动。

0: 你懂吗？
1: 没有。
0: 都非常的难。举哑铃、拉弹力带这些都就是改善肌肉量和身体的功能。
1: 我感觉这种都是在健身房里边能做到、
0: 在家是可以的，但是稍微的就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难，但是你今天坚持一分钟、明天坚持三分钟，后天坚持半个小时，慢慢就坚持下来了。
1: 我发现有一个能做，靠墙蹲。
0: 你看你挑了个最难的。
1: 因为这个高就是抬腿那个我怕真的就是因为。
0: 不是星浩、我让你试一试，其实坐位抬腿还有静力靠墙蹲、举哑铃、弹力带，这些最难的我觉得就是静力靠墙蹲。
1: 啊，是吗？
0: 对，它真的是难的。就你看着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真的这个靠墙蹲的时候。
1: 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蹲马步是不是？
0: 对。你试试你的腿是什么样、
1: 上小学的时候
0: 抖得跟筛糠子一样。
1: 其实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尝试过了、因为我们有个体育活、就是体育课的时候他就会教大家如何去蹲马步。
0: 对对、这个呢是属于一个什么，大家不要一次想要我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
1: 适应过程，比如今天两分钟，明天三分钟、就往上加，
0: 慢慢的慢慢的来。
1: 不要一次性做太久。
0: 就什么不管你是太瘦还是太胖的人、只要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坚持做一项运动，你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嗯，是的。
0: 嗯，还有就是充足的睡眠。
1: 哎，
0: 反复来说，
1: 这个、我喜欢。
0: 反复来说，就希望说我睡眠够了，我这个运动不够啊。
1: 啊，对。
0: 那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主动的采取减重的措施，体重30天内降低了5%以上，或者6个月内降低了10%以上的时候呢，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哎，需要
0: 就突然一下瘦很多，突然一下胖很多。所以保持健康体重最重要的就是吃对食物，哈哈，就是做对运动。这个呢也可以跟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来分享，就是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脂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合适的，那可以做一些科普。
1: 对的啊。
0: 此刻呢，来到了10:56.08，我一抬头一看啊，今天节目结束了。
1: 非常快啊。
0: 太快了，我没有。
1: 丽梅其实说明一点啊，就真的要早睡早起。就元气满满的面对新的一天的时候，当你坐上主播台，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明天，从明天开始。好的，那此刻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1: 我们明天
0: 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对，明天还是早高峰对吧？
1: 对，后天我们晚高峰了啊。
0: 哦，是的，
1: 啊，就是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快乐是永恒的。
1: 对，我们听众朋友啊，持续锁定我们 FM101.2的所有栏目啊。
0: 是的，更多精彩送给大家，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8号，喀什地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全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增强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喀什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地委书记聂壮出席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4: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喀什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50个先进集体、21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教育是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全地区各级党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实际行动续写教育强咖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坚持政治家、教育家办教育，确保校园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和育人沃土。要坚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建立健全师德师风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坚决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师德生态。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分层分类开展教师培养培训，系统夯实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基本功。要健全师资调配机制，统筹教师管理，动态调整学校师生配比、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等，着力缓解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关心关爱，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加大优秀教师选术表彰和宣传力度，在全地区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要求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践行四个引路人使命，争做信仰坚定的传道者、立德树人的示范者、严谨治学的践行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作风，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2: 9月5号，2026阅读月薪喀什书展南国书香节喀什分会场启动仪式在喀什书城举行。此次活动以月喀共读、月见喀什新篇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充分发挥南国书香节文化品牌的辐射带动作用，搭建月喀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为广大群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书香盛宴。
4: 作为连续3年落地喀什的文化盛会，本届书展主会场与各县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同步推出全场图书5折封顶优惠，同时

0: 开展购书赠礼、特色体验等配套活动，将阅读福利切实送到群众身边。书展将持续至9月9日，现场设粤版精品馆岭南阅读空间，集中展出岭南文化、大湾区题材精品读物，还设立了粤咖印记新疆专区。
1: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经理海丽，
2: 今年书城内部特别打造了一带一路主题展台，该展台以书为桥，集中展示相关优秀出版物，让广大读者在墨香中感受丝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约。
0: 书展期间，粤咖两地作家将开展读者分享、创作交流与签售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座体验角邀请粤咖两地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广绣、岭南剪纸与磨戳印花等同台展示，让书香与传统匠心相互交融。
3: 9月9号，上海人将向喀什地区移交四辆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同步启动移动透析中长期临床研究项目。此举标志着沪喀对口医疗协作在移动透析领域实现了从全国首台设备试点探索阶段到临床科研深化阶段的跨越。
0: 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统筹推进下，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和国信网安上海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全国首辆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于今年4月进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此次批量交付的四辆智慧化血液透析车，是上海援疆聚焦基层群众急难筹盼的精准帮扶民生项目的成果。设备投用后，标准化、智慧化、规范化血液透析服务将延伸至喀什地区各乡镇一线，有效补齐基层巡回透析、应急医疗救治服务短板，打破地域就医壁垒，让偏远乡镇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透析医疗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 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帕尔哈提江·茹苏利，
4: 探索适配喀什生病患者的诊疗新模式，持续推动血透服务下沉基层，打通慢性生病诊疗最后一公里。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喀什地区立足光热资源禀赋，做强核桃特色邻国产业，把小核桃做成富民大产业。
0: 眼下，叶城县64.2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核桃园里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1: 叶城县土谷旗乡拜什盖买村村民亚森江阿布莱提，
6: 我们家种的十四亩地的核桃，今后我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我的管理水平，让我的收入持续增长。
0: 叶城县作为新疆核桃种植第一大县，30余万群众依托核桃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实现稳定增收。
1: 叶城县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技术员鲁德珍，
7: 今年我们按照品种的成熟期，成熟一片采收一片的原则，有序组织农户进行机械化采收。我们还在各乡镇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打完核桃就可以在自家门口进行销售。
0: 核桃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打通产销衔接堵点，叶城县积极培育核桃购销合作社，签订长期收购协议，保障农户核桃卖得出、卖上好价钱。
1: 叶城县金核桃林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买买提一名米拉无提，
8: 我们合作社今年的收购计划是13000吨，已经跟河南、山东的客户签订了收购合同，随着后期订单增加，我们也会增加收购量，自己发现的同时带动全乡农户一起发展。
0: 在泽普县，38万亩核桃同样迎来采收季，当地把直播间搬到核桃产地，用直播带货打通线上销路，让泽普核桃借着电商渠道走出乡村，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1: 带货主播侯红强，
9: 朋友们收到核桃呢都说品质口感很好，最近咱们直播间关注度也持续攀升，销量十分可观。
0: 依托资源优势，泽普县持续培育电商人才，壮大电商从业者队伍，用数字化手段改造传统林果销售模式，为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和群众增收开辟出新路子。
1: 泽普县商务局干部王璐，
10: 今年核桃采收季，我们重点做好电商服务保障工作，严

0: 产品品质。我们也在持续完善电商配套，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互补，帮助泽普核桃卖得更远，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1: 产业兴则乡村兴，从品种改良提升品质，到合作社稳定线下销路，再到电商直播开辟线上赛道，喀什地区把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构建起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小核桃变成带动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产业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群众手中。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喀什各地聚焦居民急难筹盼，持续推进社区硬件提升与服务提质，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布局，努力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3: 在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热闹不减，居民们相聚一起下棋、喝茶、聊天，其乐融融。今年社区对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开放式改造，新增空调设备，同时整合原有积分超市。
4: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居民伊卜拉伊姆约迈尔艾利：
5: 下班了来社区坐坐，这里冬暖夏凉，也有茶水，跟朋友下下棋、聊聊天，很开心。
3: 依托自治区妇联专项资金打造的儿童友好型社区，羽毛球场崭新平整，乒乓球桌依次排开，沙池游乐区内木马、滑梯等设施一应俱全。社区还配套开设各类兴趣课程，设立托育机构，实现托管加兴趣加成长一站式服务。
4: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蒲公英托育中心幼儿张新晨：
6: 我最喜欢地上的跳格子，一边跳一边能学到历史和音乐知识，特别有意思。周末我还约同学来打乒乓球，玩累了就在沙坑里玩滑梯，天天都想来。
4: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建兵：
7: 我们将继续整合各类项目资源，聚焦居民所思所盼，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
3: 在巴楚县巴楚镇文化路社区汉运社区，功能完善、业态丰富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便捷优质服务。
4: 巴楚县巴楚镇文化路社区居民米纳瓦尔·雅克甫：
8: 现在生活太方便了，下楼不远就有采石场、超市，卖药看病在社区韦神社就能解决。想锻炼身体，家门口就有小广场，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4: 巴楚县巴楚镇汉运社区主任热比亚木热和曼：
9: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细化服务，补齐短板，持续完善辖区各类便民业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做实做细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过上方便舒心的好日子。
10: 9月7号，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批新生，标志着这一自治区重大教育民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
1: 新校园内，红色横幅与迎新展板交相辉映，标语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迎新热潮。
4: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新生柯祥汉：
11: 我是来自湖北的，报考的是新疆大学学喀什校区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1: 校区总投资42.1亿元，分3期建设，全部建成后可容纳20,000名师生。校区设计传承新疆大学红楼底蕴，采用园中之园手法，将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打造园林式学习空间。
4: 来自山东的学生家长黄可：
12: 我们初到学校，校园很美丽，然后宿舍环境干净明朗，配套设施也很好。
1: 作为新疆大学一校两地四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校区坚持与主校区资源共享，标准统一，错位发展，首批开设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储能工程、纺织工程等15个本科专业，并在13个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精准对接南疆产业需求。 2026年秋季学期，校区共迎来1275名本科新生与850名研究生新生，他们将在这里开启全新的求学旅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作为扎根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人才培养高地，将为南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提供坚实的教育支撑与充足的智力保障，成为带动区域人才集聚、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常在，
1: 不叫胡马不阴山。
2: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3: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立即，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

0: 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那么上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加总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作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尘榜》当作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成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0: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四处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皖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 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2: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的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呢，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6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6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3: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6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个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0: 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0000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3: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目前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4: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讲汉字了。
5: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的是什么？
4: 我头上的是什么呀？
6: 头发
4: 。
5: 对，头发。这个手啊，就在给这个新娘。
0: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

0: 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1: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呢，从它这个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走了在世界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代的文字呢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呢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稳定性，比较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啊，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0: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由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真人和商王对他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2: 国之大事，大事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0: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竹、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

0: 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鲵、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1: 用于祭祀的牲口呢，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过去我们都讲无穴，无穴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容易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禽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0: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

0: 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1: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2: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都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霍喀连星唱响山海，上海中老年音乐展演周走进喀什胡杨节，10月下旬呢就将开启了。那这也是百万护客边疆行行动计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啊。20多支上海迎云文艺团队呢也是将奔赴新疆，在刹车线来献上专场的晚会《山海赴约护疆和鸣》，并且呢也会走进刹车、叶城、泽普等援建的县域来开展快闪的交流。活动。那今天的援建之声，我们就邀请了三位嘉宾走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资深合唱指挥原上海乐团男中音歌唱家焦国平老师，欢迎。
3: 谢谢。
0: 同时呢也欢迎到我们的中老年音乐展演周的总策划林坚老师，欢迎。
4: 谢谢大家。
0: 还有邀请到了春秋旅行社副总经理周翔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周总欢迎。
5: 嘉宾好，各位听众。
0: 好，再次欢迎三位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同时也和各位来预告一下，稍后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喀什地区的这个干部啊进行一个连线，来一起聊一聊这样的一场活动。其实刚刚也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就这次我们可能是在10月的下旬要奔赴到喀什，而且其实是有这样的专场的文艺的汇演就在刹车啊。而且我好像看我们的这个专场的晚会有江南风华，然后星火更续，还有丝路同心这三大篇章的这个创作的构思，而且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解读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个背景下红色经典的一个全新的编排，包括说其实我们也是有上海团队还有喀什歌舞团一起同台排练。所以我们就今天想要邀请几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创作的进程怎么样了？包括说我们这次8天赴疆展演之旅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安排，到底是怎么样来安排的？先想请周总来跟我们，要么简单来介绍一下，还有我们的这个林老师一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护喀连星啊，唱响山海，这个上海中老年音乐展演周走进这个喀什胡杨节的这个活动，他一开始是怎么想的？我们怎么会想到说要把这么多的我们上海的这种文艺的团队啊，一起要带到喀什去，要带到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地方去，他的这个初衷定位，包括说啊，他和我们这样的一个百万护客边疆行，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周总先吧。
5: 好的，谢谢江晨。我们这次活动呢，这个大的背景呢，是在这个我们上海市合作交流办、上海援疆指挥部呢联合发起的这个15/55期间。百万护客边疆行的这个行动的指引下，所以促成了这么一个活动。我们的百万护客边疆行呢，它总体的思想呢，就是希望在15/55期间，通过我们上海的这个合作交流办、上海援疆指挥部，包括我们上海这个其他的这些溯源地区，然后联合这个行动呢，就是这个计划在这个5年之内呢。组织上海100万名这个优质客群到我们溯源地区，因为喀什呢是我们上海这个援建的一个重要地区之一，
0: 是。
5: 所以这次呢，刚好在我们喀什地区文旅局的这个支持下，邀请下，我们把这个上海这个中老年音乐展演周的这个组织呢，我们跟喀什地区的这个胡杨节重点的一个。活动呢集合起来，那我们想在这个喀什胡杨节期间呢， 组织我们这个上海这个中老年人这个这些艺术团组，然后走进我们湖阳节，
0: 嗯，
5: 跟我们当地的这个文艺团队这个同台献艺，就是为我们这个今年的喀什湖阳节呢呈现出这个不同的这么一种这个氛围和风格。
0: 嗯，
5: 相当于我们这个寿宴地区和我们这个前方后方的形成联动，
0: 嗯，
5: 就是让湖阳节的这个活动呢更加精彩，就是更加具有参与性，就是让我们上海的这些文艺爱好者呢能深度参与进去。
0: 嗯，
5: 这是我们总的这么一个背景
0: 啊。我们说各美青年美美与共啊，就是潘周总对于我们的湖阳林啊，包括湖阳节，每年都非常的熟悉。就像您刚提到的这个百万户口冰箱行，我们还有这个百架包机援疆，对吧？
5: 是的。
0: 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春秋也在做相对应的很多的这个工作，所以是您也啊感觉到，哎，我们这个湖阳节和这个活动也很适配，所以像是双方就是达成了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吗？
5: 是的。前面我也介绍到了这个喀什湖阳节呢，可以说是我们南疆地区啊最具特色，应该是最有这个观赏性的这么一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节气。因为这个季节呢基本上都是在每年的十月下旬，就是湖阳最美的季节。
0: 嗯，
5: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喀什地区文旅局都会牵头举办这么一个节庆活动，这个邀约全国各地的这个旅游爱好者，然后到这个我们南疆地区去旅游。那么今年的这个湖阳节的时候，我们提前呢，跟我们这个上海这个中老年这个音乐展演周呢，他们组委会我们一起在研究，看把我们上海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优秀的一些文艺节目，然后呢这个一起这个在喀什去呈现，刚好也结合了我们这个百万户边疆行。以及我们这个春秋多年的这个旅游援疆的这么一些资源，
0: 嗯，
5: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就是我们这个近期呢，我们也开通了一条上海这个飞沙车的这个直航的航班，
0: 嗯，
5: 也就意味着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客源呢，到我们寿宴地区，尤其在我们上海援建的几个县，比如说那个喀什的南山县。我们所指的就是沙车泽布叶城，
0: 嗯，
5: 相当于我们以前呢没有直航，那现在有了这个直航之后呢，我们上海的这个交往呢可能就更方便了，
0: 对，
5: 能直达我们寿宴地，所以这次我们就把这些资源呢就结合起来了，就是春秋多年的一些旅游援疆的经验，掌握的一些资源，尤其是我们当地政府给我们的一些支持，
0: 嗯，
5: 特别是我们上海援疆指挥部
0: 是
5: 这个牵头的一些支持。当然还有我们喀什地区政府文旅局，以及我们上海援建的这个各县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分子，
0: 对，
5: 包括文旅局等等，对我们呢都是给予了很大支持，所以才促成了我们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展演周的活动呢在喀什落地。
0: 嗯，接下来我们要请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刚刚其实我们介绍了它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它是有这个百万户口边疆行的这个背景，但是我们这个中老年音乐展演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然后也请我们林老师给我们大致说一说。
3: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坚啊。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我们中老年音乐展演周参加这次活动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今年在四月八号啊，在那个音乐家协会然后 SMG 互联网中心的指导下，我们呢成功的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这样一个节目当中，我们成功的推出了一个中老年音乐展演周的板块。那么这也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呢首次有这样的一个中老年专题的一个板块。
0: 嗯，
3: 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呢一经推出之后啊，许多中老年朋友呢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呢报名人数呢大大的出乎我们的预料。
0: 嗯，
3: 就是说 我们最初从那个几百人的场地啊，最终呢，我们在东方电视台的那个剧场举办了那个决赛，大概有3000多个人次的中老年朋友呢参加了最终的决赛。那么这个活动呢，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啊。第一呢，我们觉得上海地区包括长三角地区的中老年朋友呢，他们的活动对文艺爱好的那种热情啊，非常之高，有广泛的那个基础跟市场。第二一个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以后呢，把这种中老年演唱演出的这样一个形式啊，在更高的平台上，在更长的时间内呢保持下来。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正好呢通过春秋国际了解到就是说上海市援疆指挥部以及他组织的一个100万户客边疆行的这样一个大的活动框架，所以呢我们策划了就户客联心畅想上海，上海中老年夜展演周走进喀什胡杨节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受到了上海市援疆指挥部喀什文旅的很多支持跟指导，尤其是呢就是说春秋国际啊周总他们呢就是说对我们的大力的支持跟帮助，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活动呢才能推进到现在这个地步。
0: 嗯，现在其实已经基本上确定了时间，然后呢比方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胡杨节上面的演出也是基本上都敲定下来了，一切都还挺顺利的
3: 啊。对的，我们这样一个活动呢，就是说中老年朋友呢报名呢非常的踊跃啊。我们现在已经集结了20支优秀的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的一个中老年的文艺团队，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高标准的遴选的那个标准啊，选出了20个团队。
0: 哎，我们是怎么选的呢？
3: 那么我们的选择的标准呢，大概有这几个方面啊。第一呢，首先是看那个艺术的硬实力，就是说我们主要是通过4月份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检验，然后呢我们把荣获4月上海国际音乐节最佳演唱团队的江湾之声合唱团，实力演唱团队的凉城海上艺术团，石门二路街道百灵鸟合唱团，长宁区仙侠合唱团，或者优秀演出团队的佘山永泰合唱团，浦东潍坊街道红阁畅响合唱团，还有呢著名的君之声合唱团，优秀的康健永音合唱团、新韵合唱团，以及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器乐的，包括上海地区很有规模的华爱之友钢琴俱乐部，上海小白鸽舞蹈老年大学等等，那些涵盖了合唱、器乐、舞蹈等等各个方面的合唱团。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重一个团队的整体风貌，我们希望呢把我们上海中老年文艺业余文艺爱好者的风貌呢带到新疆去。第三呢，我们尤为看重啊这些团队啊，在这些中老年群体当中，他们体现出来的一种家国情怀，他们把文化任江呢当成他们的使命。因为我们的许多团员啊，在那个以前的那些漫长的工作岁月中啊，跟新疆呢有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呢他们的报名、他们的故事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比如说凉城艺术团的徐小宁团长，他呢就1980年就是因为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参事队员，在新疆的马兰基地。

0: 还有故事、
1: 对的，经历了我国第十六次的氢弹爆炸。
0: 嗯，
1: 那么在那边呢，就是说当年一路在戈壁当中，在新疆呢，就是说奋战，见证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国家的那个边防国防试验呢，就是说完成了光荣的任务。所以说呢，我们许多团员其实都有这样的
0: 有新疆的情节和
1: 对，有新疆的情节，有新疆的故事，有新疆的联系。所以呢，这次报名就是说，许多团员他们也希望通过以另外一种身份回到新疆，回忆他们当年的那种就是说在奋斗的那种情景。
0: 嗯，哎，林老师，你们当中的很多这个参与者，他们之前有去到过新疆喀什吗？
1: 应该有一部分是有到新疆喀什，但是我觉得啊，因为喀什呢这几年在上海的对口资源下呢发展很快，
0: 对，
1: 变化也很大。但是呢，我们另外也有团员以前去过新疆喀什，包括我呢也去过新疆喀什、对的。那当然我不是那个以援建的身份啊，我援建的身份是在云南。那么就是说我也到过新疆喀什，但是喀什呢变化很大。我去过几次乌鲁木齐，但是呢，就是说喀什我就去过一次，但是我听我们的
0: 只去那个喀什的市区。
1: 我听我们的同事说，他们援建新疆援建喀什对口援建的，他们同事说呢，喀什的变化很大，南疆整个南疆地区的变化也很大。所以呢，我也希望我这次呢能看到啊，就是说我大概十几年前去了，跟那个当时就是说就是说不一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们团里
0: 是见证者，
1: 对的对的，我们团里的许多老同志就是说到过新疆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也很期盼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奋斗过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说以另一种身份实现他们的那种家国情怀。
0: 嗯，其实我觉得您刚刚说的有一个，您说很多是战斗过一起的，这个词儿啊，我在很多的这个援疆的干部的口中都听到过。他说哎，他们说的是一起援过疆的都叫战友，对吧？你们应该是援建人之间统一的称呼。
1: 对的对的，
0: 就是一起援建过的都叫战友。因为感觉那段岁月是真的是实打实的打拼出来的。
1: 是的，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呢，因为有很多年龄比较大的，也有在那个兵团生活的经历，所以说新疆比较特殊，它有许多兵团生活的经历，然后呢还有援建生活，就是不同的年龄层次啊，它可能在新疆的生活故事不一样。但是呢，总的来讲，我们上海呢跟新疆其实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上就一直有很多紧密的联系。那么
0: 上海有好多这个知青，对吧？
1: 对的，
0: 就是原来去新疆，
1: 对的，有知青。有到兵团的，有那个，就是说我还有看到我们包括我们以前的老领导也是在新疆的部队下面退役回来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上海跟新疆呢是特别有缘分的一个地区啊。所以说这次我们策划了这个活动呢，就是说许多团队的老师们报名非常踊跃，觉得这个好，我们要去，大家就是说特别的想到那边啊，再去看一看这几年到底发展的怎么样，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进步。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推动我们这次活动能够就是说推进的一个动力之一。
0: 对，其实就是大家我们说双向奔赴，就是两方都要有这样的想法和愿望。上海这边的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特别想去，然后那边呢又是敞开胸怀敞开怀抱，就特别欢迎大家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起的这个专场晚会的名字也特别好，我们叫山海赴约，对吧？跨越山海5000多公里的山海，然后叫沪江和鸣。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是上海和新疆一起来合作出来，然后一起哎隔着这个山海有这样的一场晚会。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江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这次好像设置了三大篇章，江南风华、星火更是，还有丝路行星。然后这三个篇章我们光听名字应该就能大致的啊猜出来一点点里面的这个巧思。所以但是关于这三个篇章的一些创作思路，尤其是这个星火更是这个篇章，它可能还有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啊，就是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编排的巧思，哎，我们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演绎江南海派的风韵，把东海之滨的人文风貌带到西域大地。这是第一篇章江南风华。第二篇章薪火耿续，那他就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的那个时代节点，选用红色的经典作品来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这是第二篇章薪火耿续。第三篇章叫丝路同心，很有创意，将由我们上海的参演的团队和喀什歌舞团的专业演员们同台共创来演绎，江南的文艺与西域民族艺术相互碰撞交融，诠释出互相一家亲。
1: 哎，这三个篇章实际上一听出来已经是感觉还蛮丰富的。我们听这个姜老师是一说话能感觉到这个中气十足。您这次会在里面有一些演出吗？
0: 本来我是带一个团带银发雅艺术团，包括江湾合唱团，我是这两个团的指挥。那么江湾合唱团他们已经也组团了，积极参加了。银发合唱团呢，因为他是上海总工会领导的，正好十月下旬他们有上海重要的演出和比赛任务，他们去不了。那我希望我和能江湾合唱团一起去，因为我对那个地方有情怀。我2016年十年前我在新疆南北疆22天深度游，游了22天。
1: 您是跟着旅行团一起？
0: 跟着旅行团，一个摄影团好像是。
1: 当
0: 时和我一起去的呢是一个我的一个歌友，是上海武警文工团的副团长。陈毅老师。他也是全军的金奖得者。所以到那边走了以后，印象很深刻，特别是到了克勒玛依，一到克勒玛依呢，感觉是非常非常，因为我从小就学声乐的。男中音
1: 克拉玛依，有
0: 克拉玛依
1: 这个歌曲，
0: 有这个情歌。
1: 对，
0: 一星前当时那个是我们的马国光老师唱的，我还跟马国光老师通过信，对吧？一到那边哼哼起来了，我能哼两句吧？
1: 可以啊，太好了。
0: 今天哼两句啊。

0: 来，我赶紧转过脸向别处走去。
1: 哇，好听好听，
0: 那边就有这个情节，
1: 好听好听。
0: 那么说起那个沪江渊源嘛，我们上海早年就是资源开蚂蚁的，
1: 对，是没错，
0: 宋丽君，一代代建设者把青春献给了那个戈壁，这份情怀跨越几十年，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这次上海老年合唱团到那边去的必要的一个情节。
1: 哦，所以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哎，其实刚刚您也说，就是您在十年前其实有过这样的一次南北江深度游，
0: 22天。
1: 啊，那北江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看风景；南江呢，我们是说看人文。所以您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应该也能感觉到，哎，南北江其实完全不同的感受。当时有没有在南江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除了克拉玛依之外，是不是也有吃到一些好吃的？
0: 那好吃的，你新疆的羊肉，你羊肉太好吃了。我上那个红旗拉布口的时候，当时还在修路，中巴公路还在修啊，这大巴很难开很难开的。但是开到4000大概800米的时候，有一个山坡里面有几个帐篷，哇，进去他们那个怎么煮羊肉了？就是拿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缸，
1: 您看到的是那种大缸，
0: 大的缸，然后羊肉就往里面放，放完以后就原汁原味的汤就出来了，那鲜美无比啊，这个印象深刻。
1: 而且南疆还喜欢吃鸽子。
0: 鸽子我倒没吃过，
2: 尤其是刹车。
1: 对，所以正好我们张老师他说他没吃过，我觉得这次大家可以去这个喀什去刹车好好吃一吃。
0: 是，
1: 哎，说是没有一只鸽子可以活着飞出刹车。
2: 是的，
1: 对吧？周总应该特别跟我说的有同感，对吧？每次我们去都要吃的。
0: 你们老说的来不一样，
2: 也刚从刹车回来。
1: 刚从刹车回来，
2: 是，
1: 就跟着他们那个包机，
2: 对，我们那个首航的时候，专门就参与了首航仪式。
1: 那个刹车的鸽子和别的地方的，就我们吃的那个鸽子，味道还真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烤乳鸽，就是港式、粤式的，对吧？但它的那个鸽子，它是用那个很多的香料，应该是新疆人比较善用香料啊。他们腌过了之后，那个鸽子非常的味道不一样，有。

0: 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而且他们不光是吃烤鸽子，他们还会吃那个恰麻菇和鸽子一起拌的那个面。我、一定要推荐一下，刹车那边有一家那个老店，就是一直排队，百年老店一直排队。然后我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去，还是在排队，而且你去晚了就没得吃了，就一定要早点去。很好吃，很好吃，是的。然后呢，刚刚其实 也介绍了一下，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三大篇章的一些创作思路啊。那么我们这次尤其是还有喀什歌舞团的一个同台合作啊，那这个的话，因为还涉及到我们上海这边和喀什可能要有一个排练啊，或者说有个相互熟悉的过程。这个节目的话，我们现在筹备的进展怎么样？
1: 是这样的，就上海这边呢，主持人，已经报名的团队，他们正在这个活动导演组的指引下，按照那个上面的三大篇章的方向来打磨作品。然后呢，节目导演组呢也和那个叫喀什歌舞团。保持着经常的线上沟通
0: 啊，
1: 就节目的形态、节目的创意、节目的制作啊，包括舞台的打磨等等等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等到后续参演阵容、节目全部确定后，到十月下旬我们抵达了喀什之后，我们在现场就举行组织
0: 联排啊，
1: 走台
0: 啊，
1: 希望打造一场非常棒的晚会。
0: 是
1: 这样的。
0: 好，而且这次我们其实采用了一个双舞台展演，就是这个双舞台，就是说除了有我们刚提到这个主舞台的一个专场的汇演，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原件县域的这个快闪交流。
1: 对，
0: 这次是我们四个县都会去嘛，就是快闪的话是我们泽普啊，然后叶城啊、巴楚都会去嘛。
2: 我能回答，因为这次呢，就是喀什湖秧节呢，它的主会场是在月浦湖。
0: 月浦湖，
2: 月浦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行程的计划呀，我们是，计划是先到月浦湖，然后做这个当天的晚会。是在那个喀什，我们下面另外的一个县。
0: 哦，月浦湖。
2: 对，
0: 哦、
2: 这个县当然不是我们对口支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湖秧节的主会场是在那儿，所以我们呢当晚的这个。主题晚会呢，我们是会放到主会场。
0: 月浦湖
2: 结束之后呢，因为我们是这次的考虑啊，安排是先要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交流啊，这些计划全部那个落实执行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到我们溯源的几个县，主要呢是去我们的这个南山县。尤其是刹车、这个泽普和叶城。刚才这个江总也提到了，这个刹车的文旅资源特别丰富，
0: 是，
2: 所以这次呢，我们也特别就是开通了那个上海直飞刹车的航班，尤其是这个刹车的这个喀山青老街，包括这个它的沙漠，尤其它的湖阳，因为它就在叶尔羌河的这个流域的边上，所以这个水土资源各方面都比较丰富，所以湖阳呢也是非常漂亮，
0: 是，
2: 所以这个。像刹车的湖阳呢，这个确实它也是算水湖阳的一种，就是这个非常美，因为那个树林也很密集。当然还有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泽普的这个金湖阳，这是我们上海这个原件一手打造的，
0: 对，
2: 这个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所以这个景区呢开发的也非常成熟。像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也会到这个泽普。叶城啊，这些我们也都会去。我们到这三个县呢，我们会采取快闪的形式。我们可能也会这个以比较创新的形式，比如在我们景区，
0: 走到
2: 某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这次呢，这个刚才我们林老师、姜老师也特别介绍了，所以这次报名的我们这些文艺团体啊，那都是多才多艺，并且很多都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也想就是过去的跟我们当地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呢，给他也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0: 是
2: 我们因为新疆的这个也是这个那个就是相当于这种这个歌舞啊，这些是比较这个比较盛行的，随处基本上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民族同志的这个歌舞表演，所以这是我们也想把我们江南的这些风格带过去。那么这次就是我们这次基本上展演的这么一个方式啊，就是以主会场的这个一台整体演出，再加上我们原件的这个快闪或者其他形式，我们也是可以参与我们 胡杨节的分会场的一些活动，
0: 啊，
2: 因为我们泽普啊。

0: 这个刹车啊，这都是由喀什湖养鸡的分会上。
1: 嗯，
0: 所以我们最近呢也在积极联系，在对接，因为现在呢是一个晚会，还有到我们这个几个受援的这个县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闪，那这个呢就是文艺交流的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一定会安排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风光、美食，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风情等等的，这个我们是也考量了，并且呢这次我们也有特别的一些安排，特殊的一些待遇。当然从大的那个这个支持来讲呢，这还是得益于我们上海援疆的一些支持，给予我们一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甚至资金的扶持。首先呢就是让我们整次报名呢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就是这个我们这次报名呢，我们是6999，就是一位这个参与的。所以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可能它就是一个半价的这么一个报价的幅度。像现在这个市面上有些卖的高的要上万块。尤其是十月份呢，是我们南疆地区的景色最美的时候。胡杨景呢更不用说了，最旺的时候，一张机票要接近5000块。所以我们8天的这个吃住保障加演出，各方面的这个全安排下来，也就是6999。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我们参加的这些文艺团体，实际也是很实惠的。一方面自己的文化艺术得到展示，另外一方面南疆的旅游也可以深度参与。所以这次旅游呢，我们把我们南那个喀什地区的精华的旅游景点，我们实际都安排进去了。包括刚才讲的我们的刹车的这个喀章青老街。我们的沙漠
1: 很多那个银器。
0: 对，喀章青老街呢，它是烟火味非常浓的这么一个老街，
1: 看到里面有好多那个老爷爷一直在打的都是那个民间的手艺人。
0: 对的。
1: 嗯，
0: 就是应该我们说的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烟火味的。就看到我们当地的百姓原汁原味的生活，
1: 是
0: 我们身在其中，实际就跟他们融为一体。所以是非常好，包括他的美食啊，手工艺啊，农特产啊，这些都非常好。尤其是我们呢，我们喀什人民呢就是非常好客，非常热情。所以真的我们给我们的感觉啊，因为我每次去像这个喀什老街，我就觉得真的完全做到一种主客共享。就像我们到他的店里面，真的像到他家里一样的，这种感觉非常好。当然这是其中一个点啊，当然还有很多点。你比如说我们的蛰伏的金胡杨，那是我们南疆胡杨的一个代表。
1: 是，
0: 所以我们每次的胡杨节呢，这是我们重点推的。所以我们的游客呢是必到。所以在里面呢，尤其是这个拍照特别美。像我们中老年同志真的要多准备几条丝巾，非常美，
1: 多准备几条丝巾。在那个湖边和那个就是胡杨林里面拍都很漂亮。
0: 是的，很漂亮。
2: 是的，
0: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你像我们
1: 捡石头。
0: 对，因为这次行程呢，我们在喀什我们的市区，我们也特别安排的喀什的这个古城啊。
1: 啊，一定要看。
0: 所以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去的，因为这个体量呢非常大。然后呢并且这个开发非常成熟。这也是我们这些年啊，我们喀什呢旅游非常火。这个一年要4000-5000万的这个人次到我们喀什，尤其是喀什古城那也是必到的。
1: 早上有开城仪式，一定要。
0: 对，早上的开城仪式是载歌载舞。对的。能够体验到我们的这个喀什的这个风情。
1: 是。
0: 并且这次我们也是到我们的塔县。塔县刚才这个江总也提到了，对，我们北疆看风光，南疆看人文。实际还不完全对。
1: 对。
0: 这个南疆的风光加人文都很漂亮。
1: 嗯。
0: 尤其是往塔县走，这边的这个风光，你想这个那个卡湖啊，这个白沙湖啊，这个塔县的这个石头城啊，这个金草滩啊等等，包括像刚才我们焦老师也回顾了一下这个
1: 红旗拉甫，
0: 这个基本是终年积雪，能看到雪景，看到我们的这个哨所，哎呀，这个非常激动，非常激动。所以这次呢，不但是我们的这个文艺的这个展演很精彩，我认为旅游呢，我们也是安排的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
1: 是，哎，我光听啊，就感觉我们这次的行程应该会非常的丰富了。
3: 是的，
2: 周总给我们描述了，刚才给我们描述了许多旅游的那些细节啊，我是我们就是说除了演出之外，我们对

0: 有呢，也很期待。我想呢，我们参加这次活动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好好准备，对吧？希望呢，我们有一场不一样的行程，不一样的就是说文旅啊、文化艺术之旅。
1: 嗯，是，这一次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次过去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文化润江、文旅兴江。这次的这个展演啊，刚刚我们光说就是20个这个文艺的剧团，那么这些的院团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客流就可以趁着我们这次展演的机会可以带到新疆去了。而且我相信不论说是第一次来的还是说好几次，对吧，时隔多年来的，再到一次新疆可能都会再爱上新疆一次。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把我们的这样的一场展演给沪江两地带来更多的这样三交，就我们说交流、交融、交往的这样的一些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以后会想说，哎，如果这次做得好，我们以后要常去新疆，常来常往。
0: 对的，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次喀什胡杨节的那专场交流啊，打造一个我们中老年银发的文艺团体，就是说润江的这样一个样板啊，这样一个标杆。然后呢，就是说不是光仅仅一次演出，就是说我们要搭建起一个上海跟长三角啊与新疆之间的那种文化群众文艺交流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纽带。
1: 嗯，
0: 那么这次活动以后呢，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经常会组织长三角的各种艺术团体啊，赴新疆，包括赴上海沅江的许多其他的对口的沅江地区啊，让更多的就是这次报不上名的，跟这次没机会去的，更多的上海长三角的那些引领的文艺爱好者呢，能够有机会啊，用艺术来传递他们的情谊，实现他们的情怀，就是说更多的到各个援建单位，到边疆去，推动上海跟那个边疆的那种文化文艺的交流。
1: 嗯，哎，所以你看这一次过后，我觉得喜欢新疆的这个旅行团的这个人数一定会有一定的扩容。我觉得周总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做的很多这个包机游，其实我们也带了非常多的这个上海的游客们去到了新疆，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一遍又一遍的爱上新疆。接下来我们也是来连线一下我们喀什地区文化和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网络信息部主任刘军，我们来听听我们喀什的声音哈。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周总也可以打个招呼。
3: 哎，刘主任好，
1: 嗯，刘主任，刚刚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聊啊，就是说我们这次会有我们20个来自我们上海的这些文艺的院团们一起要到我们的这个喀什来，不仅要演出，然后还要深度的来游玩一下。我想问一下，在您看来啊，今年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上海中老年文艺团队专程走进我们的这个喀什胡杨节，而且是有很多的这个快闪交流嘛，这是不是也是和以往的这个文艺文化润江、文艺援疆的这种活动相比，会有一些更不一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不是可以和给我们当地群众，尤其是我们快闪活动，可能是随机就来一场歌舞表演，是不是也能给我们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们来一些不同的这种观演的感受呢？
2: 嗯，当然了，我觉得这次活动最直观的不同就是实现了从以往单向的输血到双向的交融，从宋文化到中文化转变。以前我们也开展过很多请进来但是演完就走的活动，这样的形式演出的时候也很精彩，但是往往缺乏一些长尾效应。但是这一次我们上海的银铃文艺团队不仅能带来高水平的专场演出，还走进我们的县乡镇搞快闪，我觉得这种接地气的互动能给当地的群众带来最真实的改变，就是他们不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成了台上的参与者。
1: 嗯，
2: 上海的那种上海的阿姨爷叔们就是手把手的教当地的老乡唱歌跳舞，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把上海的文化和江南的不同的艺术带到南疆去， 让文化能真正的融入基层的烟火，我觉得可以极大的激发喀什本地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各民族文化共同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平台。

0: 态，可以让那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
1: 是，刚刚其实刘准说了一个词儿，我就喊的这个词汇了。我们说这个阿姨和爷叔，就是能感觉得出来，您肯定也是在这么长时间我在工作喊的这个词汇了。我们说这个阿姨和爷叔，就是能感觉得出来，您肯定也是在这么长时间我在工作当中，因为接触了非常多的从我们上海来的，无论说是我们文化润江的团队啊，或者说是我们很多的来旅游的一些文艺的院团啊，就您是不是已经和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这个文化，包括说也结交了很多就像周总这样的上海的好朋友吗？
0: 是的，是的，有很多，每次都特别期待来上海，然后跟上海这边的朋友见面交流。
1: 这几年我们上海的这个文艺乐团们走进喀什的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文化润江每年的这个项目来到新疆的也有非常非常的多。但我们这一次其实组织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上海的银铃的这个乐团团队们啊，歌舞团们和我们喀什本地的这个歌舞团是同台来演出。我想这场演出应该是非常有看点的。是不是他们现在在这个对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和您有交流？而且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去促成两地更多的就像您说的有长尾效应的长期的然后更接地气的一些合作呢？
0: 是的，我们平时私底下的交流也比较多，其实借着这次活动的契机，我对未来的沪喀两地的文旅互动还是有一些美好的愿景。在未来群众文艺交流跟互动上，我还是第一个吧，在群众文艺交流上，我还是能希望依托上海的文艺名家工作室的机制，把这种结对子传帮带的模式常态化。不仅让上海的文艺团队常来喀什，也要把喀什的非遗和民族歌舞更多的推向上海。咱们能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第二个就是在节庆活动上，我们还是希望以把胡杨节和上海的长三角文博会以及上海旅游节这样知名的 IP 能深度的绑定，未来不仅是中老年音乐展演，还可以探索两地联合办节、联合办赛这样的模式，可以共同打造一些更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名片。在未来两地文旅的互动上，就比如我们现在正在持续深化的百万沪客边疆行，除了旅游观光，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研学、非遗体验的深度旅游路线，可以让咱们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市民不仅能看喀什，更能读懂喀什，爱上喀什，让沪喀两地的情谊历久弥深。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具象化的体现了，因为我们上海旅游节要开幕了，然后今天晚上就会有一个花车的巡游，然后应该也会有我们喀什的这个花车，对吧？每年好像都会有我们上海非口支援地区的一些表现，而且其实就像您说的，需要有两地共同的双舞台啊，包括说是双向的奔赴啊，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喀什主题的花车就会亮相咱们的37届上海旅游节。我们的花车不但将喀什古城、雪山、戈壁、胡杨风光荟萃一体，我们还有精彩的我们的演员
1: 会进行
0: 车身上演，对，会进行互动，然后整辆花车尽显喀什瓜果之乡的富饶，然后能把我们喀什大地的勃勃生机带到黄浦江畔。
1: 哇，太好了，太好了。哇，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正好有一个抢先听啊，就是先大家先脑补一下吧，看看我们的这台花车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关注到喀什的一些文旅的资源。最最重要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还是要自己亲身的走进喀什去感受一下喀什当地的美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上海的朋友们。
1: 好，谢
0: 谢，
1: 谢
0: 谢，
1: 祝您工作一切顺利，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刚刚其实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刘主任能听得出来他其实对于我们未来两地的这样的一些联系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愿景，就包括他其实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很多是不是林老师我们在未来就可以去更多深化的合作，他刚刚提到的像我们有更多的这个院团之间的传帮带，然后包括说刚提到的一些非遗啊什么的，我们是不是手上有很多资源就可以盘活起来了。
2: 对的，

0: 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呢，有许多都是专业院团，就是说退休下来的
1: 、
0: 包括比如说今天的焦国平老师，他就是大剧院专业院团的那个，
1: 一听这个歌声就不一般了。
0: 对的对的，他就是专业的男中音歌手，以前呢在我们大剧院，在那个上海那个，就是说我们这些资源。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能够把这些资源盘活，跟新疆的当地的文艺爱好者呢有个互动，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目标之一。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刚才刘主任说了，就是说希望呢有一个双向的互动，双向的输出。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下一步啊需要努力的。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我们今后啊上海之春这个活动这个平台，中老年展演出这个平台带火了之后呢，能够有全国各地的观众来参加。
1: 哦，
0: 对，如果有新疆的那个歌舞的团队来参加我们这个，那个我想肯定是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中期的愿景。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愿景，我希望这个愿景就不用太久就能实现。
1: 嗯，
0: 我们已经有初步的规划，在考虑这些操作怎么落地。
1: 嗯，哇，特别好。就是我们虽然说一开始提到啊，百万的这个户客来入边疆，其实听起来一百万数字好大好庞大但是其实周总你看，我们今天就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就见证了有这么多的热爱新疆的我们的上海的热爱新疆的这些朋友们愿意去走进新疆。而且我觉得这其实都是真正的口口相传啊，回来了之后大家其实也会去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百万好像一点都不难啊，对吧，好像就
2: 大家共同努力。
1: 对，大家共同努力。然后最开心的是我觉得有这么多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都是特别乐意的来加入到我们文化润江的这个大团体当中来，然后大家都一起是在亲身实践的去践行着我们所说的三交，交融交流交往，也让我们这个各民族之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团结环抱在一起，就是实现我们真正的民族大团结。
3: 对，
1: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我们十月份的旅行一切顺利，然后最重要的是也欢迎大家结束了我们这趟的行程，包括说我们结束了这一趟的这个演出之后，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中老年团体朋友们啊，也欢迎周总再来做客我们的元年之声，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真的又时隔十几年对吧，再次走到新疆走到喀什，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也亲身看见了，亲眼看见了我们上海对口支援这么多年的一些丰硕的成果。再次感谢几位今天做客我们的元年之声，和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以上呢就是本期元年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中日周五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呢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元见之声的专区，来了解我们更多的图文音视频的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同样呢也在节目的最后啊，一定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喀什，来到我们的新疆来看一看，因为马上呢其实又到了最美的胡杨季了。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送上一曲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请你来喀什，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都可以真正的走进我们的喀什，来感受一下这座古城的魅力。最最重要的也希望您呢可以推荐您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来到喀什来看一看这座美丽的城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

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今天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小技巧、啊、
1: 是的啊，也算是一个小型的科普吧、就是有一些咱们没有注意到，但是呢它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啊。
0: 没错啊，尤其是呢这个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就尤其在家里呢、会把这个冰箱啊贴得满满当当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变成自己足迹的勋章墙，很多朋友去不同的地方呢就会买这个冰箱贴，
1: 对，
0: 既实惠然后呢又好看，又能代表一个地方的这个地理标志、也能够去留下一份纪念。所以呢这个网上也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话，就是呢去到哪里然后就买哪里的冰箱贴，就让你呢哎这个收获满满。
1: 是的是的啊，
0: 但是呢你有可能会听到这个身边人或网上传出这样的提醒啊，冰箱贴呢千万别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呢经常挪一动位置。
1: 对，
0: 甚至有人说啊，如果说长时间不挪动，不仅会导致这个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会影响冰箱的这个散热。
1: 是的啊，这些说法真的靠谱吗？那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那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小型的科普啊。那事实上呀，冰箱贴的磁力啊，它的一个磁铁磁力呢并不算特别的强，但是呢它对冰箱门板产生的力量呢其实可能也根本就不至于让冰箱门呢变形。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担心啊门板变形，那大可不必。但是冰箱贴确实有一些禁忌，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呢真的会影响冰箱散热啊，经常挪一挪冰箱贴呢也是确实是有一些好处的。首先呢不会压坏门板嘛，但确实会影响门板的一个反观。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就是把长时间没有挪过位置的这些冰箱贴拿下来，之前被冰箱贴覆盖的这些地方呢颜色和周围的这种颜色明显是有不同的，就像是被压凹下去了那种感觉啊一样。那这也并不是说门板它被压坏了，而是说有许多的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什么原因呢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长时间它一直放在那儿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氧化和光反应嘛、对吧，
0: 没错。
1: 如果擦一下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表面的这种膜或者是漆呢长时间与空气或者是光啊，比如说紫外光啊，发生了一些反应，使得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颜色呢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颜色差异也会让冰箱门啊看起来就变得一些凹凸不平。对此啊不用太担心，这种情况通常呢啊通过一些时不时的挪动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解决觉得啊。
0: 第二个呢就是生锈了啊、有的可能会情况比较糟一些，就是呢在冰箱贴和门之间接触表面呢发生了锈蚀。因为呢贴着冰箱贴的地方和冰箱门之间呢其实并不一定会完全的严丝合缝，而冰箱呢又会可能安置在水汽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呢很多家庭啊冰箱放在这个厨房里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汽可能就渗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这个缝隙当中，在里面呢就会进行聚集。所以呢如果说冰箱贴或者说冰箱门的金属保护膜有破损，再加上水汽呢会加速铁的一个腐蚀，那就产生铁锈了、那即便说冰箱贴生锈了，铁锈依然会对门板造成损伤。所以这点上来说呢，时不时的移动冰箱贴呢确实也是有帮助的。
1: 没错啊，没错。再一个呢就是移动冰箱贴本身的一个划痕嘛，如果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呢是直接水平的去移动冰箱贴，那可能也会去锁坏咱们这个冰箱的门板。那如前面所说的，冰箱贴背后的表面呢并不是完整的一个平整的啊，完全平整的，它本身就有可能会划伤冰箱的门板，而且冰箱贴和门板之间有可能会残留一些灰尘和颗粒。直接呢平移这个冰箱贴是有可能会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的，让你移了那还不如不移呢、
0: 是
1: 不是。
0: 其实啊真正伤冰箱的贴法的有这些做法啊，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一个呢是侧面贴冰箱贴、那为什么说这个会更大的伤到冰箱呢？因为其实哈在我们的冰箱的侧面呢是有这个铁做的，那铁做的再加上冰箱贴贴在侧面呢，这样其实是容易伤我们冰箱的一个贴法。对冰箱来说呢，正门板其实并不承担散热的一个功能，而在我们的侧面呢会影响这个散热的情况。大部分冰箱侧壁是要进行承担散热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贴在这边呢就会影响它的一个散热。如果说你把这个整扇的侧面都贴满了、那它 的这个散热效果哈，就非常的不好，而且呢在制冷的时候呢也会让这个压缩机工作时间更长，电费也会随之上涨，所以呢如果说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是非常不合适的。
1: 是的是的啊，那还有就是把这个冰箱门贴呢贴成这种勋章墙，会把门压垮吗？
0: 嗯，
1: 那其实如果在冰箱的正门上呢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不会有问题呢？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冰箱它的门上贴太多的冰箱贴会增加一些这些铰链部位的一个负担吧，打开冰箱门的时候呢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连接嘛啊，其实在制造冰箱的时候呢，厂商们其实也考虑到了冰箱门板上面呢会存放一些物品，门板与箱体之间的这些铰链也是比较结实的嘛。
0: 嗯，
1: 那平时在冰箱门板的架子上面去放几瓶的什么蚝油呀番茄酱之类的这些物品其实完全不成问题，但是呢几十二十个的这种冰箱贴加起来也没有一瓶蚝油重啊，所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冰箱贴也不至于把这个铰链给压坏。假如你是冰箱贴收藏达人，我觉得就是每个冰箱贴都很重要，那么也可以考虑去用这个冰箱贴展示板。

0: 对不对？
1: 没错哈。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冰箱贴的一个贴的方法啊，哈，或者说贴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同时呢，有的时候呢，也时不时的去移动一下会更好一些。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0: 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了哈，这生活当中这个冰箱，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冰箱贴，但其实呢冰箱贴啊，在这个贴在冰箱的时候的位置啊也挺重要的，包括呢我们也要时常的去把它挪动一下位置，
1: 同时挪动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方法和技巧的啊，不可以去平移。
0: 没错。那另外的话也跟大家来说说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啊。
1: 那其实这个是我更想说的吧，是我加进去的内容啊，因为可能作为女性吧，我也其实不是特别的懂，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我们每次去做 B 超检查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层涂一层凉凉的一些凝胶，姐妹们应该都知道嘛。
0: 没错，是的。
1: 对，在日常体检呀或者是孕期检查当中啊，医生通常会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去涂抹一层透明的这种凉凉的胶，然后呢使用一些超声探头呢进行一个检查。那这层看似是简单的凝胶，实则呢它其实呢与 B 超医学成像呢也有着十分密切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让探头呢更加的顺滑的去挪动滑动它啊。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应该都是不了解的，今天我们就一起科普一下。
0: 对的，首先来了解一下 B 超是什么。B 超呢是通过一种高频的声波传播并反射回来的声音形成的一个图像的医学成像技术。那超声波探头呢通过发射声波穿透皮肤并在体内传播后呢返回信号，那这些回声信号就被探头接收并转化成了图像。由于呢超声波是机械波，它的传播会受到介质的影响，特别是空气啊，那空气当中存在的也会导致声波的反射无法进入人体，造成图像模糊甚至呢没法成像，因此呢必须使用一种能够填充探头和皮肤之间空隙的介质，来确保超声波能够顺利的传导并提高图像的质量。于是乎呢就有了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超声耦合剂啊。
0: 是的哈，
1: 那其实相信这个时候啊，聪明的你已经想到了，我们 B 超检查涂抹的一层凉凉的胶呢，就是这种满足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求的这种介质。这一层凉凉胶呢，在医学上呢，也是被称为超声耦合剂啊。那相比于润滑的作用呢，它更关键的功能可能就是实现一些抗阻的匹配了。那么什么是抗阻匹配呢？简单来说啊，抗阻匹配就是让两种介质的声学特性呢，尽可能的接近，然后呢，从而让这个声波能够顺畅的冲，就是穿透过去，不被反弹回来。那在 B 超检查当中呢，超声耦合剂的核心任务正是提供与人体软组织相近的这种声学介质，来实现阻抗匹配，然后呢，消除探头与皮肤之间的这种微小空间隙的一个阻隔，让超声呢它的这个超声波呢顺利的去穿透进入人体。
0: 是的，那要了解这一机制呢，首先了解什么是声阻抗哈。声阻抗呢是指声波在介质当中传播时，介质对声波产生的阻碍作用。一般来说呢，这个人物的声阻抗呢啊，这个如果说阻抗差异过大，声波就会在两者界面发生一些强烈的反应。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人体和组织之间的反射系数了。这也意味着，如果说没有耦合剂，几乎所有的超声波都会被这个空气
1: 探头
0: 反射回来哈，没有办法成像。
1: 因此呀，涂上这个声阻抗与人体软组织呢是非常接近的超声耦合剂，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在这个探头与人体之间呀搭起了一座声学桥梁，也是实现了完美的这种阻抗匹配，大大的减少了它界面的一个反射，让声波呢得以顺畅的去进出，并且呢清晰显像啊。
0: 是的，那很多朋友都疑惑啊，这个耦合剂到

0: 到底是个啥东西呢？
1: 什么样的配方和特性呢？
0: 对呢，它是由水、甘油、丙二醇、卡波姆，也就是增稠剂了组成的部分，它们的比例经过了严格的设计，既能保证声学的性能，又能确保对皮肤完全没有刺激。就你会发现这个涂在上面之后，其实
1: 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
0: 没有啥东西，就凉凉的，然后呢
1: 对对对
0: 拿纸一擦，哎，也没有啥，
1: 也没什么，
0: 对的哈。所以呢能够在保持这个较高的稳定性，又不易干涸和挥发。那有朋友也好奇了，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水或油呢？
1: 哎，那很多人可能就好奇啊，为什么不能这个来充当它这个耦合剂水和油啊？那早期的超声检查确实据说是使用过一些橄榄油作为一些耦合的介质啊，但是后来呢就被淘汰了。具体的原因，首先一个呢是水的这个阻抗较低，并且呢容易蒸发嘛，也比较容易成这种气泡，导致信号去失真啊。再一个呢就是油脂它虽然能够润滑，但是呢可能与这个碳头材料呢去发生反应，并且刺激它们咱们的一个皮肤啊，这两个原因啊，所以不可以用咱们的这个水或者是油什么的啊。
0: 是的，所以呢以后下次做 B 超的时候就知道了啊，它这个黏黏的胶质呢就叫做凝胶啊，也就是耦合剂，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获得更清晰准确的图像。那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哈，比如说海豚的这个天然，它就有天然的耦合剂，在哪里呢？就在它的这个肢下的皮肤啊。
1: 对，
0: 它就是天然的一个耦合剂，能够帮助声呐通过高效传播声波，效率达到99.7%。因为大家都知道海豚呢是靠这个声波来进行这个定位的，同时呢还有我们手机 NFC 的一个原理，手机的 NFC 功能呢也依赖于阻抗匹配原理，通过确保信号的顺畅传输来实现数据和交换。
1: 是的，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好的，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
1: 小知识、
0: 小窍门啊。
1: 对对对，接下来呢，有一些行为看起来是在偷懒啊，那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0: 嗯，
1: 那其实或许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一些因为偷懒遭到家长嫌弃的时候啊，
0: 没错，
1: 包括什么啊，内衣内裤得手洗，懒得手洗，直接什么呢，丢进洗衣机，对不对？醒来之后不叠被子，直接呢就铺在这个床上等等。那其实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情都是这样的多，偶尔偷个懒也是实属难免的。更何况呢，这些看似不干净不卫生的偷懒行为啊，也许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健康很多。哎，那我们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吧。首先就是要讲的是内裤和袜子啊，扔进洗衣机里洗，这个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0: 哎，到底行不行？
1: 行不行？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实际上洗衣机在清洗衣物的时候，往往会对于它的一个进行一个搅拌和这个摔打嘛。而洗衣机液当中的表面活性剂同样呢有杀菌的功效。那某一项研究也显示啊，这个20.5摄氏度的水当中呢，只要清洗十五分钟呢，就能够消灭99%以上的微生物。
0: 嗯，
1: 那么在洗净之后呢，我们还会把衣服晾干，而去除水分，那其实也是一次什么呢？杀菌。那么如果是用烘干机进行一个高温烘干，那残留的微生物呢，就会清除的更加的彻底了。同时啊，我们的皮肤还会为我们提供一道保障，那通过这个经过洗衣机的一些清洗呀、脱干以及晾晒，那就算是仍然有一些微生物，也会被咱们的皮肤去直接隔绝在外嘛。那要注意的是啊，这个需要你有一台干净的洗衣机和合格的洗涤产品。
0: 嗯，
1: 另外呢，如果有脚气或者是具备一些传染性的皮肤病的话，那最好就不要盲目的把衣物呢一桶的去全部扔进这个洗衣机里面。当然也有人会觉得啊，把这些内衣内裤袜子同时洗，让人有一点膈应，
0: 嗯，
1: 也是能理解的。我就觉得挺膈应啊。
0: 没错哈，确实在理论上来说，
1: 嗯，
0: 确实能够进行杀菌，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更好的
1: 并不推荐啊。
0: 大家呢还是分开洗会好一些。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就不要往洗衣机里扔了吧，手洗是不是更好呢？
0: 嗯，没错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哈，这个买鸡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是，嗯，
0: 就觉得啊，看到这个鸡蛋当中啊，沾了一些鸡毛，还有一些鸡屎啊。
1: 嗯，
0: 就觉得啊，它是原生态，很健康，
1: 很健康。
0: 哎，但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会，有些人呢碍于这个，觉得这个鸡蛋上面有一些残留物，
1: 嗯，
0: 然后心里膈应的很，想把它洗干净，然后呢再挨个放到我们冰箱的蛋格子里面依次码好。但其实啊，这种做法恰恰影响了鸡蛋的食用安全，因为呢这个和鸡蛋的构造有关。在鸡蛋诞生之后呢，其实鸡蛋的表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封闭住蛋壳上的气孔，以此来隔绝微生物和细菌。可如果说咱们给它进行一旦擦洗，然后清洗擦拭呢，就会破坏这原本的保护膜，空气当中的微生物呢也会快速和鸡蛋进行接触，加速污染。同时呢，鸡蛋壳上也有一些枯草杆菌、大肠杆菌的一系列细菌，它们在低温的环境当中呢依然可以繁殖。那如果说直接放冰箱，也会污染环境，交叉感染。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把它们啊装进袋子里，放进冰箱。如果说表面不干净，可以呢简单的擦拭一下啊，看似偷懒，其实无形当中啊给细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境，既不会进入蛋壳，也不会呢入侵冰箱，吃的时候呢再清洗一下就好了。
1: 没错没错啊。同时呢还有第三个这个事情啊，第三件事情应该大家想不到的，就是早晨醒来了脸不油，于是呢不用洗面奶洗脸。
0: 嗯，
1: 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啊，多睡一会儿，能多睡一会儿真的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而要用洗面奶洗脸，自然也可以忽略了，省略了。
0: 嗯，
1: 可是早晨是否用洗面奶真的是因人而异吧。如果说脸不油，脸一点都不油，那也真的就没必要再用洗面奶去洗脸。那洗脸的它的内在逻辑呢，其实就是用洗面奶当中的表面活性剂把脸部呢各类的污垢清理掉啊。
0: 嗯，
1: 这些污垢主要包括什么呢？包括三大类。首先第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些污垢，就是说人体自己产生的分泌的代谢物，包括呢是皮脂啊、汗水以及呢老化的一些细胞和黏膜的排泄物嘛。第二类呢就是一些病理性的污垢，也就是说某些皮肤病引起的一些脓液呀、结痂呀等等。那最后一个就是外源性的一些购物了啊，这个污垢了，也就是微生物、环境污物和化妆品以及这些 药物的残留。那忙了一天回到家，用洗面奶来清洁面部，那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带着这些啊去入睡，它们呢也会影响咱们毛孔的一个畅通吧，阻碍皮肤和黏膜发挥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油性皮肤皮质以及长痘的这种人，那其实也是可以早晚都用洗面奶去洗脸的。当然这个会让脸部的状况呢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那么对于敏感肌的患者，通常呢是2到3天才需要用一次洗面奶。那对于干性皮肤的人来说呢，经过一夜的一个休息啊，脸上只会有一些自然分泌的油脂，过度的去使用清洁的这些比较强的一些洗面奶，其实也有可能会让皮肤的这个屏障啊受损。所以说鉴于此呢啊，只要就是各位呢就闹钟一定啊，以几个干性这种皮肤的人打工的话，就是放心的去用这个早晨用洗面奶这个步骤是可以的啊。
0: 嗯，没错哈，还是要根据自己个人的这个皮肤
1: 对
0: 来判断哈，那
1: 状态啊，
0: 皮肤的一个状态哈。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还有其他哪些生活当中的技巧。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嗯，那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大家呢，其实啊，到了周末啊，或者说这个在家的时候，都喜欢睡个懒觉，赖赖床、啊。嗯，然后呢，其实不少人啊，也喜欢在赖床的时候呢，会被揪起来，然后昏昏沉沉就去洗漱、吃早饭。但其实呢，我们今天也要为他证明一下，赖床和睡懒觉都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 那这周一定不起床了，是不是？
0: 那也不是哈、啊，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咱们能够在这个
1: 基础上
0: 休息的时候啊，做一个这个赖床睡懒觉的人哈、
1: 啊，还是对的啊。
0: 对的，因为其实，在刚刚睡醒之后呢，人体会从这个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一个转变。那如果说此时起，立刻起身的话，身体是没有完全适应过来的，就会出现一些头晕的症状。那其实看似在赖床，其实是在你的身体在慢慢的苏醒。当然了，把闹钟关掉继续熟睡呢，哈，这种就除外了啊。也有很多的研究证实啊，周末睡懒觉同样也有好处。比如说，对于这个比较抑郁的人来说呢，睡懒觉可以降低抑郁的风险。对于

0: 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呢，也可以来稍微弥补一下平时睡眠不足带来的一些风险，像是心绞痛啊、冠心病啊这些心脏疾病的患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降低。
1: 对，
0: 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呢，睡懒觉可以，咱们呢这个也不要睡得太久了啊，两三个小时就够了，不然呢就会恶性循环，影响到咱们这个晚上的一个睡觉时间了。
1: 是的，就不规律了啊。
0: 嗯，没错。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起床不叠被子这件事情，它又是什么情况呢？有一个冷知识啊，卧室是最容易滋生一些螨虫的地方嘛。它呢，容纳它们的呢，就是你每天都会睡在上面的床。当然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螨虫呢会以人类脱皮的这种脱落的皮屑角质去蛋白然后为食的啊。只要温度和中湿度适中啊，这个湿度适中的话，它们就能够大量的去繁殖。当然也有研究显示证实，人在每晚睡觉的时候流失的一些这个液体最多呢可以达到一升。那如果起床立刻叠被子，和人体接触的那一面呢就会被这种层层压在里面嘛，而积累了一晚上的湿度和这些温度呢也就成了螨虫的培养皿了，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有人懒得叠，直接把被子翻过来，其实也挺健康的呀，阳光晒一晒水分就蒸发了，螨虫的生长呢也会得到一些抑制了。
0: 是的哈，确实。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有些人买完肉回来哈，不洗就直接煮了。很多人呢其实处理肉类的时候习惯性的用这个水龙头让这个水来冲洗生肉，这个看似卫生的做法其实呢十分的危险，因为生肉当中往往还有一些携带病菌，像是生鸡肉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等这些致病菌，如果说直接用水进行冲洗，飞溅的水花就会在你难以看见的情况下呢把致病细菌带到厨房的各个角落。那如果是在这个街边的小摊贩买的肉类啊，由于呢环境不够卫生，处理不够干净，或表面残留一些灰尘，是需要适当的清洗一下的，可以呢提前接好水把它呢放进不流动的水当中呢洗干净之后再和厨房的纸巾进行蘸干就可以了。另外呢清洗完生肉啊，大家也别忘了这个手和盛肉的器皿也需要拿这个洗涤剂进行一下清洗。
1: 对，
0: 很多人呢其实为了去腥会给这个肉焯水的一个习惯，冷水下锅热水烧开，实际上整个过程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杀菌了啊。
1: 是的，这个习惯确实要去注意一下啊。
0: 哎，对的啊，
1: 我之前就有这种习惯啊。再一个就是洗澡时间短，冲冲就出来，哎，这是什么一个原理呢？一些人认为啊，洗澡就像是一些平台上的一些带货博主们一样，各个道具都得用一遍，每个流程都不能少，洗完怎么地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哈，一小时不封顶。但而洗澡的时间它短的话，往往呢会被认为是敷衍了事儿。但是洗的时间长对于身体并没有好处。首先呢，人的皮肤表层会有一层屏障嘛，过度的清洁会导致它受损，从而引起一些皮肤干燥和瘙痒的这种症状。
0: 是的。
1: 其次啊，长时间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去用热水去洗澡呢，也会导致咱们这个氧气呢被消耗掉，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大脑缺氧呀，甚至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所以说最好的洗澡时间呢只是在10到15分钟之间是最好的，刚好唱完3首歌嘛。
0: 没错，是的哈。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哈不太爱洗头，只要不脏不油就不会每天都用洗发水洗头。其实关于洗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有人说到一天一洗才能保持清洁防止发痒，那也有些人认为呢多洗头会让头皮受损容易脱发，实际上呢这个头皮上分布着很多的皮脂腺，密度很高，这会让头皮比其他部位更容易出油，当这个油变多的时候呢，那清洁不到位就会引发皮肤性的问题。那如果是油性发质且在灰尘比较多的工作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洗一次。但如果说您是这个干性发质且不会暴露在污染比较多的一个场合，就不需要每天洗头了，有的时候2-3天洗一次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我本人呢属于油性这个发质，所以呢基本上得
1: 每天洗
0: 1到2天至少得洗一次头，不然的话就感觉这个秃头发很不舒服。所以呢，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日常生活当中呢看似这个偷懒或者说看似不经意的一些小技巧。
1: 对对对，
0: 还有咱们呢能用上也可以去用一用哈，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开心。好的，也要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一身寒气的郑小丽回到住处，一瞬间感觉到了温暖。房屋的地铺上睡着几十个人，有原来师文工队的女队员，有师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女卫生员，而现在都属于陆元寿这个治疗队的女同志。人的体温加上呼出的热气，在狭小的空间内交织着，使得里外的温差有着明显的区别。动了半天的郑小丽被李桂兰搂在怀里，不再在意李桂兰是不是打呼噜说梦话，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而李桂兰抱着浑身冰凉的郑小丽，直到天亮再也没有睡着。郑小丽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每天要宿营的时候，就早早地把朝鲜小女孩乔静子抢在怀里搂着，她搂着乔静子睡，从而避开了欧阳云梅鼓风机一样吹出的气流和李桂兰的打呼噜说梦话。乔静子乖巧听话，睡起觉来一点点动静都没有。乔静子一直跟着欧阳云梅他们，白天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忙碌，跟着他们玩耍，晚上就睡在他们的中间。有时候欧阳云梅搂着，有时候李桂兰搂着，有时候又是蓝小平搂着，但多半的时候是欧阳云梅搂着。睡觉的时候，欧阳云梅会拍着巴掌招呼乔静子，说来来，跟阿玛尼睡觉了。乔静子就会晃动两根长长的大棉袄袖子跑过去，非常听话地躺在他的怀抱里。欧阳云梅很疼这个孩子，吴铁锤把这个孩子交给了他，他要好好地照顾。乔静子与欧阳云梅几个人已经处得很熟了，白天晚上大都显得快乐，偶尔的也有闷闷不乐的时候，不过这样的时候不多，很少。这时候欧阳云梅就会摸着他的小脸蛋儿，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啊。乔静子不能完全听懂欧阳云梅的话，但欧阳云梅的那个意思他能够明白。乔静子黑亮黑亮的眼珠看着欧阳云梅，然后凝望着白雪皑皑的远方，默默地说阿巴吉。欧阳云梅听懂了这三个字，他以为乔静子想起了被美国鬼子飞机炸死的亲爹亲妈，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这个尚不谙人事的小孩子。欧阳云梅很无奈，更紧地将乔静子搂在怀中。欧阳云梅想错了，乔静子的阿巴吉不是他亲爹亲妈。乔静子太小，亲爹亲妈仿佛已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他记着的阿巴吉是那个胡子拉碴的吴铁锤。这个胡子拉碴的人过去带着他睡，给他弄来好吃的，他会逗得他咯咯直笑，他的胡须常常戳得他脸蛋痒痒，他的翻毛皮大衣很柔软很暖和。这个胡子拉碴的人已有多日不见，他自称是他的阿巴吉，他不知道这个阿巴吉去了哪里。还有一个不习惯睡在人堆中的人是过去的导演林子林。灰头灰脸的林子林因为有了潜伏土豆轿子的经历已变得垂头丧气，衣着梳洗

颇为讲究的他早已不修边幅，一副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模样，一天到晚低垂着脑袋不声不响，干不了治疗队的活计，也参加不了其他的活动，自然更没有什么节目可导。整个市医院治疗队几百人了解了他的潜伏经历后，没几个人搭理他，而他也不搭理别人。在治疗队，林子林就好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好像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他一个人晃来晃去的，倒也清闲。白天好晃，一到晚上，林子林就脑袋发晕。他要面对狭小的空间，与十几个、几十个人头尾相连地挤在一起，整夜聆听着他们的呼噜梦呓，加上放屁打嗝，林子林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参军前生活在上海大都市，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牛奶咖啡，干着既体面又挣钱不少的导演，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哪里受过这样的罪，遭遇过如此多的白眼呢？林子林心想，确实也不能怪别人，怪只怪他自己。要不是自己一时心血来潮，他哪里会参加当时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荒无人烟，又冷又饿，条件是如此恶劣的朝鲜。林子林想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知道自己就是那失足之人。土豆轿子自然是不能再回去了，不能睡也要睡，战场前线就这个环境，这个条件，部队和战士们就是这样过来的。这还是在后方，山头上的部队和战士更艰苦，这一点林子林还是心知肚明。他也想出了对付这一恶劣条件的办法，就是在耳朵里塞上棉花，在嘴巴上捂着毛巾，用三块瓦棉帽子包住脑袋，身上裹上大衣。治疗队还是比较照顾林子林，没有拆他的被子做敷料，也没有为难他。林子林的情况被反映到师部，向修远觉得这个人比较特殊。领导演在过去整个华东军区都很出名，让他扛枪打仗，他确实不是这块料。像他这样的人，毕竟不是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也不能拿他与普通的干部战士相提并论。让他回国吧，向修远和黄天柱商量，国内的情况好一些，也许更适合林子林这样的人。黄天柱已经无暇顾及这些，残酷而又艰难的战斗已够他焦头烂额的了。向修远把林子林的情况汇报给了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张仁清一口就同意了。军里正好有一批伤重的领导干部及个别特殊人员要回国，林子林正好可以同行。这几个人当中包括战斗英雄模范代表陈宝富。陈宝富在张仁清这个军出席全国第一届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的四名代表中年龄最大，身体条件最差，新婚不久的妻子又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死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组织上照顾他回国。陈宝富走了，杨根思和毛姓表均已牺牲，四名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中只有周文江还战斗在长津湖畔。林子林走的这天，天空阴沉沉的，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好像就要下雪的样子。李桂兰说，领导演要走了，俺们送送他吧。欧阳云梅眉毛一挑，
十分不满地说：

送他，这样的人早该滚蛋，留着他也是祸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投靠美国佬。不会吧，蓝小平说，领导眼就是怕苦，思想上不够坚定。欧阳云梅不同意，怎么不会，他作威作福惯了，碰到同样作威作福的美国佬不投降，不投降才怪。蓝小平不敢同欧阳云梅顶嘴，他只好什么也不说。李桂兰提议，蓝小平本来要去了，毕竟林子霖当过他的导演，大家共事一场也算是有缘分。但是欧阳云梅一反对，蓝小平就不动了。郑小丽没想到要去送林子霖，虽说林子霖过去也是他的导演，说实话他心里很羡慕林子霖，不管怎么讲，人家那是回国了，中国祖国那是他们的家乡。李桂兰见他们都不去，就自己去了。他尾随着林子霖到了山谷外头的路口，一同来的还有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一个战士。几个人在路口上停住了，林子霖胡子拉碴，三块瓦棉帽子的耳朵在风中扑了着，他低垂着头一言不发。陆元寿把他的手拉出来，在寒风中握了握，回国了，好事儿，回国后好好工作。林子霖点了点低垂的脑袋，回国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此时此刻的他却高兴不起来。李桂兰叹了口气，他觉得导演林子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容易，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他对林子霖说，你走好林导演，有空再回来，回来俺们还欢迎你。林子霖抬起头来看了看李桂兰，李桂兰身穿孙友壮留给他的美国兜头大衣，站在寒风里，脸上挂着浅浅的很平和很真诚的笑容。这个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一直很照顾他，让他在治疗队里感觉到一种不多的实实在在的宽容。李桂兰和林子霖都没有想到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还能见面，没想到就此一别的再一次相见竟然在整整30年以后。送回国内的林子霖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罪名是在朝鲜战场投靠美帝开小差，为此判刑10年接受劳动改造。林子霖出狱之后四处搜集材料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坚决要求平反。他历尽艰辛找到了生活在沂蒙山区一个小小村庄中的李桂兰，他的介绍信是当年朝鲜战场上拍摄的照片，最边角上站着的那个傻乎乎的女人就是他要找的李桂兰。李桂兰如实出具了自己的证明材料，证明林子霖不是开小差，也没有投靠美帝，那是组织上的照顾，提前送他回了国，林子霖得以昭雪平反。林子霖走了，身后跟着那个战士，战士的肩膀头上挎着一只长长的38大盖枪，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本来想回过头来对李桂兰说上两句感谢的话，可是他的喉头哽咽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陕北老红军老王头王三在某些事情上看不惯梁墨元吴一六，就像是欧阳云梅看不惯导演林子霖。在王三印象中，吴一六说起话来不但没深没浅，最主要的是

0: 他身上总带着些不好的习气，但要说不好在哪里，他一时也不能完全概括出来。他们两人朝夕相处也有多年了，从淮海战役516投诚过来就在一起，先是淮海，然后是渡江，然后是打上海攻台练兵，现在又一同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516在国民党军队里浪荡多年，当过皇协军，干过保安队，淮海战役过来以前是国民党部队的副连长。老王头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们这个部队战士也好，干部也好，甚至是不少的领导干部，许多人都在旧军队里待过，有些部队整师整团整营都是俘虏过来的，更有许多整军整兵团起义投诚的部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来，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大都是受苦人，翻身解放是同一个目的，投到了革命队伍上算是寻到了根，革命队伍才是让大多数受苦人真正能够得到翻身解放的地方，所以许多人脱胎换骨成为了真正的解放战士，昨天还是旧军队的懦夫，今天就成了杀敌的模范，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这个部队里有很多。然而516不同，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不是这个队伍所应有和具备的，一些习气让老王头如鲠在喉，憋得他喘不过气来。516偷吃为数不多的给养是老王头憋气的一个原因，实际上也不能叫偷，他就是明打明的拿起来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冻土豆交给了他们，老王头对这个事儿看得很重，他觉得这是领导无限的信任。土豆本来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在饥寒交迫的眼下，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却分外珍贵，几个土豆可以挽救一个人的性命。部队上去战斗，进攻以前每人也才能分到两三个冻土豆，而516在下面要随便的多，什么时候想吃了，他就会把手伸到老王头的驼筐里，一共还有两半筐冻土豆，这还是他们费尽了周折从朝鲜老乡的土豆窖里弄来的。吴铁锤交给了他们，要他们好生保管，516就是这样保管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驼筐上盖着老王头破破烂烂的被子，以及他能找来的棉花套子、烂布片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把两个筐子塞得满满的，老王头以为这样能保暖。老王头的努力纯属徒劳，筐里的土豆依然冻得和石头差不多，但是这些都难不住516。516的手插进筐子里，就像是一条小蛇在自己的洞穴中探头探脑，它游刃有余，总是能寻找到自己的猎物。老王头开始并不好说什么，粮秣员嘛，大小是个干部，又管着这事儿，他要吃就吃两个吧，天寒地冻的都难受都饿。老王头抽着烟袋锅子不说话。516掏出了几个土豆，有时候是暖一暖，暖软了再啃下去，有时候就用石头砸碎，将一粒一粒的冰渣子放在嘴里含化。他不敢生火，烟火会招来美国人的油挑子，这样的事情他见过不少，所以饿是饿，他的脑子并不迷糊。516有时也会招呼着王老头，吃啊，你也来一点儿，吃了这个好歹暖和一些不是？老王头默不作声，他只是挥动了一下长长

按的停歇之后，他又将手插进驼筐里。一共只有两半筐冻土豆，照这个弄法，两半筐土豆撑不了多久，而且吴一六也不避讳王老头，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没什么可避讳的，就像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他的手插进驼筐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心虚气短。老王头终于不能熟视无睹了，他把烟袋锅子在冰冻的雪地上磕了磕，对吴一六说：吴干部，你垫吧垫吧也就算了，可不要都吃了，阵地上的人饿着呢。吴一六啃着梆梆硬的冻土豆，啃得很费劲，大金牙一滋一滋的，以满不在乎的口吻说道：就几个烂土豆，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值得你大惊小怪的？老王头表情严肃，正色道：几个烂土豆，他能换回阵地上的命。吴一六说：不要说的那样严重，上面下面都是一回事儿，没有我们在下边支撑，他上面的人也打不了。老王头不爱听这个话，支援啥了？你送了粮了还是送了蛋上去了？哎，你看看你这个老王头。吴一六不高兴了，缺粮少蛋的怪得了我吗？全军全师都这个样，我能有什么办法？老王头说：办法咱没有，这点粮食咱不能糟蹋了。吴一六一听这个话更不干了：什么叫糟蹋了？我吃几个烂土豆就糟蹋粮食了？我是牲口？老王头说：我不是这样讲话，我是说就这一点点粮食，咱要给山头上的人留着，不能自顾自都吃了。啊！吴一六把手里的土豆担子朝驼筐里一丢：你个命，你进步，你积极分子行吧？我落后，我是糟蹋粮食的骡子行吧？老王头被吴一六的这个动作和这几句话惹恼了，烟袋锅子敲击着冰冻的地面，脸红脖子粗地说：我老王头革不革命不用你吴干部讲，全营全师都知道，师长政委都知道，有没有觉悟咱不说，这个粮食咱不能糟蹋。吴一六一看老王头动了怒，反而不敢说话了。老王头的资格老，营长教导员都敬着他，惹恼了他不是闹着玩的。他要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吴铁锤，依着吴铁锤的脾气非揍他个熊不可。于是吴一六咧了咧嘴：哎，不要生气嘛老同志，我就是打个比方，比方你不要当真。老王头不依不饶：不是我说你吴干部，你大小是个干部，成天转来转去的都干了些啥？梁墨元，梁墨元，你给大家伙弄回来多少粮食？吴一六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心里不是个滋味，他还不能回嘴，所以硬挤出些笑容说：买也没得买，搞也没得搞，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老王头烟袋锅子磕得啪啪响：巧妇？你算哪门子巧妇？巧妇总还能想出个救急的法子，你倒是想了啥法了？吴一六看了看不远处的高头骡子大青花，带着酸溜溜的腔调说：救急的办法嘛，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你又死活不愿意。老王头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大青花，这个骡子正拴在一棵松树上，不紧不慢啃着地上的草料，浑然不知吴一六心怀鬼胎。老王头翻了翻眼睛，心里头明白吴一六那话里的意思，这是他看不惯吴一六或是恼怒吴一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大青花曾经险遭黑手，一天宿营的时候，大青花同样被老王头拴在一处背风的树林里，而他自己却睡在了石头缝中。
睡到半夜

一阵奇怪的动静把老王头惊醒了。老王头心里面念着大青花，睡觉一直留着神，夜里总要起来看大青花几次，所以有点动静他马上就能惊醒。老王头听了听，辨别出奇怪的动静来自拴着大青花的树林子，好像是他宝贝骡子的踢打和叫唤。但是这个踢打不是正常的踢打，叫唤也不是正常的叫唤，它是那种无力的挣扎扑打，仿佛脖子被勒住了一样的那种呜咽。老王头不敢怠慢，一把抓起身旁的三八大盖就往树林跑。天虽然很黑，但是由于雪地背景的映衬，大致轮廓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一个黑影发现了跑步而来的老王头，一闪身消失在树林的深处，而大青花则在雪地上躺着。老王头蹲下身子，顺着大青花的脑袋、脖子、身上、肚皮摸了一遍，没摸到伤口，但是在他脖子上发现了一根绳子，系着死扣，紧紧勒在骡子的脖颈上，使得大青花粗气直喘，蹄子乱踢。老王头想把这个绳子解开，可是绳子系得很紧，勒得很紧，他一时无法解开。情急之中的老王头把三八大盖枪的刺刀拔了下来，急急慌慌又十分小心地用锋利的刀刃割断了这根要命的绳子，大青花侥幸逃过一劫。老王头看见了刚才的黑影，很费力地拉动枪栓，顶上子弹，朝着黑影消失的方向放了一枪，嘴巴上同时恨恨地骂道：日你个仙人！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寒夜的寂静，震落了枝杈上的积雪。欧阳云逸听到枪声后带着两个战士跑了过来，这时候大青花已经缓过劲儿来了，几个人又拉又拖把这个高头骡子弄了起来。大青花喷着响鼻，嘴巴抵在老王头怀里，嘎嘣嘎嘣嚼起了老王头喂给他的冻土豆。欧阳云逸问明了情况，判断出老王头刚才所见的黑影是自己人无疑，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南朝鲜特务，这个人的目的就是弄死大青花。欧阳云逸分析，这个人还是有些小伎俩，因为他不用刀不用枪，而用一根麻绳，让骡子看上去是个自然死亡。他要是使用了刀枪，大青花明显的就是被人害死的，那样的话会有很大麻烦，搞不好要惹起很大的风波。而自然死亡不显山不漏水的，你就不会怀疑到某个人。那么大青花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明摆着的，可以吃一顿骡子肉。欧阳云逸没有去分析这个人会是谁，老王头也没有讲，但是老王头能在心里面猜到这个人是谁，除了吴一六，不会有谁还会干这种下作的事情。老王头知道吴一六无时无刻不在打着他大青花的主意，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之前，部队打战斗牙祭，这个吴一六就想着把他的大青花一块打了，结果在他的一顿痛骂中不了了之。攻击死英岭主阵地，吴一六又要杀他的大青花以壮形色，结果被他用长长的烟袋锅子点了脑门子才算罢休。在吴铁锤的这个营，谁都知道大青花是他老王头的命根子，大青花俨然是他手下的一个兵，是他家里面的一口人，是他的兄弟姐妹。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吴一六竟然时常打着大青花的主意，竟然要拿他的兵、他的家里面的一口人、他的兄弟姐妹来开刀，老王头怎能不生气，怎能不恼？马夫般的骡马随着部队走过了鸭绿江，但是

多数未能走到眼下的长津湖畔，有些在途中被美国鬼子飞机打掉了，有些在翻山越岭的时候摔掉了。大青花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大青花因为老王头的格外呵护才得以生存下来。没有吃的，老王头顾不得天寒地冻，四处去找草料，有一次差点掉进山沟里摔死。队伍上分下来几个土豆，老王头只舍得啃一半，留下一半给大青花啃。宿营地上的背风之处总是要让给大青花，遇到了风雪，唯一的一床被子也搭在大青花的身上，大青花成了老王头的无价之宝。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王头知道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吴干部彻底丢掉他的痴心妄想呢？老王头为此颇伤脑筋，开始他是想用长长的烟袋锅子再戳一次吴一六的脑门子，一想似有不妥，吴一六大小是个干部，他老王头资格再老也还是一介马夫，一个马夫去戳干部的脑门子显然不太合适，况且先前已经戳了，效果也并不怎么理想。老王头想来点他自认为是最厉害的，来点吴一六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老王头收起他的旱烟袋，把他别在怀里，背着两手走到吴一六面前，仰着脸眯着眼，声音不大，然而却是一板一眼地说，吴干部，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大青花的主意，我王三就跟你拼命。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跟你拼命。老王头说过了这句自认为是最厉害的话就走了，两手背在身后，怀里的烟袋杆子一颤一颤的，吴一六愣在了雪地上。打到眼下，800人的前卫营满打满算还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原来的连都是大连，200多号人，剩下的这100号子人只及原来一个连的一半，所以吴铁锤对再次到来的处分不以为然。他对欧阳云逸说，反正就这100口子人，营长连长的无屌所谓。欧阳云逸直皱眉头，随着战斗的进展和伤亡的不断增加，吴铁锤的脏话也越来越多。过去有欧阳云逸在面前，吴铁锤好像还有些克制，现在好了，越是当着欧阳云逸，他脏话说得越来劲。欧阳云逸不晓得是环境改变了吴铁锤，还是吴铁锤改变了环境。擅离阵地，处分是必然的，这在欧阳云逸的预料之中。但是欧阳云逸觉得这样的处分对于吴铁锤而言也似乎有些过于严厉。两场战斗下来，算起来他这个营长吴铁锤已被连降两职，因为杀朝鲜老乡的牛打战斗牙祭，从营长降为副营，擅自撤离死鹰岭1419.2主阵地，又从副营降为连长。战斗越来越残酷，伤亡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少，吴铁锤的职务越降越低，这好像成了一种宿命。欧阳云逸心中无底，他不晓得这样的现象还会不会持续下去。出发前，欧阳云逸仍然进行了战斗动员，要求大家服从吴铁锤的命令，听从吴铁锤的指挥。吴铁锤还是他们这个部队的军师，以罗为令，罗进则进，罗退则退，急急风的时候，谁要是孬种不勇猛冲锋，或者慢三锤的时候，谁还死皮赖脸的不撤下来，别看他当了连长也一样揍你个熊。
欧阳云逸

0: 听了以后哭笑不得，也不好说什么，习惯性的摘下他的眼镜，无可奈何的擦拭起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派来的作战科长带来了一批弹药和一麻袋煮熟的土豆，土豆还没有完全冻结，吴铁锤叫大家抓紧吃。部队都围着这包土豆吃起来，没多大功夫麻袋包就空了。老王头和吴一六也把他们保管的两半筐冻土豆搬了过来，每人两个，筐子也很快见了底儿。大家都知道这个不能吃，这两个土豆要带到阵地上去，要留在最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吃。再战死英岭，谁都知道那是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许多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夜晚之后他们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就要上去和美国人血拼死战，两个冰冻的土豆显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欧阳云逸要吴一六和老王头留在下面搞吃的，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搞到，搞到了就往阵地上送。吴一六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请教导员放心，我吴一六不是吃干饭的，豁出这条命不要也要搞到吃的送上去，不能叫同志们眼巴巴饿肚子。老王头看了看吴一六信誓旦旦的模样，沉闷地扒搭着汗烟袋，他摇了摇头，一句话没说。重新出击死英岭，吴铁锤的想法与先前又有不同。首次夜战死英岭的时候，部队都反穿了衣裤，以使里面的白色能与漫山遍野的雪景融为一体，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下了阵地以后，大家都还没有换过来，衣裤还是原来的衣裤，都还好好的反穿着。而现在当部队又将出击死英岭主阵地的时候，吴铁锤却命令大家再把衣裤反穿回去，即原来的面儿还是面儿，里儿还是里儿。本来都冻得够呛，脱了衣服就更冷，所以有些人就不愿意再折腾。孙有壮没有脱，他倒不是怕冻，他的鞋子冻在脚上了，脱裤子非常费劲，而且他对吴铁锤的命令也迷惑不已。夜间进攻吗？反穿着衣服还有些伪装，又改过来岂不是更容易暴露目标吗？吴铁锤看见孙有壮没动地方，走到他跟前说，我都光腚了，你孙二愣子怎么不脱？哦，我当连长了说话不好使了？孙有壮说，你看你说的营长，俺哪能不听你的话呢？俺是觉得这个白色能起到掩护作用，穿在身上好好的怎么又换过来了？吴铁锤说，你孙二愣子白长了人高马大的架子，你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怎么说呢营长？孙有壮不明白。吴铁锤说，你原来上去能掩护，现在上去还能掩护？怎就不能掩护了呢？都是雪地，都是白色吗？孙有壮眼睛眨巴着说，他不明白现在上去和过去上去有什么不同。吴铁锤指了指孙有壮，似乎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李大个儿脑袋瓜子活泛些，大概能够猜到吴铁锤的一些想法，就在一旁搭腔，哥老子满山坡的雪都让龟儿子燃烧弹烧光了，哪个还能掩护吗？吴铁锤听了以后很满意，对李大个儿说，人小心眼多，

0: 李大个儿说的不错，雪都化了，山坡上烧得黑里糊哨的，你穿个白里子衣服上去，美国佬还不拿你当活靶子打？李大个儿倒不好意思了，我没的心眼儿比不上营长，还是营长心眼儿多。吴铁锤晃了晃胳膊，别扯那个蛋，营长营长的，不干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连长叫连长就行。孙有壮实实在在地说，你不管干什么俺都听你的，你就是当俺这个班长俺也一样听你的，你让俺拖俺就拖。吴铁锤瞪了孙有壮一眼，你孙二愣子是嫌我撤的还不够，我撸的屌蛋精光你才高兴？孙有壮呵呵地笑了，俺不是这个意思营长，俺不是这个意思。吴铁锤也嘿嘿地笑了，转而对大家说，李大个儿讲得很到位了，谁要是想当活靶子谁就不脱。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也顾不得光屁股挨冻了。孙有壮因为胶底鞋冻在脚上，动作慢了不少，还是李大个儿过来帮忙，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裤子脱下又穿上。欧阳云逸看到孙有壮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很关切地问他能不能坚持，不行夜里的战斗就不要参加了，去下面的医院看一看，看好了再回来不迟的。孙有壮说他能行，他觉着并不怎么疼，就是走路用不上力气，不过不碍事儿，不影响他打美国鬼子。营长白天带着他们撤下来了，是因为营长怕美国鬼子的燃烧弹把他们都烧焦了，为此受了处分，大家的心里都明白，有些过意不去，所以再次上阵都决心一定把死英灵主阵地从美国鬼子手中夺回来。欧阳云逸咬了咬嘴唇没再说什么。死英灵主阵地前后的山头山坡上果然一片黑暗，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把整座山峰都融化了，白色的雪地变成了漆黑的焦土，使得夜幕中的死英灵与周围的冰雪世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山坡上交错叠压着密密麻麻的弹坑，融化的雪水在坑内结成了厚厚的冰洞，要是不小心掉进了弹坑里，就会在厚厚的冰面上滑倒。在远处，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上，枪声爆炸声隐隐约约传来，有时候零落，有时候激烈，标示着战斗的激烈程度。柳潭里的美军部队按照史密斯制定的作战计划，开始了所谓回过头来向身后进攻的撤退行动，战斗彻夜进行，残酷激烈。而在眼下，在脚下，饱经蹂躏的死英岭大地却安然沉寂，只有轻轻掠过的一阵阵冷彻脊骨的呜咽着的寒风打破了山坡上的寂静。吴铁锤、欧阳云逸知道，这就是战斗即将打响的前奏，是子弹顶在膛上，炮弹就要出膛的那样的期待。这种状态既让人战栗，又使人出汗，既让人着迷，又叫人厌恶，挥之不去，如影随形。他们都曾反复体会过这样的状态，都曾无数次在这样的氛围中煎熬过。这就是战争。百十号人排成散兵群的战斗队形往山头上摸去，吴铁锤、欧阳云逸以及师部的作战科长跟在队伍后面，打法并没有改变，还是之前吴铁锤定的奇袭，前行到手榴弹投掷的范围以内，一通锣响，上百颗手榴弹一齐砸到美国人头上。吴铁锤没再叫部队脱鞋子，雪地变成了焦土，积雪化为了冰水顺坡而下， 留在一个个弹坑里结成了冰冻。现在鞋子踩在地面上不会再有嘎吱嘎吱的响声了。李大个儿提着他的巴力块走在了队伍的前面。第一次夜袭死鹰岭的时候，吴铁锤让李大个儿跟在屁股后，他抱着吴铁锤的翻毛皮大衣、大皮靴以及自己的小皮靴，别说是扔个手榴弹，连打枪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回吴铁锤没脱他的翻毛皮大衣，也没叫他抱那个沉甸甸的大皮靴，李大个儿觉得浑身轻松，他手拿着八力块跃跃欲试。李大个儿走在了前面，孙有壮落在了后面。严重的冻伤影响了他前进的脚步。刚出发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疼痛，只是一瘸一拐很费劲。走了小半夜，又是爬坡，他的一双大脚开始疼痛难忍。这种疼痛从脚底迅速向全身蔓延，孙有壮咬紧牙关坚持着。在滴水成冰的寒夜，他的身上头上竟然满是热汗，脚底鞋已经完全粘在脚上了。崎岖不平的山坡碎石磨破了他早已溃烂的脚板脚面，让他感觉到一片又一片温热粘稠的液体渗出来，把脚底鞋、鞋里的棉花套子、烂布片与他的皮肤更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孙有壮知道那是血，他溃烂的大脚又出血了。他知道要不了多久这些温热的血液就会凝结，会更紧地将他单薄的脚底鞋冻结在脚板脚面子上。眼看着半山腰上的阵地越来越近了，部队都匍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上爬。陈阿毛跟随在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身后，一只胳膊向前爬，一只胳膊夹着雕花云龙纹的铜锣，以防行进过程中锣面碰到石块发出声响。吴铁锤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做好准备，随后和欧阳云逸师部的作战科长爬进了一个大大的弹坑，陈阿毛也跟着他们爬进了这个弹坑。美国人的阵地已经近在咫尺，
1: 都准备好。
0: 从后面传来了吴铁锤低低的命令声，百十号人都把木柄手榴弹拎在手上，弹盖子揭开，拉火环套在指头上。陈阿毛一手提锣，一手擎着锣锤。吴铁锤觉得差不多了，刚要下达攻击的命令，一看弹坑里还趴着几个人，想起来是欧阳云逸和师部的作战科长都在身旁，心里想差点把这事儿忘了。他把头凑到欧阳云逸和作战科长的跟前，压低了嗓子说，要不要开始？欧阳云逸不假思索地说，你指挥战斗，你定。师部的作战科长没说话，黄天柱让他来参加夺回死鹰岭阵地的战斗，并不是要他来指挥这个战斗，他只是观战或是督导，而不是指挥，所以他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吴铁锤见他们没有异议，一把拽出20响的驳壳枪，冷不丁大喊一声，敲！陈阿毛一个机灵，未待吴铁锤话音落地，锣锤便下意识地砸在锣面上，急急风猛烈而又急促的铿锵震耳之声骤然而起，一瞬间打破了死鹰岭的万般寂静。战士们紧随着锣声一跃而起，人人手里都拎着揭开了盖子的手榴弹，他们刚要把手榴弹投掷出去，却见一片黑乎乎的石头弹子一样的东西迎面飞来，砸在他们的胸上，落在他们的脚下，顺着山坡滚落在他们的后方。短短的几秒钟之内， 这些石头就轰轰地炸开了，山坡上接二连三爆发出一团一团暗红色的闪光，土石飞溅之中，寒冷的空气被不断撕裂，烧焦的山坡打摆子一样颤抖不已。石头一样的东西并非石头，它是美国人的甜瓜式手榴弹。爆炸声中，美国鬼子阵地上的枪声也疾风般响开了，一条条火舌穿透了夜幕，抽打着山坡上的人群，冲锋的战士被成片成片的炸倒，打倒在焦黑的土地上。冲在前面的李大个可谓是手疾眼快，眼见着一群黑乎乎的石头迎面而来，他情之不妙，于爆炸的一瞬间就地一趴，一个翻滚滚在了旁边的弹坑中，从而躲过了美国鬼子这一轮手榴弹的袭击，躲过了大个的手榴弹，却未能幸免于密如弹雨的射击。一颗子弹从他的两腿间穿过去了，李大个感觉到下身一阵剧痛，一股黏糊糊的热流涌躺在裤裆里面，浸湿了单薄的棉衣裤。他心里明白，他裤裆里面的某个部位负伤了。孙有壮同样没有被这一轮袭击所伤，由于行动困难而落在后面的他躲过了美国鬼子的手榴弹阵。耳听着枪声炸声响成了一片，孙有壮也是一个翻滚爬进了弹坑，把捷克式轻机枪架在弹坑边上，一溜火舌扫向了美国人的阵地。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此时此刻晕头转向的不再是山上的美国人，而是弹坑内的吴铁锤。在吴铁锤的想象中，一通锣响之后，上百颗木柄手榴弹就会同时砸在美国人的头上，就会打得美国鬼子找不着南北，就像是他们第一次夜袭死鹰岭那样。结果呢，锣响了，手榴弹也爆炸了，倒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他吴铁锤跃起冲锋的士兵。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有一点吴铁锤的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美国人事先有了准备，偷袭没有成功。吴铁锤趴在弹坑边上观察了一下情况，形势一目了然，被炸倒击中的战士已经躺在了山坡上，一部分人隐蔽在密密麻麻的弹坑中，一部分人还在朝着山头上冲击。山上山下，火舌迎着火舌，枪声对着枪声，美国人明显占据着优势。攻击早有准备的美国鬼子无异于以卵击石，僵持下去必定会造成部队更大的伤亡。吴铁锤马上清醒过来，命令陈阿毛鸣金收兵，慢三锤悠缓的锣声富有节奏地响了起来，他一下一下穿越了枪林弹雨，召唤着浴血奋战的士兵。部队听到了慢三锤，开始往下撤，锣声中山下山上的枪声几乎同时停歇了下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可等太久，我心里都挺过意不去的。
2: 过意不去的跟我意思是那些的跟干嘛？
1: 哎，我意思是那些，看我弄么事了的跟慢的。
2: 哎，过意不去，我意思是那些的跟干，学会了。
3: 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必须赶紧招聘人手。
2: 招聘的跟还是没做过不了的跟干嘛？
3: 是的，爸爸，你说的没错。
2: 你们对这次要招聘的员工有什么想法？多提一下。
1: 咱们优先招聘咱们本村本乡镇的群众，
3: 知根知底，配合起来也方便，还能帮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
2: 这次招聘的岗位主要分为三个种类：
1: 前厅服务员、庭院保洁员和后厨帮工。
2: 他是今天保洁员那么多？
3: 是的，爸爸，你说的对。
2: 那我先说一下服务员的日常工作内容，主要负责热情迎接进园游玩就餐的游客，
3: 引导客人入座，倒茶水，介绍咱们家特色菜品。
1: 客人点餐、结账等简单的流程也需要熟悉。餐后及时收拾餐桌，摆放桌椅，
3: 保持前厅干净整洁，给游客舒心的体验。
1: 保洁岗位的工作内容也是简单轻松的，主要负责农家乐院内的清洁，随时清理垃圾，维护整体优美环境。
2: 后厨帮工不用掌握专业的做饭手艺，只需要帮忙洗菜。Kızım, köktat aklaşını devlet ortaklığı ne mi deyimiz?
3: Köktat aklaş digenni çay çay deyimiz.
2: 后厨帮工不用掌握专业的做饭手艺，只需要帮忙洗菜、摘菜、切菜、整理库房。
3: 配合后厨师傅干活，一定要细心、勤快、有眼力。

0: 시신勤快是什么意思?
1: 시신勤快点 아스타이들 시장 되겐 갭
0: 明白了，咱们家招工没有学历和年龄要求，只要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性格闪亮、热情就可以。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不管是谁来应聘，我们都会统一岗前培训，手把手教工作流程、服务礼仪。
1: Xizmət təcrübəsi bulmusunmu buludu? Məli, kim qubul qılınsın iş ornağı çıxışdın burun, xizmət tərtibi, mülazmət qaidisini bir tutaş qol mu qol ügütümüz dedim dada?
0: Nüar şangda tay cudala, vənxua şübün qal, jəsi bu yiyan.
2: Məyyə qonzı ənşi zuğı fafan, jəbu tuoyen tuoqiyen.
0: Nəşə bəşüdə, na vəmən jintiyən jəu fəbu zəlbin sinsi bə,
2: 让村里有需要的人来应聘。带动大家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你们好，听说咱们农家乐在招人？是的，我们正在招聘员工。你是想来应聘工作的吗？对，我在家闲着，想找份稳定的工作。
3: 我手脚勤快，保洁和服务员的工作我会。我也想来试试，我做事踏实能干。
2: 欢迎你们，我们就需要你们这样勤快的人。啊，只要认真干活，我们待遇都很好。我想在这里长期上班。我会好好干，
3: 积累经验，多挣些钱。那太好了，明天就可以过来试岗。
2: 我们慢慢教你们所有工作流程，大家一起努力，生意会越来越好。
0: 家门口就业，技能国家又能增收，互帮互助，乡村日子越来越红火，勤劳致富，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4: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0: 陌生了。看电影听的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阿玛斯特斯蒂格那些。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此地无银三百两。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lükte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n bu yerde 300 ser kömüş yok diyen hikayeni sözler bir yerimiz.
2: 古时候有个人叫张三，他勤勤恳恳劳动，每天省吃俭用，足足攒了好几年，终于积攒了三百两银子。张三深知挣钱不容易，所以一文钱都不舍得花，他要把攒下的三百两银子全部存起来。可是把银子藏在哪里好呢？放在屋子里吗？门窗那么不结实，万一小偷趁自己不在家撬开门窗溜进来，把钱全部偷走怎么办？不行，把钱放屋子里不安全。埋在院子里吗？万一被人看到院子的泥土有翻动的痕迹，岂不是又被偷走了吗？不行，把钱埋在院子里也不安全。张三想呀想，可就是想不出把钱放在哪里才安全。一天，张三去房子后面找东西，发现这里有一片闲置的空地，长满了野草。张三吃力地在草丛里走着，突然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大跟头。张三一看，原来是一块砖头，这里的草长得又高又密，几乎没过张三的膝盖，他怎么会注意到这么一块小小的砖头呢？张三爬起来刚要走，突然一个绝妙的想法涌上心头，如果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三百两银子埋在这草丛里，不是既安全又可靠吗？这样一想，张三禁不住高兴地大笑起来。半夜，等人们都睡着了，张三从床上爬起来，拿着铁锹，抱着银子，蹑手蹑脚地来到房屋后面的草丛里，选了一个好位置，挖个坑，把银子放在了下面。用土填平以后，张三左看看右看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自作聪明地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上此地无银三百两七个字，立在埋银子的地方。他心想，就算有人经过这里，看到这几个字，也不会怀疑这里埋着银子呢。谁知道张三的这些举动被邻居王二看得清清楚楚。当天夜里，等张三离开后，王二就把埋在地下的三百两银子全部偷走了。王二也是个自以为很聪明的人，他想，万一张三发现银子丢了，怀疑我怎么办？于是他灵机一动，在那块木板上添了几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8号，喀什地区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全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增强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喀什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地委书记聂壮出席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3: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喀什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50个先进集体、21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教育是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全地区各级党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实际行动续写教育强咖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坚持政治家、教育家办教育，确保校园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和育人沃土。要坚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建立健全师德师风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坚决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师德生态。

0: 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分层分类开展教师培养培训，系统夯实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基本功。要健全师资调配机制，统筹教师管理，动态调整学校师生配比、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等，着力缓解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关心关爱，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加大优秀教师选术表彰和宣传力度，在全地区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要求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践行四个引路人使命，争做信仰坚定的传道者，立德树人的示范者，严谨治学的践行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作风，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1: 9月5号2026阅读月薪喀什书展南国书香节喀什分会场启动仪式在喀什书城举行。此次活动以月喀共读月见喀什新篇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充分发挥南国书香节文化品牌的辐射带动作用，搭建月喀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为广大群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书香盛宴。
0: 作为连续三年落地喀什的文化盛会，本届书展主会场与各县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同步推出全场图书五折封顶优惠，同时开展购书赠礼、特色体验等配套活动，将阅读福利切实送到群众身边。书展将持续至9月9日，现场设月版精品馆、岭南阅读空间，集中展出岭南文化、大湾区题材精品读物，还设立了月喀印记新疆专区。
2: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经理海丽，
3: 今年书城内部特别打造了一带一路主题展台，该展台以书为桥，集中展示相关优秀出版物，让广大读者在墨香中感受丝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约。
0: 书展期间，月喀两地作家将开展读者分享、创作交流与签售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座体验角邀请月喀两地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广绣、岭南剪纸与摩戳印花等同台展示，让书香与传统匠心相互交融。
4: 9月9号，上海人将向喀什地区移交四辆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同步启动移动透析中长期临床研究项目。此举标志着沪喀对口医疗协作在移动透析领域实现了从全国首台设备试点探索阶段到临床科研深化阶段的跨越。
0: 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统筹推进下，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和国信网安上海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全国首辆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于今年4月进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此次批量交付的四辆智慧化血液透析车是上海援疆聚焦基层群众急难筹盼的精准帮扶民生项目的成果。设备投用后，标准化、智慧化、规范化血液透析服务将延伸至喀什地区各乡镇一线，有效补齐基层巡回透析、应急医疗救治服务短板，打破地域就医壁垒，让偏远乡镇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透析医疗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2: 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帕尔哈提江·茹苏利，
5: 探索适配喀什生病患者的诊疗新模式，持续推动血透服务下沉基层，打通慢性生病诊疗最后一公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喀什地区立足光热资源禀赋，做强核桃特色邻国产业，把小核桃做成富民大产业。
0: 眼下，叶城县 64.2 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核桃园里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2: 叶城县土谷旗乡拜石盖买村村民亚森江阿布莱提，
6: 我们家种的十四亩地的核桃，今后我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我的管理水平，让我的收入持续增长。
0: 叶城县作为新疆核桃种植第一大县，30余万群众依托核桃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实现稳定增收。
2: 叶城县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技术员鲁德珍，
7: 今年我们按照品种的成

0: 初期，成熟一片采收一片的原则，有序组织农户进行机械化采收。我们还在各乡镇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打完核桃就可以在自家门口进行销售。
1: 核桃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打通产销衔接堵点，叶城县积极培育核桃购销合作社，签订长期收购协议，保障农户核桃卖得出、卖上好价钱。
2: 叶城县金核桃林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买买提一名米拉无提：
3: 我们合作社今年的收购计划是13000吨，已经跟河南、山东的客户签订了收购合同。随着后期订单增加，我们也会增加收购量，自己发现的同时带动全乡农户一起发展。
1: 在泽浦县，38万亩核桃同样迎来采收季。当地把直播间搬到核桃产地，用直播带货打通线上销路，让泽浦核桃借着电商渠道走出乡村，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助力农户丰产丰收。
2: 带货主播侯红强：
4: 朋友们收到核桃呢，都说品质口感很好，最近咱们直播间关注度也持续攀升，销量十分可观。
1: 依托资源优势，泽浦县持续培育电商人才，壮大电商从业者队伍，用数字化手段改造传统林果销售模式，为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和群众增收开辟出新路子。
2: 泽浦县商务局干部王璐：
5: 今年核桃采收季，我们重点做好电商服务保障工作，严把产品品质。我们也在持续完善电商配套，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互补，帮助泽浦核桃卖得更远，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1: 产业兴则乡村兴，从品种改良提升品质，到合作社稳定线下销路，再到电商直播开辟线上赛道，喀什地区把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构建起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小核桃变成带动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产业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群众手中。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喀什各地聚焦居民急难筹盼，持续推进社区硬件提升与服务提质，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布局，努力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7: 在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热闹不减，居民们相聚一起下棋、喝茶、聊天，其乐融融。今年社区对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开放式改造，新增空调设备，同时整合原有积分超市。
2: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居民伊卜拉伊木约迈尔艾利：
8: 下班了来社区坐坐，这里冬暖夏凉，也有茶水，跟朋友下下棋、聊聊天，很开心。
7: 依托自治区妇联专项资金打造的儿童友好型社区，羽毛球场崭新平整，乒乓球桌依次排开，沙池游乐区内木马、滑梯等设施一应俱全。社区还配套开设各类兴趣课程，设立托育机构，实现托管加兴趣加成长一站式服务。
2: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蒲公英托育中心幼儿张新晨：
9: 我最喜欢地上的跳格子，一边跳一边能学到历史和音乐知识，特别有意思。周末我还约同学来打乒乓球，玩累了就在沙坑里玩滑梯，天天都想来。
2: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建兵：
10: 我们将继续整合各类项目资源，聚焦居民所思所盼，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
7: 在巴楚县巴楚镇文化路社区汉运社区，功能完善、业态丰富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便捷优质服务。
2: 巴楚县巴楚镇文化路社区居民米纳瓦尔·雅克夫：
11: 现在生活太方便了，下楼不远就有采石场、超市，卖药看病在社区韦神社就能解决。想锻炼身体，家门口就有小广场。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2: 巴楚县巴楚镇汉运社区主任热比亚木：

0: 热和慢。
1: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细化服务，补齐短板，持续完善辖区各类便民业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做实做细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过上方便舒心的好日子。
2: 9月7号，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批新生，标志着这一自治区重大教育民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
0: 新校园内，红色横幅与迎新展板交相辉映，标语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迎新热潮。
3: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新生柯祥汉。
4: 我是来自湖北的，报考的是新疆大学学喀什校区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0: 校区总投资42.1亿元，分三期建设，全部建成后可容纳20000名师生。校区设计传承新疆大学红楼底蕴，采用园中之园手法，将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打造园林式学习空间。
3: 来自山东的学生家长黄可。
5: 我们初到学校，校园很美丽，然后宿舍环境干净明朗，配套设施也很好。
0: 作为新疆大学一校两地四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校区坚持与主校区资源共享，标准统一，错位发展，首批开设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储能工程、纺织工程等15个本科专业，并在13个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精准对接南疆产业需求。2026年秋季学期，校区共迎来1275名本科新生与850名研究生新生，他们将在这里开启全新的求学旅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作为扎根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人才培养高地，将为南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提供坚实的教育支撑与充足的智力保障，成为带动区域人才集聚、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系，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

闻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点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不和大家分享图书，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对月亮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我们把思念寄托给他，把孤独说给他听，把回不去的故乡、见不到的人都托付给了一轮清辉。今天的歌单每一首呢都和月亮有关，从敦煌的月牙泉到童年的月光光，从李白笔下的峨眉山月到都市人深夜的若月亮没来。每一种歌，每一首歌，每一种月高光都不一样，他们照过古人，也照着此刻的我们。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等月亮升起来。首先，今天第一首歌给大家送出的是詹雯婷演唱的《月牙湾》。这首歌呢，写的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地方——敦煌月牙泉。因为地下水过度开采，这片沙漠奇李嘉阳做了一件很巧妙的事情，他用快要消失的地球景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李嘉阳做了一件很巧妙的事情，他用快要消失的地球景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所以呢，这首歌曲听起来呢，既像情歌，又像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挽歌。所以在这首歌当中的主唱詹雯婷舍弃了以往充满摇滚味道的唱法，改用吟唱的方式，自创了一种九转十八弯的唱腔，还自己设计了一种和音，就听起来非常空灵的一种和音。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詹雯婷的《月牙湾》。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和月有关的歌曲。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喜欢的歌曲或者呢想要发送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了，大家可以及时的来点歌了。当然每一首歌曲我相信都是你喜欢的，也是丽梅精心为大家挑选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峨眉山月歌》，王铮亮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是李白24岁时的作品，他第一次离开四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船行江上，他回头看见了峨眉山月的月光，写下了四句诗。那这四句诗28个字，写清了一个年轻人离乡时的眷恋和义气。王铮亮把这首诗呢唱成了歌，用钢琴和古筝的协奏，钢琴通过寡奏模仿古筝的音色，两种乐器呢像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现代的钢琴，一个是古老的古筝，隔着1000多年的时光一起弹奏同一个月亮。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野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王铮亮的峨眉山月歌，28个字写进了一个年轻人离乡时的愁绪，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被创作者形容为一首音乐散文诗，编曲呢非常的简单，只有钢琴和弦乐，像月光慢慢的躺下来。任素汐用她那叙事般的嗓音呢，封存了一缕烟火气。歌词里写的童年是一条长长的巷子，是外婆的针线，是妈妈喊吃饭的声音，也是院子里乘凉的那一弯月亮。长大之后呢，我们各自努力生活，但是无论想起童年的哪一个画面，总缺不了这轮弯月。所有的团圆和离别都在这片月光当中静静地诉说。

大家听到的任素汐《月光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也说到了说，任素汐的声音和丽梅的声音还真的很像，就把任素汐唱的歌曲说，哎，丽梅是不是你唱的？我刚才听了一下，哇，任素汐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啊，真的属于那种就是她一唱出来的时候能把这种歌曲就唱得非常的那种故事性，真的像那种散文诗那种叙事般的嗓音，就让人听到了心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心灵灵点的一首歌曲，他说要说月光的歌曲怎么能缺了这首呢，城里的月光啊，是的是的，那非常老的一首歌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这里的版本呢是魏如萱的城里的月光，其实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我还把魏如萱的这首歌呢分享到了朋友圈，想让大家听一听，就是老歌让新生代的歌手演绎的时候是另一种味道，但是呢也是唱进了我们的内心。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都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月亮的歌曲。因为中国人对于月亮真的是赋予不同的意义，就是每一次的相聚，每一次的团圆，好像都有月亮，就是把思念寄托给他，把孤独说给他听，把回不去的故乡、见不到的人都托付给月亮。今天呢是关于月亮的歌曲，那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都可以通过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的听友仰望星空，因为确实在这个时间点非常忙碌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困，也希望在路上的时候一路平安。这首歌曲是《若月亮没来》，发行于2024年初，创作的灵感呢来自曲作者李哲的河南家乡的小县城。他在创作之初呢就把曲子定调为家，中国风会让中国人想起家。歌词写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日常，加班、恋爱、理想、现实，让无数人听完呢鼻子一酸，但是它不让你沉下去。路灯也可以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就算月亮没来，还有路灯，还有晚风，还有我们自己。这首歌呢有好几个人唱，杨宗纬、宝石 Game、 王宇宙唱的这首歌曲，怎么说呢，就把那种漂泊者的那种心理刻画的非常的深，就觉得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所以刚才呢我也找出来和月亮有关的歌曲送给仰望星空。

若月亮没来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反复的送给大家。我觉得他唱的就是非常的好，就是就算月亮没来，还有路灯，还有晚风，还有你自己，若是月亮还没有来，路灯也可以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确实我觉得怎么了又能怎，确实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刚才呢也是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今天拿出来送给大家呢，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这首歌呢是徐佳莹的第一首原创的作品，是2006年的时候写的。那时候呢，她不会弹乐器，也不懂乐理，只是听着哥哥在家里练吉他，随口哼出心中的旋律。哥哥说：“你这是在创作呀。”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写歌。

这首歌写的是同一轮月光下映照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有人对着冷窗冷夜相望，有人被炽热的爱情填满心房。徐佳莹的歌词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就是那种特别细腻，特别欲贴，温柔中带一点感伤。

欢迎回来。那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我们听友推荐给我的歌曲。他说丽梅给你推荐一首关于明月的歌曲，就《明月天涯》这首歌。他说这首古风的歌曲特别的适合这个时间来听，说就是那种江湖气的歌曲，江湖梦的歌曲。哎，刚才我搜了一下，我看到了这首歌呢是2015年的一首古风武侠歌，同时呢也是网游《天涯明月刀》的主题曲，就是他的歌词写的就是少年的江湖梦，唯此间江湖年少，偏爱纵横天下，恩仇趁年华，轻剑快马。这首歌的歌词，年远风急忽回首，明月漫千山，你走远了回头看，月光洒满了千山万水。这就是江湖吧，大家以为自己在赶路，其实呢月光一直在我们的身后跟着我们在走。

0: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关于月亮，关于月的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不一样的月色，不一样的月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胡彦斌的《月静无声》。胡彦斌的声音呢，确实是非常的独特，而且呢，他演唱的很多的歌曲，最近呢，我发现年轻人听的也特别的多，大家也觉得他那种声音就带着沙哑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一唱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岁月渐行渐远的感觉。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是电视剧《长月烬明》的插曲《月烬无声》。那胡彦斌，我觉得他那种穿透力的嗓音直击心灵，呈现了剧中人物的虐恋情深，是非纷纷，月烬无声，执念一生，生动整个凡尘。
1: 你对深沉本是孤独的灵魂。
0: 好听，真的很好听。这首歌曲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宝藏歌曲。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又是一首就是比较独特的歌曲，其实呢也是我的宝藏歌曲当中的一首。这首歌呢有一种出世的气质，就歌词呢写的是一个人呢本可以降龙伏虎驱万物，却被风月误了，嫌长生太辛苦，不如听丝竹。你是第一杯土，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不是你是我的全部，是你种下了那棵树的第一杯土，没有你我根本不会长出来。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关于月的歌曲，就是含有月亮的歌曲，这是中国人对于月的美好的向往和祝福。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朱星杰的《镜花水月》。正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一种在讲故事的感觉，就是使用未来的科技找到了关于你的线索的代价，是我也迷失在前世今生的轮回之中，平行的时空里，故事呢开枝散叶，

这首特别好听的朱星杰的《镜花水月》，我觉得我要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因为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好像全然超越了传统的中国风音乐的风格，就身兼词曲作者、编曲人、制作人、歌手多重身份的唱作人朱星杰，就是你没有办法定义他的风格。而且这首歌呢，就是融合了新国风，确实做了一些非常创新的一些突破。

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能感觉到那种车水马龙、鳞次栉比、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的丛林当中呢，突然下起了雨。而那个午夜霓虹街头里信步而行的男子，身处灯红酒绿当中，正在往返之际呢，突然听到了女子隐约哼唱着的几句歌曲。他一回首，时空犹如瞬间倒转，仿佛呢看到了前世正在镜前梳妆的女子。

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出的都是和月亮有关的歌曲，但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给大家送出的是刀郎的《谢谢你》这一首歌曲。为什么用这首歌曲收尾呢？因为刀郎这个名字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关，他的歌里面有一种很朴素的东西，就是不炫技不讨好，只是把心里的话唱出来。谢谢你这首歌呢，也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送给正在路上的你。确实有些困了，但是呢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和月亮有关的歌曲，赵过敦煌的月牙泉，赵过李白的峨眉山，赵过徐佳莹的窗前，也照着刀郎歌里的那个平凡的世界。有的月光是思念，有的月光是童年，有的月光是江湖，有的月光是告别。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月亮都在那里，它不说话，只是照着。无论今夜的月亮来不来，大家心里的那束光都在。好的，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一流。

0: 内地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今天呢还是要用音乐来让大家好好的松弛一下。
2: 是，
1: 这个天气呢倒也没有那么的难受炎热了，有那么一点清爽的感觉了啊。
2: 对，但是呢今天没见着太阳、对吧，还有雨水光临、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犯难的地方。
1: 哎呀，那我们得让大家听非常暖的歌曲了。
2: OK、
1: 这个暖的不是热啊，是让心里觉得很舒适的作品。这是来自曹阳，也是唱给爱他的朋友来听的，请你可见。

0: 听过了曹阳的仅你可见，接下来东榜真心心要来听这首新歌呢。唱歌的这位朋友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惑，诶，他不是演员吗？
1: 是啊，但是有句话叫演而优则唱、
0: 哦、
1: 他呢现在是嫁衣，
0: 对，也有歌手的身份了、
1: 嗯、
0: 但其实如果我们话说从头呢，他是有非常好的唱跳能力的，因为也参加过这个创造营来着。
1: 是的、
0: 哎、
1: 是的，所以呢现在是要好好的把歌手这个身份给他坐实了、
0: 嗯、
1: 这是李云瑞啊，大帅哥。
0: 是的，
1: 最近呢也是特别发了新的一批，就叫白日漫游。
0: 哦，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了，很轻快的作品呢。
1: 对
0: 啊、虽然今天没看到阳光，那这歌呀就像阳光一样哦。

0: 很浪漫啊，又非常的甜美的感觉，白日漫游，
1: 很像这个即将过去的夏天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啊。
0: 是的，
1: 你就觉得夏天就是有点热，然后又很清凉的这个状态呢，就很适合像甜甜蜜蜜的一些恋爱啊。
0: 哎，之前还曾经看到过有人在讨论，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啊，就是最容易动心想谈个恋爱的季节，很多人都把票投给了夏天。
1: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很多的一些青春偶像剧发生的这个时段都在夏天。
0: 这倒也是，裹着个大棉袄谈恋爱好像总是差点意思啊。
1: 然后即将到来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呀，秋风萧瑟，
0: 哎呦，这很适合分手啊。
1: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保住自己的爱情。
0: 对对对，不要避疫，不要避疫啊。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个歌，它也是配套的。
1: 对。
0: 那刚才说到夏天了，夏天适合谈恋爱，那什么地方适合把这个恋爱的浪漫给它放到最大呢？当然是到海边喽。
1: 对，去海边说说情话。如果觉得海边不够的话，可以去海底。
0: 哦。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1: 但是
0: 潜水
1: 这位歌手他做到了、
0: 哦、的确，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也是这个夏天好听的歌了，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讨论和分析呢，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
1: 是啊，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啊，有的朋友，也许有的朋友说，不行，我害怕大海，深不可测呢。
1: 你是不是之前看过《消失的她》？
0: 这个有点跑偏的感觉。
1: 但是确实那部电影呢，它的影响力在这儿啊。就是我听说，就是好像说，就是热恋中的情侣最好别看这电影。
0: 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
1: 看完了之后，最好别跟着男朋友一块去海边。
0: 哎呀，咱们别吓唬别人了。
1: 是个梗来的。
0: 哎，对对对，是个网上开玩笑的梗啊，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当然了，其实确实有一种啊，这个心理的情节叫什么来着？叫深海恐惧症。
1: 啊哈。
0: 有人可能是觉得说大海由于太广阔了，所以就会让人呢不敢踏出脚步，说到海边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位老师，他呢就会觉得说，不管你在什么人生的阶段，都不要少掉这个最重要的叫冒险精神呢。
1: 哎，于是呢有了这首歌曲啊，哪怕说现在年岁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的冒险的这份勇气是不可以丢失的。
0: 是的，所以就来感受一下，他是毛不易啊，淡淡然，但是唱着很勇敢的一种感觉，冒险精神。

0: 大家好，我是尚雯婕。
1: 我是郭远。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汪思龙。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1: 是
0: 啊，虽然这个标题感觉好像蛮充满着期待和信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总有一天，那天是啥时候呢？
1: 它真的会出现吗？
0: 不知道哎，
1: 就是、你脑海当中充满了问号。
0: 看来你听这首歌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但其实好像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话反说的
0: 哦，
1: 对吧？我很快乐，你听听有多难过。
0: 哦呦，
1: 对吧？
0: 那这首歌的这个潜台词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哎呀，那天是不会到来了，
1: 哎，
0: 你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1: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会，就是一方面呢，他有一个正式的歌迷，
0: 嗯，
1: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注释，会用括号的方式，
0: 哎，
1: 在后面去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
0: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嗯，看看你听一首歌的时候的感受会跟我们一样吗？
1: 对。
0: 但同一首歌呢，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啊，就像是我们每周的榜单上面的新歌，大家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1: 是的，所以呢，最近系东方风云榜的票选也正在持续当中，大家只要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本期链接咯。
0: 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啊。那下面的时间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20，
1: 第20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
0: 第19名毛维佳猫。
4: 能否用余光见我不化。
1: 第18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17名刘雨昕 Strange。
1: 第16名王鹤野 Ring to Fire。
0: 第15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14名丁世光林月。
0: 第13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12名曾舜晞野草。
0: 第11名希林娜依高。

0: Top 20。好，这是上期榜单排行的情况啊，其中排在第十八位的这首歌来自朴玉老师他自己的创作啊，叫做《一朵蔷薇》。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当时呢，这个半夜三更，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出于好奇点开来一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跟这个三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我呀，就非常的适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带点小迷幻，但是又特别的婀娜的感觉
1: 啊。那这个很好想象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的话，大概率啊，除了个别，应该都是夜猫子，
0: 还真是，
1: 对吧？很少听说有那种保持早睡早起好习惯的创作人，
0: 太少了，
1: 太少见了。
0: 哎，至少你这样一说，我脑海当中一个都搜寻不出来。
1: 我记得早前的时候是谁说他好像有这个习惯？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太稀有了，
1: 对对对对，绝对像是国宝一样的存在。
0: 我们这个留一个小悬念，那当然，至于朴玉老师的这首《一朵蔷薇》，到底是不是深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写的？我们有机会也来问问他。
1: 有可能哦，
0: 哎，
1: 因为他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某音上会直播的，
0: 对的，
1: 也在大半夜。
0: 太好了，我下回我要守着，我要去弹幕问他。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听听看上期榜单的前十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Ten。
3: 第十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0: 第九名 ，A2O 妹，《心跳赫兹》。

0: 第8名，许君《我爱世界》。
1: 第7名，梁玉莹《舞》。
0: 第6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1: 第5名，余娇妍《橙子》。
0: 第4名，吴莫愁《汹涌》。
1: 季军于思远《上海有山》。
2: 如果上海有山，山外又是什么？
0: 亚军袁一齐 Zesty。
1: 冠军周深如

0: 榜移动场。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的保留，那听过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东榜移动场。我们这个星期啊都要移动到李霄云的身边跟他聊音乐了、啊、
2: 是的，今天呢来做个游戏、现在都流行聊 MBTI，
1: 是
2: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猜猜看李霄云的 MBTI、
1: 我觉得我可以先猜一下刚才的郭顶老师。
2: 郭顶老师必然是个
1: I 人
2: 这不用说，
1: 是。那么李霄云，从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或者说表达方式来说，哎，有点难猜。
2: 哎，所以大家呢，根据他说的，根据他表达的，根据他写的歌，大家一起来猜猜看。
1: 来吧，有请李霄云。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4: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3: 哎，你刚提到一个词，就是你觉得其实你是把你脑海当中很多的一些关于旋律也好，就是音乐的一些想法，你是用翻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4: 对，
3: 变成歌。
4: 对，因为创作分，我觉得我会把它分两个步骤吧。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单纯的词和曲，可能你就一个乐器把它写好，甚至没有乐器，是你最原始的一个动机。然后之后你要如何要把你这个东西让大家感受得到，它其实是需要里面的每一个声音一起来完成。那么在做每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从头至尾真的在做一件事情，把我脑海中我想要给大家看到的画面用音乐翻译下来。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味道，其实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声音来让大家体会到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我好像在探索，我好像脑袋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我迫不及待的用我自己比较自信的方式用音乐来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给到不一样的耳朵去听。
3: 你是一个 F 人对不对？
4: 是
3: 我觉得非常 F，
4: 好吧，
3: 非常非常 F，
4: 好吧。
3: 因为同为 F 的人的人，我很懂这种感觉。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就是我脑海当中可能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没有及时的去把它都写下来，说明就没了。因为你写歌这个事情，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成型的嘛。
4: 对，
3: 你怎么样再去说把它做最好的一个还原度呢？
4: 我有一个非常显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在做任何一个创作的时候，如果我这颗起鸡皮疙瘩了，我就要记住它是你最原始和珍贵的一个反应。你不管后面做再多，你都不要把这个东西打破，就是我的一个主旨，就它也不会让我迷失嘛，不会 lost， 我永远会找回来。
3: 但是鸡皮疙瘩是不是只会起一次？
4: 不一定哦。
3: 哦，有的歌就是你哪怕
4: 有的时候特别自恋的时候，可以从头起到尾。
3: 哎，你说一下哪首歌过来看看？
4: 没有，我现在做成了，当然对我来讲，每一首都是。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全身起鸡皮疙瘩，我才会罢手。但是因为像你说的，也听太多了
3: ，我觉得会麻的。
4: 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我已经训练过了，就是说它之所以在我去做的过程中已经成千上万遍了，我有经历了无数的重建、淘汰、摧毁、再来，那它还能留下来，就证明我觉得它经得起听那么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3: 对，
4: 就如果当我那一刻倦了，我可能就立刻全部推翻掉。所以既然我没把它推翻掉，还保留在这里，我相信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吧，可能某一种原因吧。

0: 好，我是单依纯。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5: 东方风云榜。
6: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幽皇特约播出。
7: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9期季军薛凯琪。

0: 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合作，惊鸿一面啊，也是在今年呢，因为综艺和短视频的关系还翻红了啊。
1: 对，嗯，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歌呢未必说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讨论了多么深刻的一些主题啊什么的、有些音乐人呢他在写歌的时候呢也说，不要问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和动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旋律，想到这个歌词，我就给它写出来了。
1: 对，就是来自宇宙的一些能量跟灵感，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啊，对于歌曲红不红这事儿，现在也都心态放得很好。
0: 是的，
1: 对吧？放宽心了、就是红不红的话，歌有歌的命。
0: 而且关键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过了十年，它突然就火了这个歌。
1: 对的，有这个机会的。
0: 嗯，那下面的这位老师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当时发行新专辑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不要问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是这个，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是想这样的轻松。
1: 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就是可能起到一些压韵的作用。
0: 哦，是什么歌呢？我们赶紧来听裘德《七卡七卡》。

0: 真是好听，七卡七卡，来自裘德老师。其实他自己呢也做过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是七卡七卡，因为这个咔它是个开口音。
1: 哦，你看，
0: 哎，
1: 还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歌手们他们的 demo 作品呢，当这个歌词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奇怪的音节。
1: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早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拿陶喆的 melody 来说，这歌是不是写给刘老师的？
0: 哦，
1: 但其实最初 Melody 有解释说，其实这歌呢也不见得是写给我的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拿一个面包店的名字来命名的。哦，
0: 对的，所以一首歌在过往和现在曾经经历了什么，蛮有趣的。
1: 是的，是很值得跟歌手们来讨论。当然大家的感情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波折呢？
0: 准备拨打热线62786262来准备向我诉说一下吧。

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妮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还有10万个为什么来为大家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神奇的隐身斗篷。大头儿子的自制力越来越差，已经看了两个小时电视了，还要继续。围裙妈妈很无奈，去找小头爸爸商量对策了。对策还没商量出来，就听见大头儿子激动地嚷道：
1: 电视里有个能隐身的斗篷，我也想要一个。
0: 围裙妈妈告诉他，世界上根本没有隐身的斗篷。但大头儿子不信，执意要问小头爸爸的看法。
2: 有，爸爸这就去给你买。
0: 小头爸爸回答。原来大头儿子说的那种斗篷，毛叔那里就有。小头爸爸打算趁机演一出戏，顺便培养下大头儿子的自制力。
2: 看看这是什么？
0: 小头爸爸拿着斗篷走进大头儿子的房间。
1: 哇，斗篷！
0: 大头儿子两眼放光。
1: 这个真可以隐身吗？
0: 大头儿子将斗篷披在了身上。
2: 大头儿子，你在哪里？
0: 小头爸爸演技上线。
1: 哦，真能隐身，我去试试围裙妈妈。
0: 大头儿子一溜烟跑下了楼。
1: 围裙妈妈，
0: 大头儿子叫道。大头儿子吗？人呢？围裙妈妈也很配合。大头儿子以为斗篷真能隐身，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偷吃蛋糕，喝掉小头爸爸的饮料，做了许多坏事。围裙妈妈发飙了：
3: 小头爸爸，你就是这么培养他的自制力的？
2: 别着急，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
0: 小头爸爸很自信。晚上，小头爸爸的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先是围裙妈妈出场，让已经玩了一天的大头儿子去读书。大头儿子披上斗篷喊道：
1: 你们要能抓住我，我就要去

0: 读书。
1: 小头爸爸见机会来了，便和围裙妈妈合作，一把抓住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有些想哭，
2: 难道是隐身斗篷坏了？
3: 你现在已经不是隐身状态了，因为斗篷只喜欢跟管得住自己的人玩。
1: 小头爸爸趁机教育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若有所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头儿子表现得都很好，围裙妈妈觉得效果已经收到，是时候把隐身斗篷的事情向大头儿子解释清楚了。
3: 这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
1: 小头爸爸有些为难，没想到大头儿子已经从小明那里知道了斗篷的真相。小头爸爸很抱歉，
3: 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
1: 懂事的大头儿子却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2: 谢谢你们，我确实不该只顾着玩，以后我一定管住自己。

0: 手从战场返回家乡，这个鼓手只有一只鼓陪伴他，但他依然很快乐。他走呀走呀，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太找他讨钱，他翻来覆去就只找到一文钱，于是送给了老太太。老太太说，
1: 我要送你一个魔法，每当你敲鼓的时候，所有人都必须跳舞。
2: 谢谢您，这可是个了不起的魔法。
0: 老太太还说，如果她不停止敲鼓，谁也别想停止跳舞。和老太太告别后，鼓手继续赶路了。他走啊走啊，突然从森林里跳出来三个强盗，于是鼓手开始敲鼓，让他们跳舞。刚开始时，强盗觉得挺好玩的，后来他们便开始上气不接下气，求鼓手赶紧停下来。等到鼓声远去，这三个强盗早已累得瘫倒在地上。鼓手继续赶路，看见一个猎人正举枪射向一只画眉鸟，他敲敲鼓，猎人的枪从手里掉了下来，画眉鸟一下子飞走了。猎人没法停下舞步，他向鼓手求饶，
2: 我再也不打鸟了，你饶了我吧。
0: 鼓手开心地离开了，猎人早已累得瘫倒在地上。鼓手又朝前走，看见一个农夫正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瘦弱的毛驴，鼓手的眼眶湿润了。带魔法的鼓声又响起来了，农夫丢掉了鞭子，使劲地跳起舞来。每当看见有人为非作歹，鼓手就敲一敲鼓，他想，在哪里我能用鼓为人们谋幸福，哪里就是我的家。

0: 谢谢。
1: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2: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4: 嗨，瞎讲究呗。
2: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1: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1: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2: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3: 记得勤洗手，
5: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6: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2: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1: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0: 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火烈鸟是天生丽质吗？火烈鸟是冠形木红冠科红冠属的一种，因全身火红色而得名。这种外形美丽的鸟儿是天生丽质吗？火烈鸟生活在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像纳库鲁湖这样的盐水湖，这些地方一般没有生物存在，却是螺旋藻、鳃足虫的天堂。藻类被火烈鸟的消化系统吸收后，会产生一种物质，就是这种物质让火烈鸟的羽毛变成了红色。大雁飞行时为什么会排成字形？大雁又称野鹅，是一种大型候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雁热情十足，能给同伴鼓舞，用叫声鼓励飞行的同伴。雁群在飞行时，有时排成一字形，有时排成人字形，这是大雁在长期飞行中摸索出来的窍门。利用上升气流和滑翔的方式来节省体力，当领头的大雁鼓动翅膀时，就会产生上升气流，后面的雁就利用这股气流的拖力来飞行。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杨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4: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0: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4: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

0: 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

0: 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

0: 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

0: 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

0: 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跟这个十月份下半个月有很多的一个关联。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下半个月有中秋节，还有国庆节。那一到了这样节假日，大家肯定会买非常多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国庆节，很多人有出游的这样的一个欲望或者是体验，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每次出去之前，其实我自己也是，我每次在出去之前，我都会买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呢，能不能用到先不管，先买上再说。
1: 对，没错。
0: 对，所以说临近节假日大家就开始消费起来。最近有什么东西让你特别有购买欲，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开始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我之前在休这个假的时候呢，我之前买了一个就是 U 型枕，然后想着坐飞机会用到嘛。结果呢，
0: 我也干过这个事儿
1: 啊。结果买了之后，然后呢，当天就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我把它收拾好了。我说，上飞机之前我要把它拿着，然后呢挂在脖子上。结果呢就忘了，就没拿上啊。然后这个就一直是买了之后，包括呢有的时候我们去村里啊，去巴楚，然后呢也需要坐很长的这个车嘛。然后呢也想带着那个，每次就是我想用它的时候呢，
0: 永远都忘记
1: 它的一个存在啊。
0: 对，所以就说这个 U 型枕它出行必备吗？其实有点必备，尤其是长途啊。
1: 对，
0: 但是真的每次到用的时候都会忘记。然后呢我就发现好多东西就是我们买了，哎，
1: 就放在家里吃灰了。
0: 对，比如说小芳说的这个 U 型枕，我也干过这个事儿。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应该18岁左右吧，反正高中毕业了。我当时在想，一个人出去那么远，我肯定要带很多东西，然后行李箱收得好好的，专门去步行街前门的那以前有个 MINISO， 然后呢我买了一个 U 型枕，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我第一次买的 U 型枕，我说我一定要把它带上，以后上大学就是干嘛，我坐飞机我一定要带上。然后直到出去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带，然后回家放了好几年。然后有一天我终于把它翻出来了，反正在那个客卧，我们家有个客卧，然后呢没有人住，客卧的衣柜里面，再想去用它的时候，哎，用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节假日或者出行去买东西都不太会用啊。
1: 没错，是的。确实呢，最近啊也是快到了这个双节哈，中秋节和国庆节到来的时候，那也到了很多朋友呢其实到这个节假日也是规划好了想去哪里玩，然后也会购买一些，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去南方玩，他会买一些这个好看的衣服啊，然后去拍照，或者说有些朋友呢可能去到这个大自然里边也是他也会买很多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想拍的美美的照片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买了很多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去的时候又忘了啊，或者说可能真的没有派上特别多的用场。就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也是这个出门想去玩，然后呢我记得也是在这个国庆这段时间吧，然后呢去到这个就是高海拔地区，然后呢想着哎呀买一点好看的衣服啊，然后呢穿过去，结果到了那边就发现原来高原的温度很低，根本买的衣服穿不上，你就只能穿那个冲锋衣，然后呢里面还得穿个抓绒的，不然特别冷。所以也是后来就没用上拍照哈，拍照没用上，可能后来还是穿上了哈。包括呢前段时间也买了一件衣服，也是我都忘了它的存在了，就是因为特殊的一个日子想买它去穿哈，然后呢结果那个没有用得上，结果呢放家里快放了一个多月了，然后收拾衣服的时候才发现，哦，这件衣服怎么好久都没穿了啊，这个夏天都要过完了，这个短袖还没穿上，然后那天就把它穿了过来哈，就穿了一天哈。基本上今年也不太会穿上它了。
0: 是的，我发现就是专门为出行买的一些东西到最后好像都不是很会用的样子啊。
1: 没错。
0: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临近节假日你会买一些

0: 什么？其实除了国庆我们要出去的时候买东西，中秋节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月饼了。
1: 哎，
0: 其实每次说到中秋节必不可少买月饼，我个人感觉啊，我总觉得会有人送，而且呢就是家里会莫名其妙多出来很多盒月饼。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
1: 根本不用
0: 找
1: 自己买。
0: 对，但是中秋节可能会买的是一些这个水果，包括这个螃蟹吧。
1: 嗯，
0: 这个好像家里每年可能会买上这么一点点来吃。
1: 没错，是的。
0: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在中秋节或者什么节假日有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吗？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那大家最近有没有特别想买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姑娘当自强就说了月饼。其实月饼我觉得怎么说呢，没买的时候很想吃，买回来就不怎么想吃了，或者是家里，
1: 没错，是的，
0: 家里堆月饼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想吃。其实我觉得月饼蛮好吃，但是有一个毛病是什么，今天我还在办公室跟丽梅聊天，就是我们现在说不太爱吃很甜的东西，比如说面包啊，蛋糕啊，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出去买的那些东西，只要特别甜都会觉得很腻，很不想吃。
1: 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哈，然后呢糖也很喜欢吃，但你会发现现在长大了之后，就是对于糖，尤其是对于比较甜的东西，好像都是会有点无感的感觉，就是甚至说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但你咬一口下去觉得它特别甜特别腻的时候，你就不太想动它了。
0: 是的，这话从哪儿说起呢，我记得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很爱点奶茶可乐，那个时候年纪真小，24-25岁嘛，就前几年的时候不是以前这个有一些同事也是这么说的嘛，在节目里，然后就特别爱喝一些甜的，那个时候我认为五分糖都还挺淡的，然后我现在点的最多的是
1: 三分
0: 和不加糖，
1: 是的，
0: 就是不另外加糖和三分，现在是点的比较多的，
1: 没错。
0: 我就发现哎呀确实啊，这个人到了一定的一个时间段，可能确实对一些甜食非常的不感兴趣，对零食也不太感兴趣，真的，我前些年真的不这么认为，我说这个零食肯定不会说这个之后就不爱吃了，现在发现年纪到了就是不爱吃。
1: 对，没错，
0: 甚至对一些老式甜品特别感兴趣，就比如说前几天我在我奶奶家吃了那个红丝绒的什么桃酥饼干，就是酥酥的那个，然后我以前很难吃，就是很不喜欢，然后这两天吃我说哎还不错，配上茶简直完美。
1: 没错，我记得我这个以前特别喜欢吃就是旺旺雪饼和旺旺鲜贝，就是呢我有的时候就经常会去买，然后买散装的也好，包括买袋装的也好，然后呢我一炫我基本上能炫就小包的能全部炫完，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已经不爱吃了，就是打开之后可能能吃一个，有的时候可能一个里边它不是有两片吗，
0: 是的，
1: 旺旺雪饼可能我就只能吃完一片，两片都吃不完，所以就会发现现在好像对于这个零食啊，也已经到了好像，比较排斥的一个阶段了啊。
0: 是的，我发现啊，真的大家好像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零食也是越来越，觉得不甜会更好吃一点。对一个食物最高的评价，这个东西不甜。
1: 哎，对的，但是我对水果现在还是喜欢吃啊，就是不管到什么年纪，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水果，因为有的人，其实身边的朋友也是哈，他有的人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

0: 时间也买了，不是前段时间，去年啊，买了一个瑜伽垫，然后呢想在家里运动，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我就打开看了一下啊，觉得这个货还是挺对的，然后呢一直还是处于一个吃灰的状态。所以买健身器材大家也还是要慎重哈，就如果说你确实需要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买，但是如果说和我一样买了之后放在家里吃灰呢，不仅是占地方，然后呢也还挺费钱的。也可以慎重考虑一下啊，看一定要有自己明确的一个规划，或者说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那我觉得买点这个健身器材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看到我们的同事在办公室用那个维生素的那个胶囊，就是油的那个胶囊来涂鼻子，就是说这个天气太干燥了，鼻子里非常难受，很不舒服。那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会选择红霉素，但是红霉素软膏千万不能够乱用，我们今天一起了解一下。有的时候这个脾气就是鼻子开始闹脾气之后，鼻子发痒结痂，一抠就出血，这是很多老人就会传授一些经验，比如说抹点红霉素眼膏润一润，消消炎。又有视频科普说红霉素软膏不能够涂鼻子，会出事。那都是红霉素软膏和眼膏就一字之差，到底能不能用来涂口腔，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那首先来了解一下鼻子出血能不能涂红霉素呢？其实红霉素软膏这绝对不行的，因为它里面写的很清楚，避免接触眼睛和其他黏膜，比如说口鼻等等。因为啥呢？因为第一个，它是软膏基质当中的一种液体石蜡和凡士林，如果说不慎吸入呼吸道，可能会引发脂质的肺炎。第二呢，是软膏不是无菌抑制，鼻腔黏膜血管丰富，可能带入细菌会引发感染。那其次呢，我们说到这个红霉素眼膏，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也是有条件的啊。临床当中呢，耳鼻喉医生会在某些情况下建议用红霉素眼膏涂鼻腔，比如说鼻前庭炎。那注意呢，一定是关键词啊，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呢是急性期的一个鼻前庭，这个时候才能够用到啊。很多人觉得哈，这两个，一个是只涂皮肤，一个是涂眼睛，那区别有那么大吗？其实啊，区别确实大得很。第一个呢，来说一下它的一个浓度吧。红霉素的浓度呢，一个是伤溃疡感染还有痤疮。那红霉素眼膏呢运用的一些症状是沙眼、结膜炎，包括这个脸圆炎，以及呢眼外部的干扰。还有呢，说到哈，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一个是能接触口鼻，一个呢是不能接触口鼻。
1: 是的，所以说第一个浓度差了一倍，软膏它是加强版，眼膏是温和版。二，无菌的标准是天差地别，眼膏它是按照眼部用剂来的标准生产的，而是这个要求是无菌的，无颗粒 ，pH 值是温和的。软膏它并不是无菌生产，拿非无菌的东西往黏膜鼻腔上去抹，反而容易引发感染。所以说两者说明书都写了不要去碰鼻子，所以也就是说不能够去碰其他的一些黏膜，比如说放嘴里、口鼻等等黏膜都是不可以碰的。但很多的医生也会建议使用红霉素眼膏涂鼻子，是由于眼膏有一个超说明的用法，就是鼻前庭炎急性期可以配合外用的红霉素眼膏涂抹。为什么眼膏可以？首先第一个，因为它浓度低，第二个是无菌生产，刺激性也比较小，偶尔用在这个鼻前庭，也就是鼻孔入口皮肤处，而不是鼻腔深处啊。这样呢是可以的。
0: 没错哈，是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哈，这个一些红霉素软膏的滥用重灾区啊，用到这个蚊虫叮咬、单纯的皮肤干燥、湿疹、真菌感染、病毒性疱疹、普通的擦伤但没有感染，还有唇炎啊、鼻腔的干燥出血、眼睛翻红。这里呢纠正一个误区啊，红霉素它是一个抗生素，主要针对病菌，并不是说它是万能的消炎药。皮肤的红肿痒呢不一定是细菌的感染，也可能是过敏、湿疹、病毒或者说真菌造成的，那病因不一样，这个药也不能乱用了。
1: 是的，秋天护鼻小妙招，第一个多喝水，身体不缺水，鼻子才不会干。第二个，室内加湿，加湿器安排上，别挖鼻孔，这是个习惯得改。很多鼻子出血都是自己抠出来的，这个确实啊，因为这个鼻腔内有非常多的毛细血管，
0: 对的，很脆弱。
1: 对，还有尖端指甲，很多小朋友控制不住，就是直接去抠它会抠伤。那鼻子保湿可以用医用的凡士林或者专门的鼻腔润滑凝胶。红霉素这两个东西它是好药，但是也要用对地方，而不是随便去用一用都可以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说，喀什市部分公交运营的时间有一些变化了，具体变化是在10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施了。自2026年的9月10号，市区的所有公交线路的首班发车时间维持原来的安排不变，但末班发车时间统一调整为22点，乡村公路线路的运营时间暂时不调整，只有市区的是进行调整的。
1: 嗯，没错啊，确实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往后调整了啊。
0: 嗯，没错。
1: 那相关的说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本次调整之后呢，市区各线路的发车间隔和沿途的停靠站点仍然保持不变，后续呢也会根据夜间的客流情况来动态的优化班次安排。
0: 嗯，没错。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发车的一个时间，合理的去安排出行和规划。如果有出行疑问或者是乘车过程中遇到其他问题，可以拨打喀什公交服务热线0998-298-5006。嗯，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喀什高台民居的千年教火为何越烧越旺了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在喀什的高台民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一个磨制法土陶烧制技艺历经千年的传承依旧是窑火不息。
1: 嗯，没错哈，是的。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们的喀什土陶其实历史呢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之前，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起呢也是新石器时代技术变革的重要见证。依托喀什独特的土蔓和细腻生长，经揉泥拉坯雕刻烧制等多种古法精制而成。那核心的工序呢全程是手工完成，没有图纸也没有模板，凭借匠人经年手工手感的雕琢，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喀什的土陶品类很丰富，实用性和观赏性兼备，涵盖了罐壶碗盘缸等70余种生活用品与装饰的摆件，主要呢分为素陶、素釉陶还有彩绘陶三大类别。素陶造型简约素雅，多制成花盆花缸，贴合我们喜欢爱花爱生活的习性。那素釉陶呢坚固耐用，多用于凉缸、储物缸，守护日常的烟火。彩釉缸呢这个陶瓷是工艺精致，以黄绿两色为主调，搭配了特色的传统纹样，尽显我们的新疆浓郁风情。那其中呢以12木卡姆主题的这个土陶作品为代表作，深受大众的喜爱。喀什土陶独特的造型和质感也常年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和收藏者呢前来购买。
0: 嗯，没错。而且这个穆老人这一项古老的技艺是第七代传承人了，也是2023年的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的候选人。从14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辈学艺至今，半生的坚守潜心手艺，也成为了千年喀什土陶的核心守护者。曾经受着塑料制品的冲击，传统土陶市场比较萎靡，作坊关停，技艺濒临失传。然而他自己的一个坚守初心，也独自守着土窑打磨古法技艺，守住了非遗的根脉。如今他也携着女儿继续传承，同时推动技艺创新升级。以前呢环保的电炉窑代替传统的土窑，而且结合了现代人的一个审美设计，让古老的土陶适配当代的生活。那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喀什的土陶越来越新颖，然后有越来越多好看的这个土陶走出了喀什呢？
1: 嗯，是的，每次去高台民居也好或喀什古城也好，能看到很多这种手工艺的土陶产品、土陶工艺品，真的觉得哈、啊，我在我们这个能工巧匠的手下哈、啊，一尊泥土能够变得这么的丰富多彩，真的为他们的这些技艺啊感到非常的佩服。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不知道大家最近关注到没有？找工作的朋友，还有想考喀什的朋友们，都可以来看一看啦，听一听。今天已经开始了，9月14号报名，10月17号笔试。新疆事业单位招聘4789个人，这个秋天在新疆等你。嗯，那这一次公开招聘共有4069个岗位，4789人。那首先呢，有很多的报考条件，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前几天的时候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考试公告，然后里面呢会有具体的要求，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报考的一些这个岗位。 同时还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事项等等，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比较重要的一些吧。就比如说岗位需求还有其他条件在里面都有，比如说三支一扶的人员，还有这个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等，或者是当地户籍招聘的岗位，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服务大学生志愿等等都在里面，而且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招聘岗位也是有的。
1: 这次的招聘呢属于我们自治区比较大的一个招聘了，那大家家里有找工作的这个家人朋友亲戚呢，其实也可以介绍一下啊。这次呢确实是全疆范围内比较大的一个招聘，那具体的时间安排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报名的时间呢是9月14号的10:30到9月18号的18:30，这个呢时间要记住了。同时呢缴费的时间呢是9月14号的10:30到9月19号的18:30，确认缴费的时间呢大家也别忘了。那笔试的时间呢，一个是10月17号星期六的上午，考的是8:30到10:00，考的是职业能力倾向测试，10:00到12:00呢是综合应用能力。那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其实也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也有一条推文啊，非常详细的写了具体的一些这次招聘的种类，然后呢包括具体的考试要考的一些要求，以及呢我们招聘的具体的岗位表啊，可以看到自己有没有符合的，或者说有没有喜欢这个岗位符合条件的呢，可以去进行报考。
0: 是的，有几项比较重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科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达达尔族，还有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应聘人员笔试成绩是+5分的，当然是符合条件的一个应试人员然后进入到笔试之后才会加分的。同时这一次呢它还有很多其他县市的岗位，那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大家还是可以跟我们继续的聊一聊，这个临近节假日大家就开始消费了，具体是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接着聊聊减肥相关的吧。其实一年四季都会提到这个，大家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还有就是养秋膘非常重要。那很多人现在已经天比较冷的时候就在想，是不是该养点秋膘了呢？但是秋季也是减重的一个黄金窗口，有五个小技巧是能够掉秤的。
1: 没错哈，因为其实到了秋季呢，也是减重的黄金窗口，天气转凉，胃口没有那么贪了，基础代谢呢也会略微的提升，作息更容易规律。第一个呢是贴秋膘，其实这个秋膘啊，指的不是让我们去增加体重，而是呢要补营养，补的又不是热量啊，优先选择一些鱼虾、鸡胸肉、豆腐的优质蛋白。火锅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去吃一吃，但是呢尽量选择这个清汤，先涮菜再吃肉，多吃南瓜、白萝卜、秋葵这些应季的蔬菜。还有呢要注意啊，这个秋天到了啊，天气凉，但是呢别忘了喝水。虽然说出汗变少，但是呢很多人啊就会觉得反正也不热，那我就少喝点水。但在减重期间呢，水分的代谢也很关键，每天呢还是要保证这个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别等口渴了再喝。饭前半小时呢也喝一杯水，这样有助于去控制食量。还有呢，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因为秋天的肌肉啊容易僵硬，建议呢动态热身5到10分钟之后再开始，避免拉伤。早晚的气温偏低啊，晨跑夜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去添加衣物。运动结束之后呢，还是要记得做一个静态的拉伸，帮助肌肉呢去进行放松。
0: 是的，还有就是睡够觉可能比少吃一顿还管用，尽量晚上12点之前入睡，因为在咱们新疆说11点睡觉真的不太现实，很多的朋友可能还是不会11点睡觉，那我觉得12点左右吧会比较合适。只要保证每天7至8个小时睡眠，睡眠不足就会升高饥饿素，降低瘦素，让第二天大家更想吃高热量的一个食物了。还有就是定期检测，不要只盯着体重，每天早上可以空腹称重，每2周测一次腰围，并且根据数据记录，腰围比体重更能够反映减脂的效果，而减脂期可能会出现体重没变，腰围变小，这个其实也是好事，说明脂肪也在减少。
1: 没错，是的。同时呢，如果说觉得难以坚持，那也不妨呢去找找助手，因为科学减重这件事呢最难的不是不知道，而是呢坚持不下来。其实现在啊 AI 也可以让每个人拥有专属的健康搭子，比如说吃饭前可以给这个相关的一些 AI
0: 软件
1: 问一下，我这餐的营养搭配怎么样，卡路里超标了吗？那遇到这个平台的期间也可以问一下秋天是什么样的运动，它都可以给出我们一些及时专业的解答。如果说咱们绑定了智能手环、手表或体脂秤这些硬件的设施呢，也可以在 AI 里边的进行这个询问，可以获得一些直观的健康评分和个性的分析，身体状态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调整方向也会更加的清晰了。
0: 没错。那大家有没有在秋天想要减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经历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现在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因为现在已经快要到8点了，还差8分钟就8点了，那肯定车流量也会逐渐的堆积起来。我们现在关注一下现在比较拥堵的一个路段，那大家可以在下班的时候刚好避免这些路段比较合适。首先呢，我们这边还是北边包括东边会稍稍的车流量，东北边会车流量会多一点，具体就体现在了解放北路，在 IT 盖广场北向南的方向有车流量聚集，还有就是在土曼路这边，从九龙泉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东大门这里出现了一些车流量，而且在东大桥上面东向西的一个方向拥堵起来了，这边不建议大家走。滨河北路还是老样子，一直从喀什市的大巴扎这一块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飞科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同时人民东路从飞科医院这一块 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也出现了一些车流量情况。那世纪大道现在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大家要注意新城南路从金阳玉大厦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会展中心的十字路口这块拥堵的会稍微的长一点，而且世纪大道北路这边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具体的方向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从民生路和这个路的十字路口开始，就是在我们火车站这一块会稍微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那其他一些路段现在暂时看起来还好，那我们关注到了在其他文化路这边车辆也比较多，在试验学校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拥堵的会稍微的有一小段，还有人民西路，人民西路主要是从红叶大厦的这个小入口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有一小段的拥堵，西域大道这边主要就是从西域小广场这一块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到十字路口环江这里稍微的堵一点点。
1: 嗯，包括呢我们的石王老街这边也是啊，车流量目前来说非常大，包括呢在还有天家园这边呢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友好路这边路况也不是特别好走，包括友好路里边呢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南路，过了26中学之后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二医院这边现在车流量比较多，以及呢我们的二医院的门口这边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拐过来到我们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这边吧，建国路今天的路况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哈，但是呢有一条路我们的美景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班超路这边啊，北向南这边过来之后啊，从我们的班超路这边拐过来之后这边应该也是在修路的一个情况吧，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然后呢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经过

0: 我们的这个因为建国路这边在修路的一个影响吧，我们的新城南路这边啊青年南路这边现在也是非常的拥堵，从建设路的这个路口过来到我们的建国路这一段呢，现在也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我们五洲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不太建议往这边走，建议呢大家其实可以从新城南路也好，或者说咱们的南湖路这边提前的去拐哈，如果说要往这个南边走的话可能会要好一些。
1: 没错，那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有什么样的一个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圈跟我们聊一聊。昆仑大道现在也出现了一段比较拥堵的地方，那这一块呢主要就是在惠邦塞纳小镇这一边，从疏勒县的方向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我前面提到的这块新春市场的这一边会堵得稍微长一点。那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碰到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进行一个反馈了。再次回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一到节假日大家有没有特别想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除了月饼之外，我们现在还可以买一些其他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会在网上买水果嘛，我有一阵子特别爱在拼多多上买水果，然后也是在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然后我买的那些水果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品质还可以，
0: 是的，
1: 但是讲实话我并没有觉得特别便宜。
0: 对，其实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话价格也差不多啊，因为买回来的这些水果你不能保证它百分百的好，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损耗的哈。对，所以呢相较来说可能和在市场上买的价格也差不多，再加上呢这个路途当中的这个时间哈，相当的漫长。
1: 是的，我在这个网上买那个释迦果，我觉得非常好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还有一个什么蜜橘金柑吗？还是什么？就是独立包装一颗一颗的，然后也是被同事带着买的。然后我就发现，尤其是中秋节的前后，有很多的水果就是大量的上市，然后有很多这边可能没有的水果上市之后呢，在网上买，然后刚好在中秋节的时候吃，然后时间卡的就是还蛮不错的。
0: 没错哈，因为其实在路途当中呢至少得要四五天的时间或者五六天的时间，那现在买也正好这个中秋的时候能到。其实最近我还特别想买的东西什么呢，就是厨房的一些用具啊。虽然说家里这个厨房东西该有的都有啊，尤其是锅啊也好，或者说这些电饭锅也好，那已经有了，但是呢每次看到这个网上推荐的一些锅就觉得看着颜值又高，然后呢网上说的又是不粘锅啊等等这种类型，就是总会觉得心里痒痒的想去买，但是一看呢这个家里其实有，觉得没必要去买。包括呢比如空气炸锅也好，虽然说家里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空气炸锅可能买了之后我觉得用的机会可能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综合考虑了一下还是没有去买，因为现在买东西总是会，之前买东西总是会一些冲动消费，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会权衡利弊一下，就是我可能会把它加入购物车，然后呢我再过个三五天我再问自己，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必须要买的一个东西。那如果
1: 其实我觉得空气炸锅可以买，真的很好用。
0: 对，但是买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可能你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几回。
1: 每个月一两回应该是有的。
0: 对，就是
1: 因为我自己做饭的话我其实是有时候会拿空气炸锅去烤一些烤肠呀。
0: 对，就因为现在做饭的频率也没那么高，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用空气炸锅的频率可能更低了哈，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使用频率起来可能并不是特别高，所以最终还是摁下了这个念头没有去买。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还是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持续的留言互动。那马上也到我们的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怎么说呢？我挺满意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下土，刮土。
1: 有一点点浮尘吧。
0: 小小
1: 的土，对。
0: 然后我感觉这个就让人很不舒服了。那我们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平原各地是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气温有些上升，其中十四号的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还有岑林县的山区局地是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从明天开始，周二的最高温度还有周三的最高温度都是29度，最低温度其实跟这两天还是差不多14-15度的一个情况，但是最高温度它是有一个上升的，会比这几天要稍微热一些。
1: 没错哈，确实总的来说温度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同时呢，今晚也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迹象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长庚姿态会出现的金星呢，将于9月14号靠近峨眉月，上演呢金星半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半月，金星轨迹呢将在10月后发生变化，逐渐呢由昏星转变为新月。金星半月是夜空当中极具观赏性的经典天象，就夜空当中的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下呢，月球是稳居首位，金星的位列第二，当两个明亮的天体距离相近时呢，金星同化呢就会上演。作为一颗地内行星啊，从地球上观看，金星伴随太阳左右，仅能在黎明或黄昏时段观测到。黎明时分呢，金星现身东方天际，被称之为启明；黄昏时分呢，金星悬于西方天幕，被叫做长庚。
0: 是的，然而恰巧月初的峨眉月和月末的残月在黄昏与黎明时位于地平线的附近，能够与金星形成相伴。弯弯的月牙搭配明亮的金星，非常适合目视观赏和星空摄影。也就是说，目视观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晚上
1: 直接可以用眼睛
0: 就能看得到，
1: 用眼睛就能看到，甚至说咱们可以拿出手机哈拍照看看这个美丽的星空。
0: 没错，
1: 今天呢也正好是我们的农历这个8月初4哈，晚上的话也是能看到一些半弦月啊。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晚上遛狗的时候我要抬头看一看天上的星星了。

0: 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注水通知，2026年至2027年的年度采暖期即将开始了。为了保障冬季的供热质量，那有公司计划从2026年的9月14号开始，逐步对各个片区开展注水的压力测试工作。那现在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跟大家聊一聊。
1: 没错哈，在注水期间呢，家中要留人，打开净回水阀。然后呢，排气处于关闭的状态，不要晃动暖气片，也不要让暖气片呢集成管道去进行承重。那试水开始的时候呢，应该打开排气阀，将管道内多余的空气排出。一旦发现漏水呢，要立即关闭净水回水阀门，并联系物业及供热公司。那如果楼上是地热，要注意家中的天花板是否会出现一些漏水的现象。
0: 没错，还有就是要在这个管道注水之前，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张贴的一个注水通知。那第三就是注水期间，如果家里没有人，可以先把室内的采暖设备的供回水的总阀门进行关闭，等到回家之后再自行的缓慢打开阀门进水，这样呢对室内采暖设施进行排查。如果说家里不留人或者检查不到位，这个跑水了、冒水了、滴水了或者漏水了，会造成一些这个损失的。
1: 昨天我还跟家里人打电话，说到这个冬天供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冬天到了哈，就是说会有点冷，但我说呢，我们这边应该可能也差不多到十月中下旬的样子会供暖。乌鲁木齐那边我记得好像是在10月1号就开始供暖了啊。所以你看，随着天气的变凉之后啊，那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供热公司啊，包括呢我们的供暖的一些这个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保障我们居民呢能够平稳安稳的度过这个冬天。
0: 没错。那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这个消息一发出，这个朋友就说到了，他已经买了云南的鲜花饼了，然后还给我们发了张图片，确实已经买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月饼特别好吃，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就是云腿月饼。
1: 对，
0: 就是那个咸的肉的那个，
1: 咸咸的，甜甜的，
0: 对，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而且它外面一定要酥皮的，就是千层皮或者是酥皮，我觉得那个特别的好吃，
1: 没错。
0: 然后我还吃过就是以前我同学给过我一个辣的那种云腿月饼，我觉得真的还挺不一样的，会比甜的更好吃一些。
1: 对，也有辣的，辣的可能适合南方人要多一些，就是可能在四川呀、重庆啊，包括湖南这些地方叫销售的要多一些，
0: 云贵川多一些。
1: 对对对，就是其他地方的话可能会更以稍微偏甜口的为主。
0: 是的，那到了这个节假日，尤其是中秋节，外加上我们的11假期，大家有没有为出行去买一些什么东西呢？或者是为节假日买一些什么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了。让我耍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新大文创，那主题的邮局喀什校区店已经开店了，近200个品类，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新开业的新大文创主题邮局，所有的文创产品都融合了新疆大学的校徽、校训，包括校园建筑等专属的元素，涵盖了非遗艺术摆件、主题图书、生活家居，还有户外运动精品，以及笔记类、水杯、圆珠笔等等的文具办公用品，还有帽子、帆布包等服饰配件，品类非常的丰富。
1: 没错，是的，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呢，也吸引了很多的人进行体验和选购啊，非常的实用，而且呢很有设计感。同时呢，门店的主题邮局也是新疆大学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喀什地区分公司深化校企合作的成果。它呢也是一个便民服务的窗口，一处集便民服务、文化传播、实践育人于一体的一个校园文化矩阵。店内的这个专门设计了集章区，包括书信体验打卡区，还有时光邮局，推出了文创的明信片、特色文创产品等等。邮局呢现已经推出了60多款喀什专属的邮政特色文创产品，融入了我们喀什的自然风光、历史人文，包括民俗风情和丝路文化的一些元素，全方位的展现了大美喀什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此同时呢，门店还特设了这个新大文印的专属服务区，可以全方位的满足教辅资料、学位论文、科研材料的一些印制、装订等需求。所以呢，你看也是说到了哈，这个马上要过节了，很多朋友呢也在愁，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别的地方玩的时候啊，带什么样的一个纪念品， 那这不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嘛、嗯、咱们呢也可以去到新大文创店买一买，看看有没有觉得好看的啊，有意义的，就是说觉得好看看的可以送朋友的，这个呢也可以咱们去逛一逛。
0: 嗯，没错，那邮局现在已经推出了60余款喀什专属的邮政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融入了喀什的自然风光、历史人文、民俗风情与丝路元素等等，全方位展示了大美喀什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化底蕴。那大家有没有去逛过呢？
1: 嗯，没错，是的。
0: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的情况，现在路面上确实还比较复杂，堵的地方很多。像我们八点之前50多分的时候说的，更多的路况其实是集中在北边和东边的，那现在呢就是西边还有我们的南边也会逐渐的多起来。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还是由北向南往下看，北边的迎宾大道和我们的前进路交汇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说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到我们天元的大十字这边，天山东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我们的迎宾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我们的天元这个十字路口，目前来说是有一段的拥堵。与此同时，再往下走，看到了我们的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呢，目前来说也是有一段的拥堵情况。还有呢，从我们的这个北大桥开始，一直是堵到了我们的利民路的十字路口解放北路这边。那过了这边之后呢，从我们的汉巴扎夜市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亚瓦格路的这个路口。还有呢，从我们的这个九龙泉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我们古城的东大门这边。还有呢，这个东大桥目前来说是相当的一个拥堵啊，东西方向双向拥堵，一直是堵到了滨河北路的这个路口。那如果说要往古城这边走的话，目前来说这边车流量还是挺大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滨河北路和我们的阿瓦提路交汇的路口吧，也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吧，一直从友谊路堵到了和滨河北路。

0: 交汇的这个路口，这一段呢也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前面说到市一大道不堵，那市一大道呢现在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拥堵的模式。从我们的这个国际会展中心这边门口
1: 西向东的一个方向、
0: 哎、门口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新城南路的路口、嗯、然后呢
1: 是的，另外一边呢就是从东城花园的北区这块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
0: 嗯，对的没错，再往这个西边走，在飞科医院的前面呢也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路吧，人民东路呢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出来之后，拐到咱们摩天轮的底下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是一段的拥堵。还有呢从我们的人民广场这边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堵的到大十字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人民西路从红叶大厦这边，然后呢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环江十字路口。环江十字路口这边目前来说车流量非常大，而且呢各个路段基本上也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来宁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咱们这个银行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环江十字路口，包括呢西域大道这边从妇科医院这边开始，然后呢到我们环江十字路口呢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包括呢西北路以及丁香新村里面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
1: 对，我觉得新民路现在真的可以好好说一下了，太堵了。
0: 其实从
1: 莱宁路这边就开始，莱宁警务站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然后从这个十字路口一直到石小的门口再到山路林这边，完全它一整条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它都是拥堵的。
0: 嗯，没错，这边下来是非常的拥堵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呢文化路现在呢还是有一点拥堵，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在我们步行街的后门这一块呢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在我们的新民路从融媒体中心门口南向北汇入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以及呢在古城万达里边的这条小道道里边啊，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大众路这边也是，大众路里面然后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会逐渐的汇入到西环路这边，稍微的有点多，但西环路整体的一个路面情况还是很不错的。像平时我们经常说的气象局这块不是车量比较大吗？
0: 嗯，
1: 今天呢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车多，但是它完全不拥堵，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
0: 是的，再关注一下二医院这边吧，健康路现在路况也非常的不好，过了农三市学校的这个十字路口开始，一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那西向东的方向呢这个从二医院的天南路丁字路口这边开始也是呢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农三市学校这个路口，现在这边的路况非常的不好走。再往下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木市塔格东西路吧。木市塔格东西路呢主要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从我们的这个爱美酒店这边开始啊，然后呢就一直是堵到了咱们的滨河北路的这个路口，这条路也是非常的堵，包括呢从我们的市一大道南路这边拐过来，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新城南路这边啊，这个路口现在这边木市塔格东路不是很好走，如果说大家从东城回来的话，建议走我们的这个建设路和班超路，目前来说是路况比较好走的一个情况。
1: 嗯，是的。
0: 建国路的话现在路况也不是特别好走，从我们丽笙酒店开始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堵到了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乐活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个是呢南湖路北向南的方向到我们乐活广场十字路口现在是有一段的拥堵，另外呢从长长三期这边过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乐活广场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我在十六小这边呢和谐路这里面这条路啊，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是严重拥堵，以及呢南湖路在阳光小区 B 区的门口这边也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交汇到我们的十六小的这条丁字路口啊，这边呢现在目前来说是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了。
1: 嗯，是的。
0: 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目前来说还算不错哈。但是呢，从我们的疏勒回来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个呢是主要集中在咱们这个清泉市场这一块儿哈，南向北。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
0: 紧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1: 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民丰县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
0: 和田地区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各地；
1: 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当地多渠道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
0: 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战略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请听报道。
2: 今年我区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五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首批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6万吨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年用电量超25亿度。配套建设的300兆瓦风电厂及30兆瓦、60兆瓦时储能系统，预计10月底正式并网发电。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葛东松。
3: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2: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1至8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392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峰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运维主值班长王辉林。
4: 日可吞吐绿电40万度，年出电量约1.46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9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填谷、平抑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2: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

0: 功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8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15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销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销纳调控体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副处长罗庆。
1: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销纳责任，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炒验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2: 开局15五，奋起新征程。
3: 眼下，我区各地重点项目抓质量、赶工期，促进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日前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阿克强马克二号隧道是奎独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施工区域位于生态敏感地带，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制定了科学的方案与工艺。项目施工负责人杨继华。
5: 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合理规划场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进行草皮剥离，集中堆放，定期养护，施工恢复。
4: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爱地创新广场项目目前正加速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商业、总部办公、金融、酒店、餐饮等为一体的 5A 甲级高端办公商业综合体。宇舒科技、长江电工等企业将落户这一办公商业综合体。新疆爱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任小雄介绍，项目将于明年11月竣工交付。
6: 目前除会议中心主体仍在施工，其余楼栋均已封顶，16栋独栋幕墙已完成 90%， 预计10月中旬全部完成。4栋高层办公楼力争11月幕墙完成 60% 以上，周边3万平方米的市政园林景观工程同步推进。
4: 峨眉县2025至202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项工序稳步推进，总建设面积 20.5 万亩，其中2026年建设面积8万亩。项目建设方新疆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技术负责人贾红玉。
7: 自4月1日开工以来，已完成沉沙池工程3座、集水池工程3座、管理站房6座、田间道路铺设3公里，后期我们将组织增加机械和施工人员，保证在11月底完成剩余施工任务。
2: 日前，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8: 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南疆沙漠找水项目负责人康健介绍，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麻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9: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雾探扫面，地面在做雾探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8: 项目团队建立了3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多元数据于一体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张磊表示，
10: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3: 和田地区不

0: 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保障城乡基地服务畅通，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请听报道。
1: 我们直播的是和田大枣核桃。
2: 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荐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主播阿依帕夏阿布杜瓦伊提，
1: 北京、上海、天津的，全国各地的不单子都有，他们都很喜欢我们和田的特色农产品。
2: 依托和田优质林果资源，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了原产地收购、标准化分拣加工、仓储品控、线上销售、全国配送的完整业务链条。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基提介绍，
3: 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
2: 为补齐农村物流发展短板，近两年和田地区统筹规划建设物流基础设施，着力构建以县级供配中心为核心枢纽，乡镇综合站点为中转节点，村级便民服务站为前沿末梢的三级物流协同发展格局，持续疏通物流运输堵点。截至目前，全地区共有邮政服务网点117个，快递法人企业15家，分支机构50家，末端网点480处。墨鱼县已实现全县3个街道、16个乡镇、2个团厂基地服务全覆盖。作为县域核心物流枢纽，中国邮政墨鱼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每天处理邮件10000多件，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及时送达全县各乡镇村社区。中心负责人艾散江图尔贡介�绍，
4: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5: 眼下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库尔勒市通过多种措施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库尔勒台记者迪利亚尔·艾尼的报道。
6: 近日2026库尔勒香梨产销对接会在库尔勒铁门关景区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国果品流通市场、生鲜连锁企业、大型电商平台以及本地种植合作社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共拓市场销路。东方甄选、京东七鲜、百果园、大润发等商超电商平台与本地企业达成合作，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售渠道。巴州山一东乡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李栋告诉记者，
7: 把我们的乡里品牌进一步的进行了拓展和宣传，这次我们共签约2000吨。
6: 今年库尔勒乡里种植面积40.2万亩，预计总产量60万吨。库尔勒市副市长岳巧林表示，
8: 通过集中洽谈、项目签约、拓宽国外市场、打通外贸出口渠道，稳定梨农收益，同时呢，以产业带动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里产业提质增效。
0: 今年呼图壁县播种粮食作物33.5万亩，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眼下26万亩玉米正在加紧收获，7.5万亩小麦已颗粒归仓。请听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的报道。
2: 这两天，呼图壁县元户村镇上三公村村民王琼种植的600亩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他告诉记者，
9: 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农机人员经常来地里看苗情，教我们蜜汁、水肥管理的技术。今年玉米长势好，穗大粒饱满，产量也不错，预计亩产1.5吨左右。
2: 今年呼图壁县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50000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粮食百亩产能提升示范点建设，同时落实一系列惠农补贴政策，为粮食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全县种植小麦7.5万亩，玉米26万亩，通过大面积推广优质粮种、宽窄行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优质小麦占比达到85%以上，小麦平均单产突破600公斤，玉米也丰收在望。呼图壁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郎振江表示，
10: 今年我县

0: 托科技赋能，示范带动，政策保障，实现夏粮优质高产，秋粮节本增效，全年粮食生产量质提升。下一步，我们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广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稳固粮食综合产能，不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产增收。
1: 今天上午，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新闻通气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组织开展，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其他12个地州市设立分会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美热尼莎·麦买提伊敏介绍，招聘活动采取一加一加六加 N 模式，即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六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3: 活动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沿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有自治区377家企业、兵团42家企业、沿江及部分西部省市75家企业参加主会场招聘活动，更好地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和毕业生求职就业需要。
2: 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罗建光介绍，为精准匹配首府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本次活动在主会场特别设立了首府新动力专区，
4: 配备30余台智能招聘设备，赋能青年求职，服务关口前置，在进入主招聘区前提供就业指导、简历诊断等暖心配套服务。全市共组织参会单位200余家，提供5000余个优质岗位，一体推进宣传推介，会保障各项筹备任务。我们将以优质岗位、贴心服务为青年学子铺就职场高速路。
5: 克拉玛一世以才聚游城计划为牵引，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6: 黄雪莹去年年底来到克拉玛一世工作，这几天她打算使用申领到的8万元人才房票支付新房首付款。黄雪莹告诉记者，像自己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在克拉玛依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也不高，
7: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6: 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出台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措施，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已帮助500多人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拉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相应提高博士、硕士待遇，同时联合九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五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教师宋怡磊就是其中一位。
8: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6: 克拉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拉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克拉玛依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巴将华：
9: 十五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1: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才聚游城赋能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克拉玛依推出才聚游城计划，打出引才、育才、留才组合拳，破解人才安居发展成长难题，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 安居方能安心，安心方可立业。克拉玛依立足人才实际需求，推出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一体化安居保障政策，以实打实的安居福利降低外来人才安家成本，用暖心举措留住人才，稳住人心。隐喻并举方得长效，克拉玛依联动优质高校搭建隐喻平台，持续吸纳高层次人才，同时深耕本土人才培育，实现引才提质、育才增效的双轮驱动。当一座城市以暖心政策厚待人才，以贴心服务守护人才，以广阔平台成就人才，人才也会扎根热土，实干担当，倾力赋能城市发展。
5: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批又一批来自江苏的原浆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带到克州，他们被克州师生亲切地称为苏老师。请听报道。
10: 在克州实验中学，江苏原浆教师与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已成常态。原浆教师把江苏成熟的课堂模式、备课方法、作业设计经验与本地学情结合，开展公开课、专题讲座，并通过青蓝帮带引导青年教师成长。克州实验中学教师罗敏：
11: 原浆老师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以前我带学生学古诗，就是逐句翻译、背诵、默写，但他们教我设计诗画工作坊，让学生把诗意画出来、演出来，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的方式。
10: 为让好经验辐射更多学校，2020年，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防指挥部联合克州教育局成立苏老师工作站，打造苏克教学联盟等项目，推动两地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工作站站点达14个，进站苏老师累计超600名，一校一站点，一师一帮带，推动先进教育理念在克州落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防指挥部干部人才组副组长、克州教育局副局长彭华安：
12: 持续建强用好工作站平台，深化苏克两地学校教师结对联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1: 连日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通过诵读展演、名家分享、互动体验等方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这是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特色活动之一，请听报道。
13: 在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举行的阅读进校园专场活动中，昆仑山上有人家作者尚昌平结合自身采风经历，向大家描绘了边疆山川风貌，讲述了基层奋斗故事。新疆工业学院位于和田地区，2025年2月经教育部批复设立，9月17号学校揭牌。新疆工业学院学生靳文娇聆听演讲后表示：
14: 朗读昆仑山上有人家，我才真正明白，原来阅读不只是翻书页，更是去读懂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13: 阅读分享活动还走进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将优质阅读资源、名师精品课堂送进校园。洛浦县第四小学学生李一新参与了相关活动，让他受益匪浅。
15: 以前读完书心里懂，但不善于把内容讲出来。上完课后，我学会要大胆把书中的内容讲出来，会把今天学到的。
16: 他也想出了对付这一恶劣条件的办法，就是在耳朵里塞上棉花，在嘴巴上捂着毛巾，用3块瓦棉帽子包住脑袋，身上裹上大衣。治疗队还是比较照顾林子林，没有拆他的被子做敷料，也没有为难他。林子林的情况被反映到师部，向修远觉得这个人比较特殊。领导演在过去整个华东军区都很出名，让他扛枪打仗，他确实不是这块料。像他这样的人，毕竟不是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也不能拿他与普通的干部战士相提并论。让他回国吧，向修远和黄天柱商量，国内的情况好一些，也许更适合林子林这样的人。黄天柱已经无暇顾及这些， 残酷而又艰难的战斗已够他交

头烂额的了。向修元把林子林的情况汇报给了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张仁清一口就同意了。军里正好有一批伤重的领导干部及个别特殊人员要回国，林子林正好可以同行。这几个人当中包括战斗英雄模范代表陈宝富。陈宝富在张仁清这个军出席全国第一届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的四名代表中年龄最大，身体条件最差，新婚不久的妻子又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死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组织上照顾他回国。陈宝富走了，杨根思和毛性表均已牺牲，四名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中只有周文江还战斗在长津湖畔。林子林走的这天，天空阴沉沉的，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好像就要下雪的样子。李桂兰说，领导演要走了，俺们送送他吧。欧阳云梅眉毛一挑，十分不满地说，送他？这样的人早该滚蛋，留着他也是祸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投靠美国佬。不会吧，蓝小平说，领导演就是怕苦，思想上不够坚定。欧阳云梅不同意，怎么不会？他作威作福惯了，碰到同样作威作福的美国佬不投降？不投降才怪。蓝小平不敢同欧阳云梅顶嘴，他只好什么也不说。李桂兰提议，蓝小平本来要去了，毕竟林子林当过他的导演，大家共事一场也算是有缘分。但是欧阳云梅一反对，蓝小平就不动了。郑小丽没想到要去送林子林，虽说林子林过去也是他的导演，说实话他心里很羡慕林子林，不管怎么讲，人家那是回国了，中国祖国那是他们的家乡。李桂兰见他们都不去，就自己去了。他尾随着林子林到了山谷外头的路口，一同来的还有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一个战士。几个人在路口上停住了，林子林胡子拉碴，三块瓦棉帽子的耳朵在风中扑了着，他低垂着头一言不发。陆元寿把他的手拉出来，在寒风中握了握，回国了，好事儿，回国后好好工作。林子林点了点低垂的脑袋，回国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此时此刻的他却高兴不起来。李桂兰叹了口气，他觉得导演林子林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容易，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他对林子林说，你走好，林导演，有空再回来，回来俺们还欢迎你。林子林抬起头来看了看李桂兰，李桂兰身穿孙友壮留给他的美国兜头大衣，站在寒风里，脸上挂着浅浅的很平和很真诚的笑容。这个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一直很照顾他，让他在治疗队里感觉到一种不多的实实在在的宽容。李桂兰和林子林都没有想到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还能见面，没想到就此一别的再一次相见竟然在整整30年以后。送回国内的林子林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罪名是在朝鲜战场投靠美帝开小差，为此判刑10年接受劳动改造。林子林出狱之后四处搜集材料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坚决要求平反，

0: 他历尽艰辛找到了生活在沂蒙山区一个小小村庄中的李桂兰。他的介绍信是当年朝鲜战场上拍摄的照片，最边角上站着的那个傻乎乎的女人就是他要找的李桂兰。李桂兰如实出具了自己的证明材料，证明林子林不是开小差，也没有投靠美帝，那是组织上的照顾，提前送他回了国，林子林得以昭雪平反。林子林走了，身后跟着那个战士，战士的肩膀头上挎着一只长长的38大盖枪，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本来想回过头来对李桂兰说上两句感谢的话，可是他的喉头哽咽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陕北老红军老王头王三在某些事情上看不惯梁墨元吴一六，就像是欧阳云梅看不惯导演林子林。在王三印象中，吴一六说起话来不但没深没浅，最主要的是他身上总带着些不好的习气，但要说不好在哪里，他一时也不能完全概括出来。他们两人朝夕相处也有多年了，从淮海战役吴一六投诚过来就在一起，先是淮海，然后是渡江，然后是打上海攻台练兵，现在又一同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吴一六在国民党军队里浪荡多年，当过皇协军，干过保安队，淮海战役过来以前是国民党部队的副连长。老王头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们这个部队战士也好，干部也好，甚至是不少的领导干部，许多人都在旧军队里待过，有些部队整师整团整营都是俘虏过来的，更有许多整军整兵团起义投诚的部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来，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大都是受苦人，翻身解放是同一个目的，投到了革命队伍上算是寻到了根，革命队伍才是让大多数受苦人真正能够得到翻身解放的地方，所以许多人脱胎换骨成为了真正的解放战士，昨天还是旧军队的懦夫，今天就成了杀敌的模范，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这个部队里有很多。然而吴一六不同，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不是这个队伍所应有和具备的，一些习气让老王头如鲠在喉，憋得他喘不过气来。吴一六偷吃为数不多的给养是老王头憋气的一个原因，实际上也不能叫偷，他就是明打明的拿起来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冻土豆交给了他们，老王头对这个事儿看得很重，他觉得这是领导无限的信任。土豆本来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在饥寒交迫的眼下，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却分外珍贵，几个土豆可以挽救一个人的性命，部队上去战斗进攻以前每人也才能分到两三个冻土豆，而吴一六在下面要随便得多，什么时候想吃了他就会把手伸到老王头的驼筐里，一共还有两半筐冻土豆，这还是他们费尽了周折从朝鲜老乡的土豆窖里弄来的，吴铁锤交给了他们要他们好生保管，吴一六就是这样保管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驼筐上盖着老王头破破烂烂的被子，以及他能找来的棉花套子、烂布片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把两个筐子塞得满满的，老王头以为这样能保

保暖。老王头的努力纯属徒劳，筐里的土豆依然冻得和石头差不多，但是这些都难不住吴一六。吴一六的手插进筐子里，就像是一条小蛇在自己的洞穴中探头探脑，他游刃有余，总是能寻找到自己的猎物。老王头开始并不好说什么，粮秣员嘛，大小是个干部，又管着这事儿，他要吃就吃两个吧，天寒地冻的都难受都饿。老王头抽着烟袋锅子不说话。吴一六掏出了几个土豆，有时候是暖一暖，暖软了再啃下去，有时候就用石头砸碎，将一粒一粒的冰渣子放在嘴里含化。他不敢生火，烟火会招来美国人的油挑子，这样的事情他见过不少，所以饿是饿，他的脑子并不迷糊。吴一六有时也会招呼着王老头，吃啊，你也来一点，吃了这个好歹暖和一些不是？老王头默不作声，他只是挥动了一下长长的烟袋杆以示拒绝。老王头也很饿，但是他知道山头上的那些战士更饿，知道吴铁锤他们正饿着肚子与美国鬼子战斗。老王头不能吃，这是他们的救命粮。老王头只能扒搭着他的旱烟袋，一次两次老王头忍着没有开口，可吴一六没完没了，短暂的停歇之后，他又将手插进驼筐里。一共只有两半筐冻土豆，照这个弄法，两半筐土豆撑不了多久。而且吴一六也不避讳王老头，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没什么可避讳的，就像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他的手插进驼筐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心虚气短。老王头终于不能熟视无睹了，他把烟袋锅子在冰冻的雪地上磕了磕，对吴一六说，吴干部，你垫吧垫吧也就算了，可不要都吃了，阵地上的人饿着呢。吴一六啃着梆梆硬的冻土豆，啃得很费劲，大金牙一滋一滋的，以满不在乎的口吻说道，就几个烂土豆，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值得你大惊小怪的？老王头表情严肃，正色道，几个烂土豆，他能换回阵地上的命。吴一六说，不要说的那样严重，上面下面都是一回事儿，没有我们在下边支撑，他上面的人也打不了。老王头不爱听这个话，支援啥了？你送了粮了还是送了蛋上去了？哎，你看看你这个老王头。吴一六不高兴了，缺粮少蛋的怪得了我吗？全军全师都这个样，我能有什么办法？老王头说，办法咱没有，这点粮食咱不能糟蹋了。吴一六一听这个话更不干了，什么叫糟蹋了？我吃几个烂土豆就糟蹋粮食了？我是牲口？老王头说，我不是这样讲话，我是说就这一点点粮食，咱要给山头上的人留着，不能自顾自都吃了。啊，吴一六把手里的土豆担子朝驼筐里一丢，你个命，你进步，你积极分子行吧，我落后，我是糟蹋粮食的骡子行吧。老王头被吴一六的这个动作和这几句话惹恼了，烟袋锅子敲击着冰冻的地面，脸红脖子粗地说，我老王头革不革命不用你吴干部讲，全营全师都知道，师长政委都知道，有没有觉悟咱不说，这个粮食咱不能糟蹋。吴一六一看老王头动了怒，反而不敢说话了。老王头的资格老，营长教导员都敬着他，惹恼了他不是闹着玩的。他要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吴铁锤，依着吴铁锤的脾气非揍他个熊不可。

于是吴一六咧了咧嘴，不要生气嘛，老同志，我就是打个比方，比方你不要当真。老王头不依不饶，不是我说你无干部，你大小是个干部，成天转来转去的都干了些啥？梁墨园，梁墨园，你给大家伙弄回来多少粮食？吴一六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心里不是个滋味，他还不能回嘴，所以硬挤出些笑容说，买也没得买，搞也没得搞，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老王头烟袋锅子磕得啪啪响，巧妇，你算哪门子巧妇？

老王头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大青花，这个骡子正拴在一棵松树上，不紧不慢啃着地上的草料，浑然不知吴一六心怀鬼胎。老王头翻了翻眼睛，心里头明白吴一六那话里的意思，这是他看不惯吴一六或是恼怒吴一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大青花曾经险遭黑手，一天宿营的时候，大青花同样被老王头拴在一处背风的树林里，而他自己却睡在了石头缝中。睡到半夜，一阵奇怪的动静把老王头惊醒了。老王头心里面念着大青花，睡觉一直留着神，夜里总要起来看大青花几次，所以有点动静他马上就能惊醒。老王头听了听，辨别出奇怪的动静来自拴着大青花的树林子，好像是他宝贝骡子的踢打和叫唤，但是这个踢打不是正常的踢打，叫唤也不是正常的叫唤，它是那种无力的挣扎扑打，仿佛脖子被勒住了一样的那种呜咽。老王头不敢怠慢，一把抓起身旁的三八大盖就往树林跑。天虽然很黑，但是由于雪地背景的映衬，大致轮廓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一个黑影发现了跑步而来的老王头，一闪身消失在树林的深处，而大青花则在雪地上躺着。老王头蹲下身子，顺着大青花的脑袋、脖子、身上、肚皮摸了一遍，没摸到伤口，但是在他脖子上发现了一根绳子，系着死扣，紧紧勒在骡子的脖颈上，使得大青花粗气直喘，蹄子乱踢。老王头想把这个绳子解开，可是绳子系得很紧，勒得很紧，他一时无法解开。情急之中的老王头把三八大盖枪的刺刀拔了下来，急急慌慌又十分小心地用锋利的刀刃割断了这根要命的绳子，大青花侥幸逃过一劫。老王头看见了刚才的黑影，很费力地拉动枪栓，顶上子弹，朝着黑影消失的方向放了一枪，嘴巴上同时恨恨地骂道，日你个仙人。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寒夜的寂静，震落了枝杈上的积雪。欧阳云逸听到枪声后带着两个战士跑了过来，这时候大青花已经缓过劲儿来了，几个人又拉又拖把这个高头骡子弄了起来。大青花喷着响鼻，嘴巴抵在老王头怀里，嘎嘣嘎嘣嚼起了老王头喂给他的冻土豆。欧阳云逸问明了情况，判断出老王头刚才所见的黑影是自己人无疑，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南朝鲜特务，这个人的目的就是弄死大青花。欧阳云逸分析，这个人还是有些小伎俩，因为他不用刀不用枪，而用一根麻绳，让骡子看上去是个自然死亡。他要是使用了刀枪，大青花明显的就是被人害死的，那样的话会有很大麻烦，搞不好要惹起很大的风波。而自然死亡不显山不漏水的，你就不会怀疑到某个人。那么大青花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明摆着的，可以吃一顿骡子肉。欧阳云逸没有去分析这个人会是谁，老王头也没有讲，但是老王头能在心里面猜到这个人是谁，除了吴一六，不会有谁还会干这种下作的事情。老王头知道吴一六无时无刻不在打着他大青花的主意，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之前，部队打战斗牙祭，这个吴一六就想着把他的大青花一块打了，结果在他的一顿痛骂中不了了之。攻击死英岭主阵地，吴一六又要杀他的大青花。

以壮行色，结果被他用长长的烟袋锅子点了脑门子才算罢休。在吴铁锤的这个营，谁都知道大青花是他老王头的命根子，大青花俨然是他手下的一个兵，是他家里面的一口人，是他的兄弟姐妹。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吴一六竟然时常打着大青花的主意，竟然要拿他的兵，他的家里面的一口人，他的兄弟姐妹来开刀，老王头怎能不生气，怎能不恼。马夫班的骡马随着部队走过了鸭绿江，但是多数未能走到眼下的长津湖畔，有些在途中被美国鬼子飞机打掉了，有些在翻山越岭的时候摔掉了。大青花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大青花因为老王头的格外呵护才得以生存下来。没有吃的，老王头顾不得天寒地冻，四处去找草料，有一次差点掉进山沟里摔死。队伍上分下来几个土豆，老王头只舍得啃一半，留下一半给大青花啃。宿营地上的背风之处总是要让给大青花，遇到了风雪，唯一的一床被子也搭在大青花的身上，大青花成了老王头的无价之宝。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王头知道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吴干部彻底丢掉他的痴心妄想呢？老王头为此颇伤脑筋，开始他是想用长长的烟袋锅子再戳一次吴一六的脑门子，一想似有不妥。吴一六大小是个干部，他老王头资格再老也还是一介马夫，一个马夫去戳干部的脑门子显然不太合适，况且先前已经戳了，效果也并不怎么理想。老王头想来点他自认为是最厉害的，来点吴一六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老王头收起他的旱烟袋，把他别在怀里，背着两手走到吴一六面前，仰着脸眯着眼，声音不大，然而却是一板一眼地说，吴干部，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大青花的主意，我王三就跟你拼命。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跟你拼命。老王头说过了这句自认为是最厉害的话就走了，两手背在身后，怀里的烟袋杆子一颤一颤的，吴一六愣在了雪地上。打到眼下，800人的前卫营满打满算还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原来的连都是大连，200多号人，剩下的这100号子人只及原来一个连的一半，所以吴铁锤对再次到来的处分不以为然。他对欧阳云逸说，反正就这100口子人，营长连长的无屌所谓。欧阳云逸直皱眉头，随着战斗的进展和伤亡的不断增加，吴铁锤的脏话也越来越多。过去有欧阳云逸在面前，吴铁锤好像还有些克制，现在好了，越是当着欧阳云逸，他脏话说得越来劲。欧阳云逸不晓得是环境改变了吴铁锤，还是吴铁锤改变了环境。擅离阵地，处分是必然的，这在欧阳云逸的预料之中。但是欧阳云逸觉得这样的处分对于吴铁锤而言也似乎有些过于严厉。两场战斗下来，算起来他这个营长吴铁锤已被连降两职，因为杀朝鲜老乡的牛打战斗牙祭，从营长降为副营，擅自撤离死鹰岭1419.2主阵地，又从副营降为连长。战斗越来越残酷，伤亡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少，吴铁锤的职务越

0: 量越低，这好像成了一种宿命。欧阳云逸心中无底，他不晓得这样的现象还会不会持续下去。出发前，欧阳云逸仍然进行了战斗动员，要求大家服从吴铁锤的命令，听从吴铁锤的指挥。吴铁锤还是他们这个部队的军事指挥员，他要求全体指战员都要学习吴铁锤和孙友壮的战斗精神，不畏强敌，敢打必胜。孙友壮在下碣隅里飞机场只身炸掉了美国鬼子的重型坦克，吴铁锤又用轻机枪打掉了美国鬼子的战斗机，都立了大功，为他们这个部队争了光。欧阳云逸最后还非常真诚地对吴铁锤说，不论你是营长还是连长，打仗的事还是你说了算。吴铁锤也不客气，一如往常那样对着部队吼了几嗓子，无非是以罗为令，罗进则进，罗退则退。急急风的时候，谁要是孬种不勇猛冲锋，或者慢三锤的时候，谁还死皮赖脸的不撤下来，别看他当了连长也一样揍你个熊。欧阳云逸听了以后哭笑不得，也不好说什么，习惯性的摘下他的眼镜，无可奈何的擦拭起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派来的作战科长带来了一批弹药和一麻袋煮熟的土豆，土豆还没有完全冻结，吴铁锤叫大家抓紧吃。部队都围着这包土豆吃起来，没多大功夫，麻袋包就空了。老王头和吴一六也把他们保管的两半筐冻土豆搬了过来，每人两个，筐子也很快见了底儿。大家都知道，这个不能吃。这两个土豆要带到阵地上去，要留在最艰难、最困难的时候吃。再战死英灵，谁都知道，那是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许多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夜晚之后，他们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就要上去和美国人血拼死战。两个冰冻的土豆显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欧阳云逸要吴一六和老王头留在下面搞吃的，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搞到，搞到了就往阵地上送。吴一六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请教导员放心，我吴一六不是吃干饭的，豁出这条命不要，也要搞到吃的送上去，不能叫同志们眼巴巴饿肚子。老王头看了看吴一六信誓旦旦的模样，沉闷地扒搭着旱烟袋，他摇了摇头，一句话没说。重新出击死英岭，吴铁锤的想法与先前又有不同。首次夜战死英岭的时候，部队都反穿了衣裤，以使里面的白色能与漫山遍野的雪景融为一体，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下了阵地以后，大家都还没有换过来，衣裤还是原来的衣裤，都还好好的反穿着。而现在，当部队又将出击死英岭主阵地的时候，吴铁锤却命令大家再把衣裤反穿回去，即原来的面儿还是面儿，里儿还是里儿。本来都冻得够呛，脱了衣服就更冷，所以有些人就不愿意再折腾。孙友壮没有脱，他倒不是怕冻，他的鞋子冻在脚上了，脱裤子非常费劲，而且他对吴铁锤的命令也迷惑不已。夜间进攻嘛，反穿着衣服还有些伪装，又改过来岂不是更容易暴露目标吗？吴铁锤看见孙友壮没动地方，走到他跟前说， 我都

都光腚了，你孙二愣子怎么不脱？哦，我当连长了，说话不好使了？孙有壮说，你看你说的营长，俺哪能不听你的话呢？俺是觉得这个白色能起到掩护作用，穿在身上好好的，怎么又换过来了？吴铁锤说，你孙二愣子白长了人高马大的架子，你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怎么说呢营长？孙有壮不明白。吴铁锤说，你原来上去能掩护，现在上去还能掩护？怎就不能掩护了呢？都是雪地，都是白色吗？孙有壮眼睛眨巴着说，他不明白现在上去和过去上去有什么不同。吴铁锤指了指孙有壮，似乎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李大个儿脑袋瓜子活泛些，大概能够猜到吴铁锤的一些想法，就在一旁搭腔，可老子满山坡的雪都让龟儿子燃烧弹烧光了，哪个还能掩护吗？吴铁锤听了以后很满意，对李大个儿说，人小心眼多，李大个儿说的不错，雪都化了，山坡上烧得黑里糊哨的，你穿个白里子衣服上去，美国佬还不拿你当活靶子打？李大个儿倒不好意思了，我没的心眼儿，比不上营长，还是营长心眼多。吴铁锤晃了晃胳膊，别扯那个蛋，营长营长的，不干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连长叫连长就行。孙有壮实实在在地说，你不管干什么俺都听你的，你就是当俺这个班长俺也一样听你的，你让俺脱俺就脱。吴铁锤瞪了孙有壮一眼，你孙二愣子是嫌我撤的还不够，我撸的屌蛋精光你才高兴？孙有壮呵呵地笑了，俺不是这个意思营长，俺不是这个意思。吴铁锤也嘿嘿地笑了，转而对大家说，李大个儿讲得很到位了，谁要是想当活靶子谁就不脱。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也顾不得光屁股挨冻了。孙有壮因为胶底鞋冻在脚上，动作慢了不少，还是李大个儿过来帮忙，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裤子脱下又穿上。欧阳云逸看到孙有壮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很关切地问他能不能坚持。不行，夜里的战斗就不要参加了，去下面的医院看一看，看好了再回来不迟的。孙有壮说他能行，他觉着并不怎么疼，就是走路用不上力气，不过不碍事儿，不影响他打美国鬼子。营长白天带着他们撤下来了，是因为营长怕美国鬼子的燃烧弹把他们都烧焦了，为此受了处分，大家的心里都明白，有些过意不去，所以再次上阵都决心一定把死英灵主阵地从美国鬼子手中夺回来。欧阳云逸咬了咬嘴唇没再说什么。死英灵主阵地前后的山头山坡上果然一片黑暗，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把整座山峰都融化了，白色的雪地变成了漆黑的焦土，使得夜幕中的死英灵与周围的冰雪世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山坡上交错叠压着密密麻麻的弹坑，融化的雪水在坑内结成了厚厚的冰洞，要是不小心掉进了弹坑里，就会在厚厚的冰面上滑倒。在远处，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上，枪声爆炸声隐隐约约传来，有时候零落，有时候激烈，标示着战斗的激烈程度。柳潭里的美军部队按照史密斯制定的作战计划，开始了所谓回过头来向身后进攻的撤退行动，战斗彻夜进行，残酷激烈。而在眼下，在脚下，

0: 饱经蹂躏的死鹰岭大地却安然沉寂，只有轻轻掠过的一阵阵冷彻脊骨的呜咽着的寒风打破了山坡上的寂静。吴铁锤、欧阳云也知道，这就是战斗即将打响的前奏，是子弹顶在膛上，炮弹就要出膛的那样的期待。这种状态既让人战栗，又使人出汗，既让人着迷，又叫人厌恶，挥之不去，如影随形。他们都曾反复体会过这样的状态，都曾无数次在这样的氛围中煎熬过。这就是战争。百十号人排成散兵群的战斗队形往山头上摸去，吴铁锤、欧阳云逸以及师部的作战科长跟在队伍后面，打法并没有改变，还是之前吴铁锤定的奇袭，前行到手榴弹投掷的范围以内，一通锣响，上百颗手榴弹一齐砸到美国人头上。吴铁锤没再叫部队脱鞋子，雪地变成了焦土，积雪化为了冰水顺坡而下，留在一个个弹坑里结成了冰洞。现在鞋子踩在地面上不会再有嘎吱嘎吱的响声了。李大个儿提着他的八力块走在了队伍的前面。第一次夜袭死鹰岭的时候，吴铁锤让李大个儿跟在屁股后，他抱着吴铁锤的翻毛皮大衣、大皮靴以及自己的小皮靴，别说是扔个手榴弹，连打枪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回吴铁锤没脱他的翻毛皮大衣，也没叫他抱那个沉甸甸的大皮靴，李大个儿觉得浑身轻松，他手拿着八力块跃跃欲试。李大个儿走在了前面，孙有壮落在了后面，严重的冻伤影响了他前进的脚步。刚出发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疼痛，只是一瘸一拐很费劲，走了小半夜，又是爬坡，他的一双大脚开始疼痛难忍，这种疼痛从脚底迅速向全身蔓延。孙有壮咬紧牙关坚持着，在滴水成冰的寒夜，他的身上头上竟然满是热汗，脚底鞋已经完全粘在脚上了，崎岖不平的山坡碎石磨破了他早已溃烂的脚板脚面，让他感觉到一片又一片温热粘稠的液体渗出来，把脚底鞋、鞋里的棉花套子、烂布片与他的皮肤更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孙有壮知道那是血，他溃烂的大脚又出血了，他知道要不了多久这些温热的血液就会凝结，会更紧地将他单薄的脚底鞋冻结在脚板脚面子上。眼看着半山腰上的阵地越来越近了，部队都匍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上爬，陈阿毛跟随在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身后，一只胳膊向前爬，一只胳膊夹着雕花云龙纹的铜锣，以防行进过程中锣面碰到石块发出声响。吴铁锤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做好准备，随后和欧阳云逸师部的作战科长爬进了一个大大的弹坑，陈阿毛也跟着他们爬进了这个弹坑。美国人的阵地已经近在咫尺，
1: 都准备好。
0: 从后面传来了吴铁锤低低的命令声，百十号人都把木柄手榴弹拎在手上，弹盖子揭开，拉火环套在指头上。陈阿毛一手提锣，一手擎着锣锤。吴铁锤觉得差不多了，刚要下达攻击的命令，一看弹坑里还趴着几个人，想起来是欧阳云逸和师部的作战科长都在身旁，心里想差点把这事儿忘了。

他把头凑到欧阳云逸和作战科长的跟前儿，压低了嗓子说，要不要开始？欧阳云逸不假思索地说，你指挥战斗，你定。师部的作战科长没说话，黄天柱让他来参加夺回死鹰岭阵地的战斗，并不是要他来指挥这个战斗，他只是观战或是督导，而不是指挥，所以他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吴铁锤见他们没有异议，一把拽出20响的驳壳枪，冷不丁大喊一声，敲。陈阿毛一个机灵，未待吴铁锤话音落地，锣锤便下意识地砸在锣面上，急急风猛烈而又急促的铿锵震耳之声骤然而起，一瞬间打破了死鹰岭的万般寂静。战士们紧随着锣声一跃而起，人人手里都拎着揭开了盖子的手榴弹，他们刚要把手榴弹投掷出去，却见一片黑乎乎的石头弹子一样的东西迎面飞来，砸在他们的胸上，落在他们的脚下，顺着山坡滚落在他们的后方。短短的几秒钟之内，这些石头就轰轰地炸开了，山坡上接二连三爆发出一团一团暗红色的闪光，土石飞溅之中，寒冷的空气被不断撕裂，烧焦的山坡打摆子一样颤抖不已。石头一样的东西并非石头，它是美国人的甜瓜式手榴弹。爆炸声中，美国鬼子阵地上的枪声也疾风般响开了，一条条火舌穿透了夜幕，抽打着山坡上的人群，冲锋的战士被成片成片的炸倒，打倒在焦黑的土地上。冲在前面的李大个可谓是手疾眼快，眼见着一群黑乎乎的石头迎面而来，他情之不妙，于爆炸的一瞬间就地一趴，一个翻滚滚在了旁边的弹坑中，从而躲过了美国鬼子这一轮手榴弹的袭击，躲过了大个的手榴弹，却未能幸免于密如弹雨的射击。一颗子弹从他的两腿间穿过去了，李大个感觉到下身一阵剧痛，一股黏糊糊的热流涌淌在裤裆里面，浸湿了单薄的棉衣裤。他心里明白，他裤裆里面的某个部位负伤了。孙有壮同样没有被这一轮袭击所伤，由于行动困难而落在后面的他躲过了美国鬼子的手榴弹阵。耳听着枪声炸声响成了一片，孙有壮也是一个翻滚爬进了弹坑，把捷克式轻机枪架在弹坑边上，一溜火舌扫向了美国人的阵地。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此时此刻晕头转向的不再是山上的美国人，而是弹坑内的吴铁锤。在吴铁锤的想象中，一通锣响之后，上百颗木柄手榴弹就会同时砸在美国人的头上，就会打得美国鬼子找不着南北，就像是他们第一次夜袭死鹰岭那样。结果呢，锣响了，手榴弹也爆炸了，倒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他吴铁锤跃起冲锋的士兵。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有一点吴铁锤的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美国人事先有了准备，偷袭没有成功。吴铁锤趴在弹坑边上观察了一下情况，形势一目了然，被炸倒击中的战士已经躺在了山坡上，一部分人隐蔽在密密麻麻的弹坑中，一部分人还在朝着山头上冲击，山上山下火舌迎着火舌，枪声对着枪声，美国人明显占据着优势。攻击早有准备的美国鬼子无异于以卵击石，僵持下去必定会造成部队更大的伤亡。吴铁锤马上清醒过来，命令陈阿毛鸣金收兵，慢三锤。

0: 悠缓的锣声富有节奏地响了起来，它一下一下穿越了枪林弹雨，召唤着浴血奋战的士兵。部队听到了慢三锤，开始往下撤。锣声中，山下山上的枪声几乎同时停歇了下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立足优质水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2026年喀什杯全疆篮球邀请赛暨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赛新疆赛区总决赛在叶城县落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优质水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以特色产业发展为抓手，补齐鲜活水产供给短板，搭建就近就业增收平台，为全面推

0: 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1: 叶城县乌吉热克乡喀萨普埋里村的净月潭生态渔业养殖基地里，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该基地总水域面积1200亩，总投资1150万元，填补了该县规模化生态水产养殖产业空白。基地建有循环水智慧育苗车间、智能化养殖设施，养殖水产品包括螃蟹、虾、鲈鱼等，设置60个养殖池。基地螃蟹、鲈鱼等产品预计中秋节前能上市。秋风送爽，蟹肥鱼鲜。在莎车县伊盖尔旗镇水产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开展常态化式捕捞抽检工作。基地采用自然生态养殖模式，养殖的水产品在库区自然水环境和天然饵料条件下完成生长。
2: 莎车县伊盖尔旗镇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王海洋：
3: 今年我们在伊盖尔旗水库投放3吨多蟹苗，养殖面积是1万亩左右，目前预估总产量达15吨左右。目前本地和周边县城预吨量是持续上涨，市场销路非常稳定。
1: 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产业赋能，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0: 9月12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这是该校区迎来的首届新生。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祖华、新疆大学党委书记戴斌出席典礼并致辞。喀什地委副书记、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曾小佳出席典礼。
1: 尼加提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建设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是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统筹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促进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使命，加快建设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阵地，培养南疆高层次人才、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的新高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深化教育开放合作、促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播、面向中亚南亚交流交往的新窗口。喀什地委、行署将以更大力度支持新校区建设，以更实举措服务学校发展。何祖华在致辞中表示，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正式投用，结束了南疆没有双一流高校常态化办学点的历史。作为智慧农业学院一份子，院士工作站落地既是信任更是责任，将面向国家需求、地方发展和农业生产一线，聚焦南疆农业关键问题，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把科研延伸到田间地头，助力培养本土师资，把成果送到生产一线，人才培养融入地方发展。戴斌在致辞中强调，建设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是新疆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回应各族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期盼的重要举措。他勉励全体新生珍惜求学机遇，把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勤学善思，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厚植家国情怀，读懂新疆，热爱新疆，扎根新疆，严守校纪校规，共建文明校园。他号召师生携手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典礼期间，何祖华院士工作站正式揭牌。
0: 9月10号至11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姚继卓率参访团到喀什参访。
1: 代表团先后走进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喀什古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招商服务中心和喀什综合保税区，实地了解喀什涉外法治建设、老城保护、文旅融合、自贸试验区及综合保税区发展情况。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助理主任陈燕婷：
4: 看到居民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然后我都看到很多的图片，就是各民族在这里很和谐的，然后都有很多笑脸，我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温度。
0: 9月11号，2026年喀什地区出境手拉手活动在喀什第6中学启动，活动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0: 导，寄出首批300余封书信。
1: 启动仪式现场，师生共同观看了由喀什第六中学与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录制的结对寄语视频，沪喀两地学子隔空致意，互送祝福，畅谈成长感悟，共话美好未来。
2: 喀什第六中学学生曹新田：
3: 希望我们以后在书信往来中可以多多交流，我也很想了解他们的学习方式、上课方式，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努力，互相进步。
1: 活动启动后，学生代表将一封封饱含真挚问候与美好祝福的书信投入邮筒。喀什学子在书信中细致介绍家乡壮美风光、风土人情，后续上海的同学们也将陆续分享校园日常和学习感悟，讲述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外滩、东方明珠等地标背后的红色底蕴与城市发展脉动。
2: 喀什地区少先队总辅导员祖利阿亚提艾买提：
4: 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的关注活动开展情况，进一步的丰富活动形式，推动开展线下见面交流。
0: 9月11号，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大型原创儿童剧《追梦之路》在喀什地区歌舞剧团精彩上演。此次演出以优质舞台艺术为载体，深化鲁江文化交融，为观众献上一场兼具国学底蕴与舞台魅力的文化盛宴。
5: 追梦之路深挖孟子文化精神内核，以古今时空对话的创新演绎形式，讲述孟子修身立德、明志笃行、心怀家国的人生故事。
2: 喀什地区歌舞剧团演员热沙莱提艾麦提：
6: 我饰演的是孟子的弟子，这次很荣幸，也希望借此演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喀什的广大群众，让更多的人了解孟子的故事。
5: 本次公演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济宁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英吉沙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邹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协办。剧目还将在喀什地区歌舞剧团、英吉沙县幸福影院上演4场，让更多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2: 本剧副排导演刘佳琪：
7: 我们想把这个作品带到新疆来做一个文化的交流，我们从小就受到了孟子的教育，那么我们也想让这个文化传得更远一点，会有5场的演出。
1: 9月11日下午，2026年喀什杯全疆篮球邀请赛暨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赛新疆赛区总决赛在叶城县圆满落幕。经过多轮激烈角逐，主场作战的叶城县代表队夺得冠军，晋级全国总决赛。
2: 喀什地区叶城县代表队队长安妮卡尔·艾尔肯：
8: 接下来我们好好总结，继续备战，全国总决赛，去贵州，希望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喀什技师学院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坚持工学一体化育人模式，把车间标准、企业流程、安全规范全面融入日常教学，让学生在校练就扎实的实操本领，养成标准作业习惯，实现校内实训与企业一线岗位无缝衔接。
1: 在喀什技师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新能源实训车间，学生分组协作开展断电、验电、残余电荷释放、高压电控总成拆装、专业设备检测、故障排查等全流程实操训练。
2: 喀什技师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教师徐敬成：
9: 学院全程采用工学一体化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车上动手拆装、数据检测、故障分析以及逻辑诊断，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我们的学生动手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学院将标准化实训融入育人全过程，聚焦高精尖核心技能，开展专项教学与规范考核，依托校企合作、企业跟岗、行业技师进校园、以赛促学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提升学生岗位实战能力，培育了大批适配行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 喀什技师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党支部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佘民强：
10: 近年来我们培养的毕业生就业稳定、适配度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贴本地产业升级需求，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为新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0: 秋收采棉季临近，巴楚县棉花陆续吐絮，丰收在望。作为棉花采收的重要配套物资，机采棉外包装打包膜的需求日益旺盛。连日来，巴楚县相关企业开足马力赶制打包膜，为即将到来

0: 的棉花采收季做足物资保障。
1: 近日，记者走进巴楚县恢宏塑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伴随着自动化设备的高速旋转，一卷卷金黄色的棉花打包膜源源不断地下线。
2: 巴楚县恢宏塑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阿布都热依木阿布利克木：
3: 我在这边上班好几个月了，家也比较近，工资4000多。
1: 巴楚县作为优质棉花产区，机械化采收率不断提升，带动机采棉打包膜需求持续增长。抢抓这一市场机遇，企业提前布局，高标准建成3栋生产车间和2栋仓储库房，并引进先进生产线，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自主管控，为承接大批量订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巴楚县恢宏塑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可达：
4: 我们目前配备了2条高端制捏吹膜生产线和10台全自动 AB 膜拼接机设备，年产能可达到6000吨，订单覆盖全新疆各地，可解决74个就业岗位。
0: 连日来，各地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检查宣传工作，坚持排查整治与宣传引导同步推进，织密质量安全和民生消费安全防护网。
5: 9月10日，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单位开展全国质量月集中宣传活动。
2: 群众努尔比阿迪利商户：
6: 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我知道买到不合格产品该如何投诉维权，这样的宣传特别接地气，很实用，能实实在在保护我们老百姓的消费权益，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宣传活动。
2: 户石甜甜：
7: 今后我会严格遵守经营规范，严把产品质量关，坚持诚信经营、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商品。
5: 中秋将至，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辖区农贸市场等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2: 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曾子威：
8: 重点对月饼、牛奶、饮料、白酒等热销食品进行抽检，通过现场抽样排查食品安全风险。我们将持续加强市场监管，守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安心选购、放心过节。
5: 加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加师县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组织学生和家长走进辖区餐饮店、校园周边商超，开展食品安全沉浸式实地检查实践活动，让食品安全知识走出课堂，融入生活。
2: 加师县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学生热依麦阿布都热合曼：
9: 回到班级之后，我会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们，提醒大家重视食品安全。
2: 家长居麦妮萨麦海木：
10: 孩子走出课堂，实地学习食品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了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期待多多开展此类实践的活动。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示明规定，为了加强国防教育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空意识，检验防空警报设备性能，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定于9月18号12时在全区统一示明防空警报。
1: 一、防空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上午12时0分至12时19分。二、防空警报示明种类：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重复3次为1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重复15次为1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警报间隔5分钟。三、防空警报示明范围：喀什地区各县市，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和熟知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2026年百场轻音边疆行活动走进巴楚县，上海轻音乐团在巴楚县群众活动中心上演原创轻音乐剧《上海》，谢谢侬。
5: 9月11日，刹车县委网信办联合相关单位在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活动。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 陆增林。

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 综合广播。古城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

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北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今天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小技巧啊。
1: 是的，也算是一个小型的科普吧，就是有一些咱们没有注意到，但是呢它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啊。
0: 没错啊，尤其是呢这个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就尤其在家里呢，会把这个冰箱啊贴得满满当当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变成自己足迹的勋章墙，很多朋友去不同的地方呢就会买这个冰箱贴，
1: 对，
0: 既实惠，然后呢又好看，又能代表一个地方的这个地理标志、
1: 嗯、
0: 也能够去留下一份纪念。所以呢这个网上也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话，就是呢去到哪里然后就买哪里的冰箱贴，就让你呢哎这个收获满满。
1: 是的是的啊，
0: 但是呢你有可能会听到这个身边人或网上传出这样的提醒啊，冰箱贴呢千万别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呢经常挪一动位置。甚至有人说啊，如果说长时间不挪动，不仅会导致这个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会影响冰箱的这个散热。
1: 是的啊，这些说法真的靠谱吗？那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那今天呢、嗯、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小型的科普啊。那事实上呀，冰箱贴的磁力啊，它的一个磁铁磁力呢并不算特别的强，但是呢它对冰箱门板产生的力量呢其实可能也根本就不至于让冰箱门呢变形。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担心啊门板变形，那大可不必。但是冰箱贴确实有一些禁忌，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呢真的会影响冰箱散热啊，经常挪一挪冰箱贴呢也是确实是有一些好处的。首先呢不会压坏门板嘛，但确实会影响门板的一个反光。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
0: 嗯、
1: 就是把长时间没有挪过位置的这些冰箱贴拿下来，之前被冰箱贴覆盖的这些地方呢颜色和周围的这种颜色明显是有不同的，就像是被压凹下去了那种感觉啊一样。那这也并不是说门板它被压坏了，而是说有许多的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什么原因呢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长时间它一直放在那儿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氧化和光反应嘛、
0: 嗯、
1: 对吧，
0: 没错。嗯，
1: 如果擦一下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表面的这种膜或者是漆呢长时间与空气或者是光啊，比如说紫外光啊，发生了一些反应，使得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颜色呢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颜色差异也会让冰箱门啊看起来就变得一些凹凸不平。对此啊不用太担心，这种情况通常呢啊通过一些时不时的挪动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解决觉得啊。
0: 嗯，第二个呢就是生锈了啊、
1: 嗯、
0: 有的可能会情况比较糟一些，就是呢在冰箱贴和门之间接触表面呢发生了锈蚀。
1: 嗯，
0: 因为呢贴着冰箱贴的地方和冰箱门之间呢其实并不一定会完全的严丝合缝，而冰箱呢又会可能安置在水汽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呢很多家庭啊冰箱放在这个厨房里边、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汽可能就渗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这个缝隙当中，在里面呢就会进行聚集。所以呢如果说冰箱贴或者说冰箱门的金属保护膜有破损，再加上水汽呢会加速铁的一个腐蚀，那就产生铁锈了、
1: 嗯、
0: 那即便说冰箱贴生锈了，铁锈依然会对门板造成损伤。所以这点上来说呢，时不时的移动冰箱贴呢确实也是有帮助的。
1: 没错啊，没错。再一个呢就是移动冰箱贴本身的一个划痕嘛，如果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呢是直接水平的去移动冰箱贴，那可能也会去锁坏咱们这个冰箱的门板。
0: 嗯，
1: 那如前面所说的，冰箱贴背后的表面呢并不是完整的一个平整的啊，完全平整的，它本身就有可能会划伤冰箱的门板，而且冰箱贴和门板之间有可能会残留一些灰尘和颗粒。
0: 嗯，
1: 啊，直接呢平移这个冰箱贴时有可能会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的，让你移了那还不如不移呢、
0: 哎、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其实啊真正伤冰箱的贴法的有这些做法啊，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嗯、
0: 一个呢是侧面贴冰箱贴、
1: 哎，
0: 那为什么说这个会更大的伤到冰箱呢？因为其实哈、啊，在我们的冰箱的侧面呢、
1: 嗯、
0: 是有这个铁做的，那铁做的再加上冰箱贴贴在侧面呢，这样其实是容易伤我们冰箱的一个贴法。
1: 嗯，
0: 对冰箱来说呢，正门板其实并不承担散热的一个功能，而在我们的侧面呢会影响这个散热的情况，大部分冰箱侧壁是要进行承担散热的功能、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贴在这边呢就会影响它的一个散热。如果说你把这个整扇的侧面都贴满了、
1: 嗯、
0: 那它 它的这个散热效果哈、啊、就非常的不好，而且呢在制冷的时候呢也会让这个压缩机工作时间更长，电费也会随之上涨，所以呢如果说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是非常不合适的。
1: 是的是的啊，那还有就是把这个冰箱门贴呢就门贴成这种勋章墙会把门压垮吗？
0: 嗯，
1: 那其实如果在冰箱的正门上呢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不会有问题呢？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冰箱它的门上贴太多的冰箱贴会增加一些这些铰链部位的一个负担吧，打开冰箱门的时候呢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连接嘛啊、嗯，其实在制造冰箱的时候呢厂商们其实也考虑到了冰箱门板上面呢会存放一些物品，门板与箱体之间的这些铰链也是比较结实的嘛。
0: 嗯，
1: 那平时在冰箱门板的架子上面去放几瓶的什么蚝油呀番茄酱之类的这些物品其实完全不成问题，但是呢几十二十个的这种冰箱贴加起来也没有一瓶蚝油重啊，所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冰箱贴也不至于把这个铰链给压坏。假如你是冰箱贴收藏达人，我觉得就是每个冰箱贴都很重要，那么也可以考虑去用这个冰箱贴展示板嘛，对不对？
0: 嗯，没错哈。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冰箱贴的一个贴的方法啊，或者说贴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同时呢有的时候呢也时不时的去移动一下会更好一些。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我更想说的吧，是我加进去的内容啊，因为可能作为女性吧，我也其实不是特别的懂，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我们每次去做 B 超检查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层涂一层凉凉的一些凝胶，姐妹们应该都知道嘛。
1: 没错，是的。
0: 对，在日常体检呀或者是孕期检查当中啊，医生通常会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去涂抹一层透明的这种凉凉的胶，然后呢使用一些超声探头呢进行一个检查。那这一层看似是简单的凝胶，实则呢它其实呢与 B 超医学成像呢也有着十分密切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让探头呢更加的顺滑的去挪动滑动它啊。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应该都是不了解的，今天我们就一起科普一下。
1: 对的，首先来了解一下 B 超是什么。B 超呢是通过一种高频的声波传播并反射回来的声音形成的一个图像的医学成像技术。那超声波探头呢通过发射声波穿透皮肤并在体内传播后呢返回信号，那这些回声信号就被探头接收并转化成了图像。由于呢超声波是机械波，它的传播会受到介质的影响，特别是空气啊，那空气当中存在的也会导致声波的反射无法进入人体，造成图像模糊甚至呢没法成像。因此呢必须使用一种能够填充探头和皮肤之间空隙的介质，来确保超声波能够顺利的传导并提高图像的质量。于是乎呢就有了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0: 超声耦合剂啊。
1: 是的哈，
0: 那其实相信这个时候啊，聪明的你已经想到了，我们 B 超检查涂抹的一层凉凉的胶呢，就是这种满足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求的这种介质。这一层凉凉胶呢，在医学上呢，也是被称为超声耦合剂啊。那相比于润滑的作用呢，它更关键的功能可能就是实现一些抗阻的匹配了。那么什么是抗阻匹配呢？简单来说啊，抗阻匹配就是让两种介质的声学特性呢，尽可能的接近，然后呢，从而让这个声波能够顺畅的穿透过去，不被反弹回来。那在 B 超检查当中呢，超声耦合剂的核心任务正是提供与人体软组织相近的这种声学介质，来实现阻抗匹配，然后呢消除探头与皮肤之间的这种微小空间隙的一个阻隔，让超声呢它的这个超声波呢顺利的去穿透进入人体。
1: 是的，那要了解这一机制呢，首先了解什么是声阻抗哈。声阻抗呢是指声波在介质当中传播时，介质对声波产生的阻碍作用。一般来说呢，这个人物的声阻抗呢，这个如果说阻抗差异过大，声波就会在两者界面发生一些强烈的反应。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人体和组织之间的反射系数了。这也意味着，如果说没有耦合剂，几乎所有的超声波都会被这个空气
0: 探头
1: 反射回来哈，没有办法成像。
0: 因此呀，涂上这个声阻抗与人体软组织呢是非常接近的超声耦合剂，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在这个探头与人体之间呀，搭起了一座声学桥梁，也是实现了完美的这种阻抗匹配，大大的减少了它界面的一个反射，让声波呢得以顺畅的去进出，并且呢清晰显像啊。
1: 是的，那很多朋友都疑惑啊，这个耦合剂到底是个啥东西呢？
0: 什么样的配方和特性啊？
1: 对呢，它是由水、甘油、丙二醇、卡波姆，也就是增稠剂了组成的部分，它们的比例经过了严格的设计，既能保证声学的性能，又能确保对皮肤完全没有刺激。就你会发现这个涂在上面之后，其实
0: 好像也没有什么
1: 也没有啥东西，就凉凉的，然后呢拿纸一擦也没有啥，
0: 也没什么。
1: 对的哈，所以呢能够在保持这个较高的稳定性，又不易干涸和挥发。那有朋友也好奇了，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水或油呢？
0: 那很多人可能就好奇啊，为什么不能这个来充当的这个耦合剂水和油啊。那早期的超声检查确实据说是使用过一些橄榄油作为一些耦合的介质啊，但是后来呢就被淘汰了。具体的原因，首先一个呢是水的这个阻抗较低，并且呢容易蒸发嘛，也比较容易成这种气泡，导致信号去失真啊。再一个呢就是油纸它虽然能够润滑，但是呢可能与这个探头材料呢去发生反应，并且刺激咱们的一个皮肤啊。这两个原因啊，所以不可以用咱们的这个水或者是油什么的啊。
1: 是的，所以呢以后下次做 B 超的时候就知道了啊，它这个黏黏的胶质呢就叫做凝胶啊，也就是耦合剂，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获得更清晰准确的图像。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哈，比如说海 囤的这个天然，它就有天然的耦合剂，在哪里呢？就在它的这个之下的皮肤啊，
0: 对，
1: 它就是天然的一个。

0: 合剂能够帮助声呐通过高效传播声波，效率达到 99.7%。 因为大家都知道海豚呢是靠这个声波来进行这个定位的，同时呢还有我们手机 NFC 的一个原理，手机的 NFC 功能呢也依赖于阻抗匹配原理，通过确保信号的顺畅传输来实现数据和交换。
1: 是的，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好的，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接着来跟大家分享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
1: 小知识、
0: 小窍门啊。
1: 对对对，接下来呢，有一些行为看起来是在偷懒啊，那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0: 嗯，
1: 那其实或许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一些因为偷懒遭到家长嫌弃的时候啊，
0: 没错，
1: 包括什么啊，内衣内裤得手洗，懒得手洗，直接什么呢，丢进洗衣机，对不对？醒来之后不叠被子，直接呢就铺在这个床上等等。那其实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情都是这样的多，偶尔偷个懒也是实属难免的。更何况呢，这些看似不干净不卫生的偷懒行为啊，也许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健康很多。哎，那我们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吧。首先就是要讲的是内裤和袜子啊，扔进洗衣机里洗，这个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0: 哎，到底行不行，
1: 行不行，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实际上洗衣机在清洗衣物的时候往往会对于它的一个进行一个搅拌和这个摔打嘛，而洗衣机液当中的表面活性剂同样呢有杀菌的功效。那某一项研究也显示啊，这个20.5摄氏度的水当中呢，只要清洗十五分钟呢，就能够消灭99%以上的微生物。
0: 嗯，
1: 那么在洗净之后呢，我们还会把衣服晾干，而去除水分，那其实也是一次什么呢？杀菌。那么如果是用烘干机进行一个高温烘干，那残留的微生物呢，就会清除的更加的彻底了。同时啊，我们的皮肤还会为我们提供一道保障，那通过这个经过洗衣机的一些清洗呀、脱干以及晾晒，那就算是仍然有一些微生物也会被咱们的皮肤去直接隔绝在外嘛。那要注意的是啊，这个需要你有一台干净的洗衣机和合格的洗涤产品。
0: 嗯，
1: 另外呢，如果有脚气或者是具备一些传染性的皮肤病的话，那最好就不要盲目的把衣服呢一桶的去全部扔进这个洗衣机里面。当然也有人会觉得啊，把这些内衣内裤袜子同时洗让人有一点膈应，
0: 嗯，
1: 也是能理解的。我就觉得挺膈应啊。
0: 没错哈，确实在理论上来说，
1: 嗯，
0: 确实能够进行杀菌，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更好的
1: 并不推荐啊。
0: 大家呢还是分开洗会好一些。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就不要往洗衣机里扔了吧，手洗是不是更好呢？
0: 嗯，没错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哈，这个买鸡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是，
0: 就觉得啊，看到这个鸡蛋当中啊沾了一些鸡毛，还有一些鸡屎啊。就觉得啊，它是原生态，很健康，
1: 很健康。
0: 哎，但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会，有些人呢碍于这个，觉得这个鸡蛋上面有一些残留物，然后心里膈应的很，想把它洗干净，然后呢再挨个放到我们冰箱的蛋格子里面依次码好。但其实啊，这种做法恰恰影响了鸡蛋的食用安全，因为呢这个和鸡蛋的构造有关。在鸡蛋诞生之后呢，其实鸡蛋的表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封闭住蛋壳上的气孔，以此来隔绝微生物和细菌。可是如果说咱们给它进行一旦擦洗，然后清洗擦拭呢，就会破坏这原本的保护膜，空气当中的微生物呢也会快速和鸡蛋进行接触，加速污染。同时呢，鸡蛋壳上也有一些枯草杆菌、大肠杆菌的一系列细菌，它们在低温的环境当中呢依然可以繁殖。那如果说直接放冰箱也会污染环境，交叉感染。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就把它们啊装进袋子里放进冰箱。如果说表面不干净，可以呢简单的擦拭一下啊，看似偷懒，其实无形当中啊给细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境，既不会进入蛋壳，也不会呢入侵冰箱，吃的时候呢再清洗一下就好了。
1: 没错没错啊。同时呢还有第三个这个事情啊，第三件事情应该大家想不到的，就是早晨醒来了脸不油，于是呢不用洗面奶洗脸。
0: 嗯，
1: 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啊，多睡一会儿，能多睡一会儿真的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而要用洗面奶洗脸，自然也可以忽略了省略了。
0: 嗯，
1: 可是早晨是否用洗面奶真的是因人而异吧。如果

0: 说脸不油，脸一点都不油，那也真的就没必要再用洗面奶去洗脸。那洗脸的它的内在逻辑呢，其实就是用洗面奶当中的表面活性剂把脸部呢各类的污垢清理掉啊。
1: 嗯，
0: 这些污垢主要包括什么呢？包括三大类。首先第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些污垢，就是说人体自己产生的分泌的代谢物，包括呢是皮脂啊、汗水以及呢老化的一些细胞和黏膜的排泄物嘛。第二类呢就是一些病理性的污垢，也就是说某些皮肤病引起的一些脓液呀、结痂呀等等。那最后一个就是外源性的一些购物物了啊，这个污垢了，也就是微生物、环境污物和化妆品以及、啊、这些药物的残留。那忙了一天回到家用洗面奶来清洁面部，那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带着这些啊去入睡，他们呢也会影响咱们毛孔的一个畅通吧，阻碍皮肤和黏膜发挥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油性皮肤皮质以及长痘的这种人，那其实也是可以早晚都用洗面奶去洗脸的，当然这个会让脸部的状况呢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那么对于敏感肌的患者，通常呢是2到3天才需要用一次洗面奶。那对于干性皮肤的人来说呢，经过一夜的一个休息啊，脸上只会有一些自然分泌的油脂，过度的去使用清洁的这些比较强的一些洗面奶，其实也有可能会让皮肤的这个屏障啊受损。所以说鉴于此呢啊，只要就是各位呢这闹钟一定啊，以几个干性这种皮肤的人打工的话，就是放心的去用这个早晨用洗面奶这个步骤是可以的啊。
1: 嗯，没错哈，还是要根据自己个人的这个皮肤
0: 对
1: 来判断哈，那
0: 状态啊，
1: 皮肤的一个状态哈。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还有其他哪些生活当中的技巧。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嗯，那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大家呢其实啊到了周末啊，或者说这个在家的时候都喜欢睡个懒觉，赖赖床。然后呢其实不少人啊也喜欢在赖床的时候呢会被揪起来，然后昏昏沉沉就去洗漱吃早饭。但其实呢我们今天也要为他证明一下，赖床和睡懒觉都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 那这周一定不起床了是不是？
0: 那也不是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咱们能够在这个
1: 基础上
0: 休息的时候啊做一个这个赖床睡懒觉的人哈，
1: 还是对的啊。
0: 对的，因为其实在刚刚睡醒之后呢，人体会从这个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一个转变。那如果说此时立刻起身的话，身体是没有完全适应过来的，就会出现一些头晕的症状。那其实看似在赖床，其实是在你的身体在慢慢的苏醒。当然了，把闹钟关掉继续熟睡呢啊，这种就除外了啊。也有很多的研究证实啊，周末睡懒觉同样也有好处。比如说对于这个比较抑郁的人来说呢，睡懒觉可以降低抑郁的风险。对于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呢，也可以来稍微弥补一下平时睡眠不足带来的一些风险，像是心绞痛啊、冠心病啊这些心脏疾病的患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降低。
1: 对，
0: 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呢，睡懒觉可以，咱们呢这个也不要睡得太久了啊，两三个小时就够了，不然呢就会恶性循环，影响到咱们这个晚上的一个睡觉时间了。
1: 是的，就不规律了啊。
0: 没错。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起床不叠被子这件事情，它又是什么情况呢？有一个冷知识啊，卧室是最容易滋生一些螨虫的地方嘛，它呢容纳它们的呢就是你每天都会睡在上面的床。当然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螨虫呢会以人类脱皮的这种脱落的皮屑角质去蛋白然后为食的啊，只要温度和中湿度适中啊，这个湿度适中的话，它们就能够大量的去繁殖。当然也有研究显示证实，人在每晚睡觉的时候流失的一些这个液体最多呢可以达到一升。那如果起床立刻叠被子，和人体接触的那一面呢就会被这种层层压在里面嘛，而积累了一晚上的湿度和这些温度呢也就成了螨虫的培养皿了，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有人懒得叠，直接把被子翻过来，其实也挺健康的呀，阳光晒一晒啊，水分就蒸发了，螨虫的生长呢也会得到一些抑制了。
0: 是的哈，确实。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有些人买完肉回来哈不洗就直接煮了，很多人呢其实处理肉类的时候习惯性的用这个水龙头让这个水来冲洗生肉，这个看似卫生的做法其实呢十分的危险，因为生肉当中往往还有一些携带病菌，像是生鸡肉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等这些致病菌，如果说直接用水进行冲洗，飞溅的水花就会在你难以看见的情况下呢把致病细菌带到厨房的各个角落。那如果说在这个街边的小摊贩买的肉类啊，由于呢环境不够卫生，处理不够干净，或表面残留一些灰尘，是需要适当的清洗一下的，可以呢提前接好水啊，把它呢放进不流动的水当中呢洗干净之后再和厨房的纸巾进行蘸干就可以了。另外呢清洗完生肉啊，大家也别忘了这个手和盛肉的器皿也需要拿这个洗涤剂进行一下清洗。
1: 对，
0: 很多人呢其实为了去腥会给这个肉焯水的一个习惯，冷水下锅热水烧开，实际上整个过程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杀菌了啊。
1: 是的，这个习惯确实要去注意一下啊。
0: 对的啊，
1: 我之前就有这种习惯啊。再一个就是洗澡时间短，冲冲就出来，这是什么一个原理呢？一些人认为啊洗澡就像是一些平台上的一些带货博主们一样，各个道具都得用一遍，每个流程都不能少，洗完怎么地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哈，一小时不封顶。但是洗澡的时间它短的话往往呢会被认为是敷衍了事儿。但是洗的时间长对于身体并没有好处。首先呢人的皮肤表层会有一层屏障嘛，过度的清洁会导致它受损，从而引起一些皮肤干燥和瘙痒的这种症状。
0: 是的。
1: 其次啊，长时间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去用热水去洗澡呢，也会导致咱们这个氧气呢被消耗掉，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大脑缺氧呀，甚至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所以说最好的洗澡时间呢只是在10到15分钟之间是最好的，刚好唱完3首歌嘛。
0: 没错，是的哈。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 有些人哈不太爱洗头，只要不脏不油就不会每天都用洗发水洗头。
1: 嗯，
0: 其实关于洗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有人说到一天一洗才能保持清洁防止发痒，那也有些人认为呢多洗头会让头皮受损容易脱发，实际上呢这个头皮上分布着很多的皮脂腺，密度很高，这会让头皮比其他部位更容易出油，当这个油变多的时候呢，那清洁不到位就会引发皮肤性的问题。那如果是油性发质且在灰尘比较多的工作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洗一次。但如果说您是这个干性发质且不会暴露在污染比较多的一个场合，就不需要每天洗头了，有的时候两三天洗一次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我本人呢属于油性这个发质，所以呢基本上得
1: 每天洗
0: 一到两天至少得洗一次头，不然的话就感觉这个秃头发很不舒服。所以呢，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日常生活当中呢看似这个偷懒或者说看似不经意的一些小技巧，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呢能用上也可以去用一用哈，
1: 是的，
0: 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开心。
1: 嗯，
0: 好的，也要到跟呢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迷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点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不和大家分享图书，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对月亮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我们把思念寄托给他，把孤独说给他听，把回不去的故乡、见不到的人都托付给了一轮清辉。今天的歌单每一首呢都和月亮有关，从敦煌的月牙泉到童年的月光光，从李白笔下的峨眉山月到都市人深夜的若月亮没来。每一种歌，每一首歌，每一种月高光都不一样，他们照过古人，也照着此刻的我们。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等月亮升起来。首先，今天第一

这首歌给大家送出的是詹雯婷演唱的《月牙湾》。这首歌呢，写的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地方——敦煌月牙泉。因为地下水过度开采，这片沙漠奇观呢一度面临干枯。作词人宜家扬做了一件很巧妙的事情，他用快要消失的地球景观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所以呢，这首歌曲听起来呢，既像情歌，又像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挽歌。所以在这首歌当中的主唱詹雯婷舍弃了以往充满摇滚味道的唱法，改用吟唱的方式，自创了一种九转十八弯的唱腔，还自己设计了一种和音，就听起来非常空灵的一种和音。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文婷的《月牙湾》。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和月有关的歌曲。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喜欢的歌曲或者呢想要发送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好了，大家可以及时的来点歌了。当然每一首歌曲我相信都是你喜欢的，也是丽梅精心为大家挑选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峨眉山月歌》，王铮亮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是李白24岁时的作品，他第一次离开四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船行江上，他回头看见了峨眉山月的月光，写下了四句诗。那这四句诗28个字，写清了一个年轻人离乡时的眷恋和义气。王铮亮把这首诗呢唱成了歌，用钢琴和古筝的协奏，钢琴通过寡奏模仿古筝的音色，两种乐器呢像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现代的钢琴，一个是古老的古筝，隔着1000多年的时光一起弹奏同一个月亮。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野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王铮亮的峨眉山月歌，28个字写进了一个年轻人离乡时的愁绪，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被创作者形容为一首音乐散文诗，编曲呢非常的简单，只有钢琴和弦乐，像月光慢慢的躺下来。任素汐用她那叙事般的嗓音呢，封存了一缕烟火气。歌词里写的童年是一条长长的巷子，是外婆的针线，是妈妈喊吃饭的声音，也是院子里乘凉的那一弯月亮。长大之后呢，我们各自努力生活，但是无论想起童年的哪一个画面，总缺不了这轮弯月。所有的团圆和离别都在这片月光当中静静地诉说。

大家听到的任素汐《月光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也说到了，说任素汐的声音和丽梅的声音还真的很像，就把任素汐唱的歌曲说，哎，丽梅是不是你唱的。我刚才听了一下，哇，任素汐的声音真的好好听啊，真的属于那种，就是她一唱出来的时候能把这种歌曲就唱得非常的那种故事性，真的像那种散文诗那种叙事般的嗓音，就让人听到了心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心灵零点的一首歌曲，他说，要说月光的歌曲怎么能缺了这首呢，城里的月光啊，是的是的，那也非常老的一首歌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这里的版本呢是魏如萱的城里的月光，其实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记得前几天的时候我还把魏如萱的这首歌呢分享到了朋友圈，想让大家听一听，就是老歌让新生代的歌手演绎的时候是另一种味道，但是呢也是唱进了我们的内心。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你我。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都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月亮的歌曲。因为中国人对于月亮真的是赋予不同的意义，就是每一次的相聚，每一次的团圆，好像都有月亮，就是把思念寄托给他，把孤独说给他听，把回不去的故乡、见不到的人都托付给月亮。今天呢是关于月亮的歌曲，那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都可以通过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的听友仰望星空，因为确实在这个时间点非常忙碌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困，也希望在路上的时候一路平安。这首歌曲是《若月亮没来》，发行于2024年初，创作的灵感呢来自曲作者李哲的河南家乡的小县城。他在创作之初呢就把曲子定调为家，中国风会让中国人想起家。歌词写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日常，加班、恋爱、理想、现实，让无数人听完呢鼻子一酸，但是它不让你沉下去，路灯也可以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就算月亮没来，还有路灯，还有晚风，还有我们自己。这首歌呢有好几个人唱，杨宗纬、宝石 Game、 王宇宙唱的这首歌曲，怎么说呢，就把那种漂泊者的那种心理刻画的非常的深，就觉得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所以刚才呢我也找出来和月亮有关的歌曲送给仰望星空。

若月亮没来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反复的送给大家。我觉得他唱的就是非常的好，就是就算月亮没来，还有路灯，还有晚风，还有你自己。若是月亮还没有来，路灯也可以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确实，我觉得怎么了？又能怎？确实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刚才呢也是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今天拿出来送给大家呢，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这首歌呢是徐佳莹的第一首原创的作品，是2006年的时候写的。那时候呢，她不会弹乐器，也不懂乐理，只是听着哥哥在家里练吉他，随口哼出心中的旋律。哥哥说：“你这是在创作呀。”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写歌。

这首歌写的是同一轮月光下映照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有人对着冷窗冷夜相望，有人被炽热的爱情填满心房。徐佳莹的歌词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就是那种特别细腻，特别欲贴，温柔中带一点感伤，就像一个旁观者轻声地提醒窗前的人们学会放松，坦然面对。

欢迎回来。那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听友推荐给我的歌曲，他说丽梅给你推荐一首关于明月的歌曲，就《明月天涯》这首歌。他说这首古风的歌曲特别的适合这个时间来听，说就是那种江湖气的歌曲，江湖梦的歌曲。哎，刚才我搜了一下，我看到了这首歌呢是2015年的一首古风武侠歌，同时呢也是网游《天涯明月刀》的主题曲，就是他的歌词写的就是少年的江湖梦，唯此间江湖年少，偏爱纵横天下，恩仇趁年华，轻剑快马。这首歌的歌词，年远风急忽回首，明月漫千山，你走远了回头看，月光洒满了千山万水。这就是江湖吧，大家以为自己在赶路，其实呢月光一直在我们的身后跟着我们在走。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关于月亮，关于月的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不一样的月色，不一样的月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胡彦斌的《月静无声》。胡彦斌的声音呢，确实是非常的独特，而且呢，他演唱的很多的歌曲，最近呢，我发现年轻人听的也特别的多，大家也觉得他那种声音就带着沙哑的声音，一响起的时候，一唱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岁月渐行渐远的感觉。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是电视剧《长月烬明》的插曲《月烬无声》。那胡彦斌，我觉得他那种穿透力的嗓音直击心灵，呈现了剧中人物的虐恋情深，是非纷纷，月烬无声，执念一生，生动整个凡尘。
1: 你对深沉本是孤独的灵魂。
0: 好听，真的很好听。这首歌曲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宝藏歌曲。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又是一首就是比较独特的歌曲，其实呢也是我的宝藏歌曲当中的一首。这首歌呢有一种出世的气质，就歌词呢写的是一个人呢本可以降龙伏虎驱万物，却被风月误了。嫌长生太辛苦，不如听丝竹。你是第一杯土，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不是你是我的全部，是你种下了那棵树的第一杯土，没有你我根本不会长出来。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都是关于月的歌曲，就是含有月亮的歌曲，这是中国人对于月的美好的向往和祝福。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朱星杰的《镜花水月》。正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一种在讲故事的感觉，就是使用未来的科技找到了关于你的线索的代价，是我也迷失在前世今生的轮回之中，平行的时空里，故事呢开枝散叶，

这首特别好听的朱新杰的《镜花水月》，我觉得我要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因为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好像全然超越了传统的中国风音乐的风格，就身兼词曲作者、编曲人、制作人、歌手多重身份的唱作人朱新杰，就是你没有办法定义他的风格。而且这首歌呢，就是融合了新国风，确实做了一些非常创新的一些突破。

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能感觉到那种车水马龙、鳞次栉比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的丛林当中呢，突然下起了雨，而那个午夜霓虹街头里信步而行的男子身处灯红酒绿当中，正在往返之际呢，突然听到了女子隐约哼唱着的几句歌曲，他一回首，时空犹如瞬间倒转，仿佛呢看到了前世正在镜前梳妆的女子。

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出的都是和月亮有关的歌曲，但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给大家送出的是刀郎的《谢谢你》这一首歌曲。为什么用这首歌曲收尾呢？因为刀郎这个名字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关，他的歌里面有一种很朴素的东西，就是不炫技不讨好，只是把心里的话唱出来。谢谢你这首歌呢，也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送给正在路上的你。确实有些困了，但是呢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和月亮有关的歌曲，赵过敦煌的月牙泉，赵过李白的峨眉山，赵过徐佳莹的窗前，也照着刀郎歌里的那个平凡的世界。有的月光是思念，有的月光是童年，有的月光是江湖，有的月光是告别。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月亮都在那里，它不说话，只是照着。无论今夜的月亮来不来，大家心里的那束光都在。好的，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迷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迷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走路快和走路慢哪个对心脏更好。走路呢，算是门槛最低的养生运动了，很多人每天都坚持健步走、散步，但容易走进两个极端，要么拼命快走，把心率拉得很高，觉得强度上来了才有用，要么闲逛式的慢走，一天硬凑上万步，认为步数越多心脏越健康。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今年9月，一项大规模前瞻性的研究用超过60000人长达8年的数据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走路步数和走路速度都很重要，但关键要找到速度和步数的黄金组合。先说结论，每天走路7500到10000步是全因死亡风险最低的黄金区间，在这个步数范围之内，如果能再把30分钟峰值步频保持在100步每分钟，全因死亡风险降幅达到43%；如果峰值步频保持90步每分钟，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47%。简单的说呢，就是步数达标，再走的稍微快一点，护心效果最理想。那步数不够的时候用速度来凑，对于每日不足5000步的人群来说呢，30分钟峰值步频达到80步每分钟，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8%；步频提升到90步每分钟，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6%。同样在心血管死亡风险方面表现也很好，30分钟峰值步

平达到70步，就能够降低30%。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多走的时候，就走得快一点，同样能够收获护心的效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起到反作用的。研究明确呢，每日步数超过10000步依然对身体有保护作用，但是获益幅度会明显下降。相比7500到10000步的黄金区间，超10000步人群的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风险降幅较小，属于典型的过犹不及。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过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